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1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大头。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中雨转雷阵雨，25度到35度。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15: 专解关键的说，
1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科研诚信。7月10号，国家卫健委通报的28起科研失信案例，涉及到数据造假、论文买卖、挂名搭车等问题，暴露了临床医学科研领域长期存在的不规范乱象。那这些案例呢，覆盖多地多家公立医院，涉事人员既有资深的科室骨干、通讯作者，也有青年的医护人员。造假手段呢，囊括数据买卖、实验过程编造、研究记录篡改、无贡献挂名、论文代写带头等多种类型。那不少医院多名的医护人员呢，也牵涉其中。同一研究者多次参与到造假论文的发表，重复违规、屡教不改的现象十分突出。例如呢，江西一名医务这个科研人员多篇论文接连出现学术失信问题，最终被叠加处以终身科研限制的重罚。科研诚信啊，是医学科研从业者的职业底线，是不容践踏的。批量案例的通报既是一次严厉的惩戒，也是一次深刻的警示。医疗行业承载着公众的健康期许，医学科研更是医疗卫生事业进步的核心动力。所以只有彻底摒弃论文至上的功利导向，细化日常科研监管，落实长效诚信考核，让造假者付出沉重代价，让实干者获得应有的认可，才能逐步净化医学科研生态，守住临床医学研究的纯粹和严谨。下一个，纳税人。 粉丝超600万的主播徐静婉，名下2家网店长期零税费申报。近100万粉丝主播汪一方，4年仅缴个税2000余元。240万粉丝主播郭晓峰，账号橱窗销售量累计达100万单，但是缴税呢只有1.35万元。100万粉丝主播陈旭，2022年个税申报收入仅为0元，2023年缴纳个税仅几百元。近日啊，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的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呢不乏粉丝量数百万的网络主播，还有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那这些网红网店呀，自带所谓的粉丝滤镜、超高流量以及由此带来的高营业额，与高流量低申报的违法事实形成强烈反差，让人震惊。网络主播偷逃税啊，绝不是少交点钱那么简单，它不仅直接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更是在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基石。更何况呢，有一些头部主播网红啊，他不仅是经营者，他也是公众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网络空间和社会风气，法律底线不容试探，税收安全也不容挑衅。平台经济、直播带货为很多人实际上提供了就业和致富途径，但是呢，所有经营者、从业人员都应该明白，当网红主播之前先当个纳税人。下一个剧本，7月10号，中央网信办通报了一批短视频内容标注不规范的账号和平台，贵州小红6868、洞房明珠等账号被禁言或者关闭。美团同步披露了相关的核查细节。就那些视频里边啊，身穿外卖工服的，在发布的时候根本没有注册个骑手，90多天只上线5天，跑了19单的博主却密集发布了15条背着孩子送外卖的视频，还开通了这个橱窗带货和直播。这个虚假摆拍最可怕的不是他自己的那个假，而是让真变得可疑。你说当一个孩子当一个背着孩子送外卖的画面出现，那长久以来啊，那公众的第一的反应就想从想帮忙变成了哦，又是演的。这种信任的透支比任何的虚假信息都更难修复。治理不能只靠一次集中整治啊，平台呢需要健全内容真实性的核查机制，对反复作恶的 MCN 机构建立一个黑名单制度。监管部门呢要推动标注规范从倡导变成刚性约束。流量不该建立在贩卖苦难之上，善意更不能沦为逐利者的摇钱树。每一次点击，每一份同情都应该流向真实的生活，而不是他精心编织的剧本。下一个大厂实习，刷社交平台不难发现啊，不少学生正在为一份大厂的实习一掷千金。近日央视曝光的虚假实习黑产揭开了残酷的现实，中介打包售卖内推名额，那远程挂职服务，流水线式的伪造实习证明和企业公章。据调查，2023年1月到2024年的9月期间啊，一个团伙通过上述方式共骗取款项共计2400余万元，共有5000余名在校生毕业生被骗。那这个团伙中的50余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并处罚金。很多人简单的把乱象归咎于是不是学生的问题，学生急功近利，但是呢却忽略了催生投机心态的现实土壤。现如今啊，优质的实习经历已经成为了筛选简历的硬门槛了，缺少社会实践渠道的学生实际上相对处于劣势，正规实习名额有限，投递门槛高，那部分高校实习考核又重书面材料轻过程监管，双重压力之下，花钱买履历成了部分学生眼中成本最低的一个解决方案。那黑中介就精准抓住了这个供需的落差，刻意制造岗位稀缺的假象，用虚假面试、线上挂职营造一个真实实习的假象，一步一步掏空学生的钱包，搭建起一个完整的诈骗闭环。这种专门狙击实习求职大学生的诈骗案呢，必须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当然，大学生呢也应该绷紧心中那根弦，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实习求职的机会，通过真实的努力去提升自我，去摒弃花钱买实习经历，弯道超车的一个心理。 下一个虚构。7月10号，北京协和医院发布声明说呀，说近日啊，该院监测到大量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虚构该院说多名护士10年间为患者垫付医药费等等不实情节，相关的信息已经扩散至全网2000余条。经核实，该内容纯属虚构，无任何事实依据。该院已告知相关平台及账号主体，立即停止制作、传播并删除此类不实信息。公开检索发现，目前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以护士8年垫付17.36万元伪装慈善基金帮病人，啊，10年自掏30万瞒住所有人，协和护士的善意藏着最温柔的体面，这样为标题的文章啊，这标题起的确实啊，就尽管这个文章中的各种细节往往自相矛盾啊，关于垫付金额的数字呢也有多个版本，但是叙事的内核是一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围绕协和护士。默默为患者垫付医药费的大爱形象展开。啊，从网友留言来看，不少网友显然是信以为真，对护士的行为给予了点赞。但是是假的呀，对吧？我个人想法啊，就很多事儿啊，咱们先说是不是，再说对不对啊？是非是排在对错前面的，就是虚构，它就是虚构。当他试图以真相的面目混淆视听，就应该坚决地戳破它。如果任由这类生成式的内容打着真相的旗号，是吧？不仅可能对涉事个人和机构造成伤害，也会助长更多的以讹传讹，啊，对网络信息环境造成一个源头性的污染。进一步看，这个事情也再次表明啊，在 AI 深度渗透到我们的内容创作领域的今天，社会对生成式小作文确实需要更多的警惕。未来如果有些小作文啊，它就是用 AI 加工一下啊，添油加醋，丰富一下细节，最终形成了一个真假参半的一个故事，可能会更加难以甄别，也将加大澄清辟谣的成本。那这个难题到底怎么破解，仍然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解答。下一个坑人，近年来呢，洗发皂顶着深山手作草本防脱的标签，迅速成为替代洗发水的新宠。南京记者发现，部分洗发皂主打产品像乌斯曼草、侧柏叶养发皂，在平台上的累计销量已达数百万单。那这些所谓的手工皂呢，实际上就是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记者还注意到，有一些品牌方在宣传视频中呢，主播正对着镜头劝诫消费者啊，这个月桂醇是化工原料，千万不要用。以此标榜自家产品的温和和天然，但是呢，检测结果揭穿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恰恰是这些自我标榜无月桂醇的这个产品，恰恰在产品中就藏着这个刺激性物质。那记者也咨询了工厂的负责人，对方表示，明确表示这款皂就使用了月桂醇，就是各种的活性剂，以保障起泡啊，对吧？因此，品牌方不能宣传为无月桂醇配方。值得注意的是，对方对话的过程中，厂方是多次提示品牌方不能进行夸大宣传。哎呀，这些大家在短视频平台上也看过这种手工皂的营销视频，很猛是吧？这个评论区呢还有不少托夸这个手工皂效果好，说还能生发，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这个路数啊，一看就是坑人的。下一个公共艺术，近日据大风新闻的报道，有游客爆料说呀，上海市青浦区东方绿洲景区内的渔人码头附近，有48个彩色人形玻璃雕像，模样奇怪，有点吓人。游客发布的视频显示，有一块空阔的场地上，矗立着多个彩色人形的雕塑，几乎一模一样。那景区回应说呀，这群雕塑的名字叫池中人，涉事公司曾经发布过消息，专门介绍说这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品，体现的是人和自然的对话。从云南人体蜈蚣到甘肃活埋汉武帝，公共艺术接二连三地陷入到类似的争议，这已经不是个别人审美问题，而是需要正视的社会课题了。当然我们首先要区分开的是，这叫公共艺术，它不是私家庭院，本身就是呈现给大众的艺术作品。那公共艺术频繁翻车呢，根源在于公共关系的破裂。景区引进艺术品，你不能只看名头不看效果，也不能只重宣发而轻视对话和沟通。公众的感受它

0: 不是艺术的敌人，它恰恰是公共艺术得以成立的基石。艺术可以先锋，没问题，但是公共空间的艺术绝不能拒绝沟通。当景区用说这是艺术来回避公众的真实感受的时候啊，你毁掉的不仅是作品和观众之间的桥，更是游客对景区文化品位的信任。下一个建议，7月9号，游客马先生发视频说呀，浙江普陀山景区内平价自助售卖机断电关机，无法买水。马先生说，这个自动售卖机矿泉水啊，3块钱一瓶，附近商户矿泉水最低8块一瓶。自己在自助售卖机旁找到了电闸，恢复供电之后呢，才买到了3块钱的矿泉水。马先生说呀，自己之前来普陀山游玩也遇到过自助售卖机断电关机的情况啊。工作人员说呀，说这个自助售卖机断电是偶然现象，因为台风将至，自助这个贩卖机被断电，游客插上电就可以使用啊，非常的巧啊。我看有网友建议说，你下回直接把电源线直接剪了，就说老鼠咬的，对吧？顾客找到电闸他也没用啊。咱不知道这个建议会不会被采纳呀。
1: 当前博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今日呢，广西多地遭遇洪涝灾害，灾情受到社会的关注，不少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呢，也纷纷的主动捐款捐物，助力灾区重建。那7月9号，全网粉丝200余万的旅行博主李女士发视频说呀，说因为自己向广西捐款20000元，被部分网友质疑说金额太少，还有网友私信她进行网暴。7月10号，有记者联系到李女士，她告诉记者啊，说20000块钱已经是结合自身情况的一个慎重选择。结果呢，遭受到了这个不少网友的质疑和网暴，有的还说她会遭报应。于是呢，她发布视频说，呼吁网友们不要进行道德绑架，对于网暴她的人呢，也暂不考虑追究责任。我们来听一下录音。
4: 广西洪水灾害，我因为捐了20000块钱，评论区很多人说我捐的少，私信更是各种来批判。

0: 被道德绑架，20000块钱可能很微不足道，但是这个确实是我结合了当下的我一个实际经济情况来决定的。
1: 李女士介绍啊，说7月8号她刷到广西洪灾的新闻之后十分的牵挂，于是呢通过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官方公众号渠道进行了捐款，并且在捐款备注写明是支援广西洪灾，随后她把这个捐款凭证截图发布在了个人的短视频账号上。李女士解释啊，她说她发布视频不是为了给自己引流，是感觉作为你说毕竟是全网粉丝超200万的博主，她说我打算分享自己捐款的这个经历，是希望依托自身的流量能号召更多的网友心系灾区伸出援手。那视频发布之后，铺天盖地的这个质疑和恶意的评论就涌入了李女士的账号。李女士说呀，她说很多网友就指责她，说她捐款数额太少，甚至有人发送私信诅咒她，捐得少你会遭报应。李女士给记者发了一些私信的截图啊，有的网友私信说捐得少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有的网友评论说捐20000也要炫耀，让大家知道最少捐100万你才有资格炫耀呢啊。李女士坦言说，看到这些过激的言论，他心里边很是委屈。他了解到啊，不少博主他的同行啊，捐款之后也遭遇到类似的道德绑架和网络暴力，于是呢决定站出来抵制道德绑架和网络谩骂。你看这个事儿，首先捐款从来他不是以钱数多少来论英雄的，这是爱心的体现，爱心是无价的，他就没有数。其次呢，如果说这些网友要质疑啊，有一句话说得好，你在批评别人之前，你先想想自己是不是完美无缺，就是你要质疑人那个博主捐款捐得少是吧，那请你晒出你自己的捐款记录好不好啊。甚至我相信就这些质疑的人啊，包括网暴的人，他可能自己根本就拿不出自己的这个捐款记录来，你都拿不出来捐款记录，你一分钱没捐，你有什么资格去质疑人家呢？那我们再按这个逻辑来推理啊，就是凡是捐款的人都是有爱心的人，对吧？那你有爱心的人他是明白慈善的道理的，所以如果真的有拿出捐款记录来的网友，我觉得呀，人家也绝不是攻击这个捐款20000元的网友中那帮人当中的一个，对吧？因为他深知慈善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你捐多少钱你不会说哎，别人捐多少钱我捐多少钱，人没有这个心思。慈善的本意是什么，人明白，从来不会说就是你我捐了10万你捐20000我要攻击你，不可能，因为他知道爱心他不是以金钱论高低论大小的。所以这个事儿反映出来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社会当中的有一些群体，他是一个没有正确三观的一个群体啊，都你不要认为他这样质疑人家这个博主捐款少就显得他更有爱心似的，不可能，他不是，他是伪善，他是借着任何的机会在社会当中啊，他刷存在感，然后呢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值又极低，甚至是拖这个社会的后腿。那我们就说这个事儿里头，这些网暴质疑人家的这个网友啊，你们是在为抗洪救灾做贡献呢，还是在拖这个后腿呢？你们是在拖后腿啊，你是在破坏我们的社会和谐，伤了好心人的心啊。你别说捐20000了，捐2块钱那也是一个满满的爱心，也是满满的心意。而且人家博主说，他说就我目前的这个状况，人家尽最大努力了。那些网友你们尽最大的努力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请闭上您的嘴。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线路开讲，说一下节目的收听方式，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现在还是在世界杯时刻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场场都是生死战，北京时间十号的凌晨进行的首场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2-0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晋级世界杯四强。在今天的凌晨3点，西班牙2-1战胜了比利时，第二支四强球队也诞生了，最精彩的时刻到了，看球怎么能少了美酒助兴？世界杯4年1次，激情需要记录，胜利也需要庆祝啊！精彩的瞬间值得被珍藏。前几天节目里边为大家推荐的，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一经推出，库存瞬间爆单。但是真的啊，就是卖一单少一单啊，这款酒呢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限量发售的，这个是不是想卖多少就有多少。济广优品商城为热爱足球的朋友们、球友们啊、球迷们把价格也给到大家谈到了最优惠，298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需要258元，限量200单，球友们咱抓紧抢了得。介绍一下这款酒啊，来头不小。五粮液呢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啊。这个是这个咱们这款火爆金球呢，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啊，搭配这个非法官方烫金标志，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的。您摆到桌上，那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啊，光说这个酒您能说半小时啊，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只要拿出这么一瓶，面子里子都有了。每瓶自带防伪这个码啊，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呢，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啊，向来都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刻停产。当然不光是个样子货啊，它这个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这个浓香风格啊，这个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啊，这个味道醇厚，入口甘美啊，入喉净爽啊。很多人担心这个联名款是不是只是贴牌，但是五粮液这款联名款在酒质上完全像第八代五粮液，就普五看齐啊，52度的黄金度数。无论是您说是晚上咱约几个好友，英格兰挪威是吧，咱看球边品鉴，还是说摆到这个家里边酒柜上收藏，绝对是上上之选。世界杯4年1次，精彩不容错过啊！各位，五粮液联名火爆金球，让您的世界杯记忆里有酒、有故事、有收藏的价值。库存非常紧张，仅仅200件，机会稍纵即逝。298元一瓶一斤装，现在直降40元，到手只需要258元一瓶一斤装。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您喝的是品质，藏的是财富，送的是体面。感兴趣的朋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来下单啊！ 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1043找到我们的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另外也提醒大家一下啊，济广优品商城的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也进入了倒计时2天，不玩套路专区，全场大牌香水通通的七折啊！没有薅到这份超值福利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错过呢直接就恢复原价了。像香奈儿啊、迪奥啊，是吧？兰蔻啊，各种的啊，几十款大牌的香氛全覆盖，不管是这个甜味花果香啊、清冷沙龙香，还是说男士的这个沉稳木质香，都是七折优惠，各位来专区挑选一下。今天呢，安利这么一款无数女士的本命香啊，迪奥粉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的，这是个精致柔美、充满女人味的这个花香，这个香水啊，懂香氛的朋友都知道啊，这是迪奥经久不衰的这个经典爆款啊。

0: 温柔治愈的花果香啊，这个清甜不齁，淡雅高级啊，留香还特别的持久，拿在手里边质感非常高级，摆在梳妆台呢都是一个风景线啊。专柜价原价动辄上千元，这次七月专属的福利非常炸裂啊！这个商城的日常售价399的这么一个迪奥粉样甜心香水，七折到手只需要279.3元，足足50毫升的大容量，正品保障，官方可溯源，售后全程无忧，大家可以放心入啊！日常出门的喷两下，自带一个温柔的氛围感啊，甜而不腻，高级感拉满。最后提醒大家啊，活动还有2天就结束了，七折优惠同步下架，所以喜欢这款经典花香的各位抓紧下单，让迪奥真我定格你每一个珍贵难忘的高光时刻。购买方式依然是啊，大家关注一下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1043找到我们的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简陋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湖南长沙的民先生啊，十年前呢花了8万元买的一个私家车位，从6月30号开始啊就被一辆红色小车占了8天。那女车主呢找各种的理由不挪车，并且拒绝道歉，还2次报警反咬一口。气得民先生呢用这个 U 型钢管把这个占位车呀就封在了车位上。这事儿前2天节目说过啊，当时呢民先生说就想要他一个道歉。现在呢事情有了新进展。啊，7月6号，女车主啊托人传话说愿意转500元私了，条件是呢不道歉啊，就是省略道歉。民先生当场拒绝。7号的晚上，在社区的调解下，这个 U 型管呢被割开，红车挪走。8号呢，女车主终于当面道歉。另外呢，这个事儿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之后啊，有网友就扒出来说女车主是长沙市体育局的干部。该局在7月9号发布情况说明，说正在会同公安、属地街道等单位呢对相关情况开展一个全面的调查，下一步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并且及时向社会公布。一个车位被占，引发小区业主集体声援，全网网友抱不平。理由很简单，女车主的品德实在太差，人品差得扎心，对吧？日常生活中的你我可能都难免会遇到停车被占，啊，被排队的时候被插队，啊，公共楼道乱堆乱放，各种的糟心事难免会遇到。但是呢，蛮不讲理到如此地步，做错事儿的人还耍赖撒泼，2次报警，啊，反咬一口，实在是罕见。所以网友一边倒的去支持民先生，既是为他抱不平，更是在为替自己问一句：如果哪天我要是也碰上这样的事儿，我要是也摊上这样的事儿，我该怎么办？别人的车位不该占，这是常识，对吧？这是常识，大脑里边应该有的一个常识。就算有急事儿，临时停一下，被告知了也应该及时挪开。首先被告知之前啊，你起码你留个什么电话啥的，对吧？被告知了及时挪开，不好意思，马上下来，马上挪车，这是常理。但是呢，这位女车主啊，视公德如无物啊，就把他人的产权当成自己的便利，把谁闹谁有理演绎到了一个极致。所以闵先生用这个焊 U 型管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对吧？困住这个车辆的做法，虽然被不少网友称为大快人心，但是啊，各位，他透着深深的无奈。因为你想一想，他不仅要耗费金钱和精力，他还存在一个超出合法自助边界，背负法律风险的隐患呢。如果不是被逼到走投无路，谁又愿意为了维权如此的麻烦呢？他还不是说女车主一次次的推诿耍赖、傲慢敷衍，倒打一耙，把原本占理的车主逼到了别无选择，才做出这样的选择呢？生活里随处可见这种不起眼的小恶啊，就是随意侵占他人财物，明知有错百般推诿，占了便宜还理直气壮，就是看起来他不像是那种大奸大恶那样的触目惊心，但是他却在一点点的蚕食规则意识，消解公共秩序，消耗人和人之间的包容和善意。那涉事女子占用私人车位，她属于非常明确的民事侵权行为，虽然未必够得上刑法，但是呢它绝非不违法啊。面对占车位不还这样的小恶，物业理应在第一时间就锁定车主真实信息并且跟进处理，执法部门呢也应该建立一个更便捷更高效的处置流程，责令占位者挪车。你该强制拖车就强制拖车，就拖他车，对吧？面对恶意诬告、浪费警务资源的这个行为呢，更要依法处置，让维权者不至于被逼到墙角去，让公力救济落到实处，这才是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应该有的样子。而且刚才提到了，有网友根据公开的资料发现啊，说扒出他是长沙市体育局的干部，还质疑他涉嫌火箭式提拔。一个如此不遵守规则、不尊重他人、对待邻里都如此蛮横的人，凭什么让群众相信他能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呢？
根据相关规定，公职人员违背公序良俗，损害群众合法利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不当言行，理应依规接受相应的处置。长沙市体育局主动介入调查，也恰恰说明公职人员的一言一行绑定单位形象，个人失德失范必然会连累部门公信力的受损。所以我们也期待啊，长沙市体育局他们的调查啊，不走过场，不护短，不但要调查占车位的事儿，对于网友提出的对女子晋升流程的质疑也一并回应一下啊，让每一个欺负人不讲理的人都明白，纵容小恶就会积成大患，点滴失德必负沉重代价。根据川观新闻啊，近日在四川南充有奖发票抽奖名单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有言论说呀，说这个中奖者全是蒲家人啊，存在干部暗箱操作。当地商务局迅速的辟谣，说网传截图是人为恶意筛选，这个所有这个蒲姓中奖者拼凑而成的。实际上，这个蒲姓中奖人数只占总人数的1.5%，抽奖全程公证处监督，不存在人为操控。相关部门已经就虚假信息报警处理了啊！你说一份完整的这个公示名单，经过简单的筛选裁剪，就变成了一个煽动质疑的谣言，炮制者背后的算计值得深挖。很简单是吧？故意筛选出和某干部同姓的获奖者的名单来发布，造谣者想达成什么目的呢？其一，精准拿捏大众对公共福利公平性的焦虑。有奖发票啊，它是面向全体市民的一个惠民政策，公众天然关注抽奖它是不是透明公正，对吧？抽奖嘛，对吧？那刻意截取同姓名单呢，强行的绑定当地的蒲姓干部啊，凭空制造亲属垄断福利这样的一个阴谋论，它可以迅速点燃普通人的不满情绪啊。其二呢，靠冲突话题收割流量，有人吃流量这个饭的，碎片化短视频。微信群传播环境下，负面猎奇质疑公权力的内容，它更值得获得，更容易获得转发。那炮制者就借争议去涨粉，博取流量收益啊。其三呢，刻意消解惠民政策公信力，一场提振消费、规范纳税的民生活动，被片面信息污名化啊，透支政务公开长期积累的一个群众信任。那你说为什么明明有完整公示数据摆在官网了，为什么这种片面的截图反而传播得更快呢？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这个阅读习惯有关系。现在这个网民浏览信息习惯啊，碎片化，对吧？很少有人主动去查阅这个完整的名单啊，原始的名单，最早的源在哪儿，不去查。所以一张裁剪后的截图配上煽动性的文案，极易先入为主，形成偏见。造谣者正是抓住这种信息惰性啊，用局部的片段替代全部事实，刻意的屏蔽绝大多数其他的姓氏的中奖者，就刻意省略公众监督这种关键的背景，用选择性真相。

0: 成为人，依法处置，抬高造谣违法成本啊。任何刻意筛选截取局部信息误导大众的行为啊，看起来好像只是挑了几条数据，实际上它是在破坏公众信任，扰乱网络秩序。守住信息完整的底线，才能不让惠民政策政务公示沦为流量造谣的工具。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拉拉提的绿是风拂过草原的波浪，
3: 赛里木湖的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泪，
2: 独库公路的险是悬崖与花海共舞的奇迹，让每一帧风景都住进心里，即刻致电400-780-1780。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近日呢，北京有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走红网络了啊，让他出圈的呢不是山珍海味啊，而是这个店主老楼两口子啊，他坚持了6年的硬核禁烟。他是禁烟，就是说室内全面禁烟，你要是碰着这个有抽烟的是吧，他要辱骂服务员立马报警啊。起初呢，他们是出于健康的考虑啊，你抽烟毕竟有害健康，对吧？那带着这种电黄了就黄了这样的决绝，毅然决然走上了6年的禁烟路啊。出乎意料的是，虽然部分抽烟的老顾客流失了，但是慕名而来的年轻人却在这个店门口排起了长龙，禁烟成了这个小饭馆最响亮的招牌。这件事背后的意义啊，它远不止守护了服务人员和食客健康，对吧？更深层的启示在于，两口子、用最朴素的方式证明了，在室内公共空间倡导无烟，第一，它是可行的啊，它不仅是一种责任，它更是一套能够带来商业回报的市场营销策略。大家会因为你禁烟而来，当禁烟不等同于赶客，大家可能一想一说。这个店禁烟，他是不是在赶客呀？当然把这个概念啊，给他去走之后，他反而成了一块金字招牌的时候，他就能吸引更多的经营主体效仿，为控烟理念的推广注入一个强劲的市场动力。当然，在点赞之余呢，更应该深思啊，这个我们想一想。这个控烟条例如此的明晰，为什么小饭馆的这6年禁烟路还是走的一步一坎坷，对吧？走的是磕磕绊绊，这个室内吸烟依然是屡禁不止，它问题究竟出现在哪儿呢？

首先呀，像法规条例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它是受阻啊。你像老楼，他这样敢较真的经营者少之又少，很多人是怕的啊。对于控烟，对于店里边禁烟是怕的。就更多的商家面对这个违规的吸烟者呀，他好像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一个回避心态。你说他这个饭店里边，他贴那个禁烟那个条子了吗？贴了啊，但是你说他管了吗？很少有管。他或者就是怕得罪顾客，或怕影响生意啊。一说这个顾客说这儿不能抽烟，那会不会有抽烟的不来了，对吧？什么顾客不是顾客呀，对吧？那有这种心态，所以往往的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禁烟规则就成了一张废纸，就摆在那儿贴在那儿，就是一张废纸。其次呢，政策执行是缺乏决心和刚性的。禁烟令出台的时候声势浩大，到了实际执行环节却松松垮垮，后续的监管更是悄无声息啊。执法力量本身就是有限的，监管的触角实际上很难深入触碰到每一条街巷、每一个店内，或者说每一个饭桌前。违法成本近乎为零，那么法规自然是形同虚设的。所以这个事情啊，归根结底啊，控烟政策疲软根源在于社会控烟意识薄弱。在许多人心中，好像这个抽烟它是一个习惯，对吧？饭后一支烟啊，它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乃至于社交礼仪。就吃完饭饭桌啊，把这个饭往那一放，筷子往那一撂，对吧？拿出了烟来抽一根啊，好像成了社交礼仪一样。就部分人对规则是缺乏敬畏的，控烟规定摆在眼前了，但是从未真正走到公众心里。那劝阻吸烟者他更是一个问题，对吧？你说他劝还是不劝，他好像常常被当作一个小题大做。我们在主张无烟的权利的时候，反倒显得不合时宜，反倒主张无烟的时候成了一个弱者了。你看有网友就说呀，他说这禁烟规定太牛了啊，而且关键是顾客真买账，点赞。也有网友说，他说这才是对自己和顾客都负责的做法。也有网友是行动派啊，他说有人吸烟的饭馆我不吃啊。首先他说我不吃，但是呢我必然举报到12345，绝不能惯着这些人啊。当然也有网友啊，他发散思维，他说如果能同时禁止宠物进餐厅就更好了啊。这个宠物同时禁止宠物进餐厅啊，这个事情它的好像也比较复杂，是吧？其实现在很多城市都有着明确的规定，说室内公共场所它是禁止吸烟的啊，就是有顶的地方禁止吸烟。这家饭店呢，它其实啊，它只是在执行规定，它只是在严格的执行这项规定，反而成了一个标杆。这个事情也说明很多地方对于禁烟规定执行的并不到位，这也在提醒啊，就是相关的规定首先你要压实主体责任才行。好了，各位，今天的建楼开讲到这就结束了，明天早上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8: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7: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8: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7: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8: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7: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8: 热线永远在线。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8: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了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那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就来聚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听他们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和大家交流。他们分别是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推广研究员、玉树州生态畜牧业首席专家宋仁德先生，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华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陈雷女士，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蒋习教授，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首席科学家孔海南先生，还有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黄桂云女士，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海潮先生。下面请听五位代表简单的自我介绍，首先有请宋仁德先生做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宋仁德，来自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非常荣幸作为青海省首位国家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来参加本次见面会。我在海拔4200多米的玉树高原工作了40年，40年里面我一直工作在畜牧科研和动物防疫一线，深耕牦牛种植资源、疫病防控和生态养殖技术研发和推广领域，努力把科研论文写到雪域草原上，把技术成果留到高寒牧民家。这几年我走遍了玉树州的各个乡镇，经常与牧民们探讨这牦牛的科技养殖办法，针对高海拔地区的牦牛下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这个痛点，我带领团队持续攻关模拟两种选育养殖模式的创新创建三级两种繁育体系，推广模拟放牧加捕饲高效养殖技术。这个阶段呢，我觉得是这片草原需要我，我的科研也离不开这片草原，谢谢大家。
2: 好，谢谢。下面有请陈雷女士做介绍。
3: 大家好，我是陈雷，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我是一名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干医这行20年来，我一直坚持临床看病和科学研究两所专，我刻苦钻研育龄期女性癫痫这个全球诊疗的薄弱领域，后来我也将研究范围拓展到所有的癫痫患者，我带领的团队建立了全球首个育龄期女性癫痫的诊疗本体库，以及亚洲首个癫痫的登记随访病例库，还突破了癫痫的预警、监测、筛查以及治疗的一些关键技术。这些成果的落地呢，让癫痫患者的自残致死率以及不孕率还有他的后代死胎畸胎率 都得到了显著的下降，帮助到了无数的患者和家庭，特别是为那些得了癫痫的女性的这个同胞们，让他们能够勇敢地做母亲。当然平时我也常带着团队往偏远山区藏区高原跑，在那里开展医生的培训，开展患者的义诊和宣教。那么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以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服好务。谢谢大家。
2: 好，下面有请孔海南先生做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孔海南，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讲席教授。2000年，我们国家许多大型湖泊频繁爆发藻华生态灾害。根据国家的重大需求，我应聘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参与了重大专项的前期调查以及初步方案的编写。国家重大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项启动之后，我带领科研团队进驻洱海流域，我负责洱海的水质与水生态修复工作。如今洱海呢，它的水质已经从原来四类水体现在恢复到了全湖两类水体。那么海菜花为代表的这样的水生植物呢，也在全湖的湖滨带重现。我今天呢带来了一张照片，它是海菜花，一朵小小的海菜花，这是特写。其实海菜花比这个小，只有手指头这么大，但是它见证了我们洱海的水质改善以及生态修复。那么我们的海菜花呢，现在遍布在我们的洱海，大家有时间欢迎大家到现场去看看。那么我退休以后呢，我在当地继续进行海菜花产业化基础建设工作。我建立了海菜花的产烟销一体化模式，让这样的一个成果呢，致富于全国的我们全流域的老百姓。我也坚持把我们的科研课堂建设在洱海边，让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学生在实地实操的成长，让他们补充到我们洱海生态保护的第一线。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自己认为我能够用科技来保护洱海的生态事业，能够造福于老百姓，这是我一辈子非常想干好的一件事。谢谢大家。
2: 好，谢谢。下面有请黄桂云女士做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黄桂云，来自三峡集团。这初我是一名园林技术人员，随着三峡工程的开工，我被抽调到了生态环评组工作，从此就走上了风餐露宿的野外调查这一路。30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完成了三峡库区的植物基础调查，掌握了珍稀植物的本领。我们攻克了近100种野生植物的繁殖难题，迁地保护特有珍稀濒危植物2160种，扩繁了32万余株。2023年，我和我的团队又参加了300的防沙治沙。前天我刚从内蒙的科尔沁赶到北京来跟大家见面。生态保护工作仅靠我们是不够的，所以我在开展科研的同时呢，也开展科普。我们主要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到我们珍稀植物保护中来， 比如我们对三峡库区的老乡进行科普，是让凝聚他们的力量跟我们一起参加珍稀植物的保护。我们利用三峡工程的博物馆展览馆面对大众科普，特别是想对在大众在青少年的心目中种下环境保护的种子。我们还利用可持续发展论坛的国际会议来宣传介绍我们三峡生态保护的成效和方案。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想尽我自己的一点力量，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和参与到保护中。谢谢大家。
2: 下面有请桂海潮先生做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桂海潮，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2023年，有幸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16号任务。20多年前，我还在云南边陲读高中，听到了神舟5号成功发射的消息，深受鼓舞，考入北航学习航天。毕业后留校从事航天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圆了航天梦。近几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8年，我国首次面向高校科研院所选拔载荷专家，经过严格的选拔训练考核，2023年，我有幸进入中国空间站，到太空做科研。在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我主要负责空间站里的科学实验，与神舟16号乘组一起圆满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这也极大的开阔了我的科研事业。回到地面以后，我又重新回到了热爱的讲台和实验室，带领团队开展空间机器人和太空交通领域的研究。同时我也在保持身心状态，持续学习，时刻准备再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7: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8: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9: 啊，是的，我爱他，
8: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9: 等着我，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倒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7: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7: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聚焦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听他们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和大家交流。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了五位代表简单的自我介绍。众所周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一场硬仗，十五五是我们攻坚克难的关键期。那面对未来五年的新征程，大家又将如何用实际行动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呢？首先请听桂海潮先生的介绍。
1: 那么作为一名寒天科研工作者，如何以实际行动投身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的发展，我觉得就是要积极投身寒天强国建设。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载人寒天发射两三年才有一次，如今呢一年两次成为了一种常态。如今啊，寒天强国的蓝图不断的延伸，给了我们一线科技工作者广阔的机遇，既可以坚持浪漫的兴趣，又能创造价值，还可以服务国家的重大需求，无比的幸运和幸福。那么未来五年，作为一名寒天员，我会坚持学习，扎实训练，保持好状态，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作为一名教师，一名科研人员，我会带着学生，带着团队坚持开展科研攻关。与此同时呢，希望能够把我在飞行和任务当中的收获、体会、所学、所思，更多的、更好的融入到课堂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向学生们传递我对载人航天精神的理解，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空天报国、科技报国的人才。
0: 下面请听孔海南先生的介绍。
2: 我也来分享一下我的想法。我和戴老师不同，我呢已经退休了，那么我今年77岁。可是在“十五五”的这样重大的这计划面前，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也非常惦记着我们的洱海生态环保事业。我也在想，我能不能尽自己的能力，尽一点微薄的力量，贡献给我们的洱海改善事业。当然我的团队呢，在十五五里边还要继续攻关，他们要调研我们洱海的藻类的分布情况以及水质的状况，他们之间的关系，要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我能做什么事呢？我在想要进一步的培养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持续的为洱海做出贡献。为此呢，我呢拿出了自己的存款200万元，和企业一起，我们共同成立了一个上海交通大学洱海环境保护人才教育基金。我们持续的鼓励和奖励在洱海一线的年轻工作者和学生。那么我是有坚定信心，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走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把洱海保护好。
0: 下面请听黄桂云女士的介绍。
3: 我要来分享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因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作为我们一线的科研工作者，我想我应该从下面三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个就是我努力做好我们长江流域珍稀植物的保护，把它做深做实，完善繁育回归的前套体系，进一步扩建我们的种子资源库。同时呢， 我们参入的三北，就是现在我们国家的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的治沙工作。我想用我们三峡的生态技术，比较成熟的技术，把它进行改良和推广，用我们自主创新来解决我们治沙难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我想我应该是带好年轻的队伍，做好储备的力量。我还是要带我们这些年轻人多跑野外，多进实验室，把他们培养成既能做科普又能做科研的符合性人才，就是让我们的生态环保事业后面有人接着干下去。第三个方面，我想应该是还是要推进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同向发力，因为我们把这个做好了之后，就是我们多进校园和到乡下去进行先讲，然后线上呢，我们同步开展科普工作，同时呢，我也让我们的科研成果落地进行应用，将我们实验室的那个技术真正的转化为生态修复和那个沙地治理的实效，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呢，来做提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请听宋仁德先生的介绍。
4: 我也来谈一下，作为一名基层的科技工作者，我想未来的五年，我将会更好地干好科技特派工作。一个是保护好咱们的三江源生态，另外一个是做好畜牧产业的发展。我们呢，就是第一个要实打实的把这个畜牧科技这一块做好。首先，我会一门心思的搞好这个牦牛产业这块硬骨头，比如第一个加快艺术牦牛的体重孵壮，把放牧加捕食这块那个生态高效养殖模式打磨完善，大力推广牦牛一年一胎等等实用技术的推广，让解决我们高原上存在的这个高海拔地区的牦牛繁殖效率低、生长速度慢、出栏少、死亡多的这个困境。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也顺便带好我们的科技人员，带我们的基层科技人员和养殖户，是我们下基层现场教学、现场帮带，一对一手把手的帮扶，把我们基层的整体的技术服务能力提升上来。我就是这么多，谢谢。
0: 那最后呢，请听陈雷女士的介绍。
5: 刚刚听了几位代表的发言，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启示。我想谈到未来五年，我想重点抓三件大事儿。那么以实实在在的这个成绩，为我们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以及卫生事业的发展添把劲儿。第一呢，是在临床上持续坚持攻坚克难，我会带着团队紧盯全球癫痫领域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影响困扰着我们癫痫患者多年的一些关键临床问题。通过我们的这个研究平台和手段，最终实现对癫痫患者的照护。那么这种真真切切的让患者被患者所需要，或者是被他们信任，我想这个时候我们的感觉是暖暖的。那么第二件，就是针对高原上长居的我们的同胞们，我想用真情去守护他们的健康。依托于国家级的平台，那么我会带着团队持续的做好高原这个常见的多发的神经系统疾病的专项对的研究。那么也通过持续的培训当地的基层医生，科普当地的民众，在高原当地留下一支能够靠得住留得住的本土化的医疗团队。那么最后呢，我想是用心带好团队，我们用借着大的平台，借着大的项目，去让年轻人能够在实战中摔打和磨练。那么 勇攀我们的医学的高峰，另外呢是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我们这支团队呢更有活力，更能够创新，最后真正的造福百姓的健康。
0: 科技创新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大家常年扎根一线，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奋斗。那面对漫长而刻苦的攻坚过程，大家又是如何在内心深处锚定使命的呢？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你们不断克服困难，矢志前行的呢？下面请听宋仁德先生的介绍。
4: 我在高海拔地区工作，就是地区也是海拔高，氧气稀薄，条件是非常的艰苦，尤其我们在经常工作是在4000米以上的牧场，一待就是几个月。记得早年时，我们为了采样和性能测定，我和团队经常骑马走几十里山路才能进到工作现场。像这些时候都是夜宿啊，这些分餐露宿都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退缩。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动力来的自己就是牧民的希望和期盼，更来自于我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所以我们一直把这工作坚持下来。当我看到牧民们守着宝贵的牦牛和草原资源，但是增收困难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培育更好的牦牛品种，研发适合高海拔地带吞运的牦牛养殖技术，把牦牛的生活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这份这个理念的话，一直支撑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难关。当然这个工作过程中有苦也有乐，像我们看到老百姓的笑容的时候也就不觉得苦了，可能这个就是基层畜牧工作者大家都过瘾的体会。
0: 下面请听黄桂云女士的介绍。
3: 这个问题应该说我感受还是颇深的。我们走科技创新这条路困难特别特别的多，应该说在一线的科研工作者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要讲怎么坚持下来的，其实我还是靠着那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首先我们在野外调查，作为我们一个女同志来说，从我们身心上就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们翻深山、爬悬崖、住帐篷、啃馒头是常有的事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再加上时常还有野生动物，比如说像毒蛇呀、蚂蟥啊的出没，这些我全凭着我心里面的那种责任和忍劲儿都扛过来了。其次是我们这些植物的攻关反育，其实难关也是一茬接着一茬。前几年我们在抢救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汞同时，因为它对以那个生态环境要求特别的挑剔，我们为了掌握它的生长习性，就在悬崖边搭起了帐篷，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我们是为了记录它的生长数据，我们反复修改我们迁地保护方案，折腾了好几年才将这个迁地保护成功。还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荷叶天线蕨的繁育，我们经过了上千次实验，但是最终我们总是在再试一次里繁育出新的希望。其实做生态保护周期长，见效慢，折腾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每当看到我们的珍稀植物又翻出一批批的新的小苗，就像我们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那种幸福感其实用我们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所以这一题挫折也不算什么了，那种劲儿又起来了。
0: 那最后呢，请听孔海南先生的介绍。
2: 我也分享一下我们团队的想法。我们在洱海20来年的艰苦的工作过程中，当然我们也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始终有一个信念，我是湖泊生态研究和治理的专家，是科技工作者，我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保护好。1998年 我第一次来到了洱海，我在一条科考船上从上往下看，看到了湖底，从湖底长的沉水植物一直长到湖面。那么而且呢，这些沉水植物啊在冒一些小的氧气泡。那么这个生态美景我做湖泊做了30多年从来没见过。那么这一瞬间使我想到了我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后来洱海污染了，藻华发生了，水下森林也没有了，那么海菜花也没有了，但是我想我们一定能够使这个生态美景再次重现在洱海。我在想我的人生设计一定要和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辈子我不后悔。那么我退休以后呢，当然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洱海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甚至是牺牲，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回报我们洱海流域的老百姓呢。所以我退休以后有长达6年时间我都在做海菜花的种植工作。当然我前面也讲到了我们包括它的产盐销模式这样的一体化模式，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成果真正的回归于流域的老百姓。
0: 那在刚刚的介绍当中呢，陈雷女士介绍说自己聚焦于育龄期癫痫女性这一全球诊疗的薄弱领域，创建了世界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如此艰难甚至会充满危险的冷门细分领域呢？又触动您做出这样选择的原因或者初心是什么？下面请听陈雷女士的介绍。
5: 这个提到为什么选择女性癫痫这个研究方向，要从我的一次产检说起。那是在

0: 2010年，那么我在怀孕做产检在医院的时候，就先后遇到了三位也是得了癫痫的这个女性患者，他们来求助和咨询，问到了我有癫痫，那么我生的孩子会不会被遗传，我有癫痫服用了癫痫药物会不会影响胎儿的畸形，我还能不能够母乳喂养。当时呢，我作为一名准妈妈，特别能够理解他们的这种担忧，但是我又作为一名神经内科的医生，我却不能够给出准确的答案。所以自那以后呢，我就向全国各位专家去请教，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癫痫诊疗指南里一直只是重点关注了如何控制癫痫的发作，却没有考虑针对女性癫痫患者在生育期的时候、哺乳期的时候、包括月经期这一特殊时期的诊疗需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盲区。后来我就借着我休产假期间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也整理了这些资料，最后我撰写并出版了首部针对临床医生供他们参考的女性癫痫专著，也填补了这个行业的一部分的空白。书出版以后，让我想不到的是，很多患者从全国各地，他们受到癫痫多年的困扰来到我的门诊。那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位从扬州跑到成都来到我的门诊的一位阿姨，她手里拽着那本女性癫痫的书，那个书的这个边上全部都卷起来了，应该是被读了很多遍，上面用各种颜色的笔做了很多标记，还写着密密麻麻的一些笔记。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就是癫痫患者，因为这个病，他们结婚以后呢，一直不敢要小孩，所以这成了他们母女俩生活当中的一直的遗憾和困扰。那么像这样的一些癫痫患者很多，他们每次来找我的时候都是带着那种无助但是有期盼的眼神，所以很触动我。于是呢，我那一年决定我要在全这个整个亚洲，我们就牵头建立了第一个女性癫痫的登记随访的这么一个诊疗库。后来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和探索，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确确实实的规范了女性癫痫的一些诊疗方案，也帮助到这些患者能够比较安心和放心的生下健康的宝宝了。那么我始终相信，这种越是没有太多人去关注的所谓的无人区也好，还是比较冷门的研究也好，背后其实有无数个这个期盼的，这个期盼大家的期盼。后来呢，我还专门写了一首歌叫《勇敢做母亲》，其实也是想用这种温柔的方式去帮助到这些女性患者，帮他们解除心中的疑虑和焦虑，让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更加勇敢地活出自己的人生。
1: 五位代表自觉弘扬和践行科学家精神，将个人的理想融入于国家事业当中，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做着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大学问、真学问，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也写在浩瀚的宇宙当中，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智慧和力量。那在此也向五位代表的精彩分享表示感谢，也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张健，明天上午的10点，阳光热线与您不见不散。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

0: 时间1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声音唯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4: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一集。
5: 我叫杜芳霞，温州乐清人，是胡杨氏温越集团。

0: 团的财务总监，也是集团董事长艾云天的爱人，啊，在我们西北叫婆姨。我跟着云天拼搏20多年，好不容易苦尽甜来，谁能想到在企业状态最好的时候，竟然会有飞来横祸、灭顶之灾。故事是从云天出去谈生意归来的路上开始的。
1: 哎呀，那几位供货商是真能砍的。吃完午饭就3点多了吧，小罗？
2: 什么呀，董事长，我结账的时候啊，都快4点了。
1: 哎呀，耽误事儿了。
2: 怎么了？
1: 市台的记者柳如烟年前就跟我约好今晚到家里采访，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跟人家说一声啊？
2: 对对对，不过估计您这会儿打电话打不通吧。
1: 哦，我们正在穿越贺兰山野戈壁滩，这地方没信号。
2: 是啊。
1: 是狼吗？
2: 好像是。前面公路左边胡杨树下，灰色。
1: 停车，小路啊。
2: 你要干什么呀，董事长？
1: 你听，那条狼肯定是受伤了。
2: 他这么一嚎，肯定会招来狼群吧。我们管这些事不是以身犯险吗？
1: 哎呀，听我的，停车，倒回去。

0: 哎，董事长，你先别下，我去后备箱把秋干找出来。
1: 胡闹！啊，哪个家伙过去？那狼以为你要打他，还不跟你拼命啊？下车！
0: 哎，对。哎，董事长，小心点。
1: 没事，
0: 狼挺凶的。
1: 没事，没事。别怕，别怕，我们来救你了。
0: 哎呀，他一条前腿断了半截，还在流血。
1: 那是他自己咬断的。
0: 自己咬？为什么呀？
1: 他被猎人的钢丝套子夹住了，挣脱不了，只能断腿求生。哦，你看那血迹，他是从那边跑来的。哎，身上的血快流光了。哎呀，
0: 我得赶紧给他止血，但我们什么都没带啊，怎么办？
1: 哎，车上是不是还有两瓶酒啊？
0: 对，有，但那是茅台啊。
1: 哎呀，茅台怎么了？救命要紧，快快拿来。
0: 好，您开了，
1: 给三腿狼啊。你忍着点啊，不处理一下你可能就没命了。来，茅台牌消毒液。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哎，拿什么包扎呀？
0: 对，我们也没有纱布。
1: 围巾啊，把你围巾摘下来。
0: 这条红围巾是我女朋友。
1: 少啰嗦，回头赔你一条啊。不，一打十二条，行了吧？快点。
0: 好，来。
1: 哎，快点呀。三腿狼，我给你包上啊，包厚点儿，再勒紧点儿。好了，走吧，小洛。
0: 这就走了？
1: 不然呢？等着他跟你说谢谢。
0: 哎，董事长，他说了。
1: 去你的吧，快走吧，再不走，狼群来了，以为咱害了他们同伴，来个狼咬吕洞宾。
0: 啊，对对对对对。把您送回家，我还得去集团值班呢。

半路遇狼，有惊无险，救狼一命，内心还有点自我感动。这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开车往家赶，谁也没想到，真正的凶险

0: 还在后面。
1: 据中国地震台网证实，
0: 当晚临近的县城发生4.8级地震，胡杨市许多地方有震感，我们没有察觉。晚间8:20，奔月商城的保安在巡逻中发现了问题。
2: 还有没走的商户吗？关好门窗哈，防火防盗。关好门窗，防火防盗。
3: 王哥，不好脸！哎，王哥，一头组闸电箱往外呲火花了，附近的电线也跟着冒烟了。
4: 啊！我的光伞，快过去看看！保安，保安！目前执勤的保安，我是队长王凯。一楼总闸电箱疑似有火情，赶紧过去！别忘了就近拿灭火器啊！
1: 大楼，大楼电线从面上走的明显，在冒烟啊！四楼也在冒烟，看那是第三一级的。完了，二楼的监视器的地方都起火了。
4: 你们几个，这是点火，不能浇水啊！灭火器，用干粉灭火器集中喷总闸电箱。
3: 王哥，你看，那边，爷爷，再看那边，
4: 哎呦，
3: 都把火团卷到那些蒙太船的塑料布上去了。
4: 哎呀，中了，全中了呀！
3: 我进楼里了，连灭了，完了，全着了。
4: 快走，去报警，幺幺九。
5: 来，喝茶，谢谢。继续说呀，艾总。
6: 啊，那
5: 说一说温月集团创建初期的事。
6: 啊，创建初期啊。
5: 嗯。
6: 开办胡杨最大的商城，那真叫千辛万苦啊！建成了，做大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哎，我们老家也不例外，浙江省和温州市的领导。先后有7-8位啊，亲临视察，热情鼓励。
5: 哦，
6: 哎，刘记者，你看啊，看墙上的那幅字画。
5: 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永嘉学派的核心观点。
6: 对，这是当年我的中学校长，现在温州的老领导前来视察的时候亲笔写下的。嗯，
5: 艾总，你的手机响了。
6: 嗯。是你的手机响了，
0: 你们俩手机都响了。
6: 啊，
5: 喂，我是柳如音，
6: 我是艾云天。
5: 着火？哪着火了？
6: 温月商城，
5: 在楼顶平台上能看见火光，你那离温月商城至少有2公里呢。
6: 火很大吗？陆成瑞，商场可是咱的命根子呀，控制住局面。我马上就到。
5: 行行，走，3脚架先不拿了。哎，云天，你穿着大衣呀？
6: 还穿什么大衣呀？快走！
7: 从各处赶来的消防官兵注意！消防官兵注意！我是总队参谋长，都听我统一指挥，听我统一指挥，切断大。大厦保安，马上把附近围观的人清走。大厦前面的这条马路两端都要立即封锁。
8: 各位商户，各位商户，请马上离开现场，请马上离开火灾现场，请马上离开火灾现场。
9: 危险得很，你不要往前来！
10: 我求你了，哥们，你在一块儿呢！
11: 哎呀，赵小军，谁打的？你们进来了啊！

0: 这大货真的是一个很大货，是的，是的，最倒霉的就是我了，不甘心跟别人打个开门。哎呀，我呀，刚刚盘下一个摊位，进的第一批货，一件都没有卖掉呀，全在里边呢。
1: 你说不是啊，娘娘，那么前几天也刚进了一批货，3-4多万。
0: 这一把火，小俊，太惨了！小俊，你看，
2: 这货从楼头烧起来呢！这样下去，我们的货全都烧得光光的呢！咋办呢？哎，
0: 这个住口！这个住口！有眼没货，拿出去，把账交出来！
2: 不行，不行，你这奴家里有毒！
0: 有毒气，你不行不行，你进去，进去不行啊！危险也得进呐！里面1万元的赃物，不能让他全烧光啊！小军，小军，小军，小军，小军，王刚进，水干部，王队长。
2: 水干部，那谁呀？刚才是谁闯进去了？
3: 你问问他吧。怎么？你问拿朋友长袖去？哎呦，
0: 胡闹，要钱不要命啊！
2: 应该不会有事吧？哎呦，
0: 哎，你们退后啊，我去找消防官兵。
2: 好，
4: 快救人吧！
2: 小军，
3: 各位观众，我是胡杨电视台前方记者柳如茵。 现在是夜间21时许，零下26摄氏度，严寒地冻，12层高的温悦商城大厦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数十辆消防车拥挤在大厦周围，几百名消防官兵冒着严寒奋力扑救，大厦前面的街道已被封锁，公安人员正在紧急疏散附近围观的群众，警戒线外面，这个商城的许多商户望着他们正在燃烧的店铺以及存放货物的仓库。
5: 痛哭叫喊，不肯离开。小鹿，小鹿，陆成瑞，陆成瑞，
6: 来了，
5: 完了，这怎么全着了？
6: 是
5: 啊，什么时候起火的？
6: 晚间8:20，巡逻保安发现火警，自己开始扑救。8:25报的警，同时往集团总值班室给我打的电话。我赶到的时候。
7: 第一批消防车已经到了，
8: 有没有人员伤亡？
6: 火警是在整个商场关闭20分钟之后出现的，里面没有顾客。
9: 谢天谢地！
7: 啊，白总，杜总，这位是市里的领导。
8: 哎，两位老总好啊！
7: 我是胡杨市政府副秘书长沙铁成。
8: 哎呦，沙秘书长，
6: 你好！你这领导第一时间来到了。
7: 哎呀，我从部队转业，刚来市府报道，今晚我值班，出了重大险情啊，我必须立即到场。
8: 啊，
7: 白总。
8: 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局面，减少损失，尽量不要出现人员伤亡。
6: 那是那是那是，
8: 市里的领导正在紧急集合，我得赶回去汇报。那咱们回头见啊！
6: 回见回见，谢谢啊谢谢啊！
8: 董事长，董事长，王凯，什么情况？董事长啊，出事了，商户张小军擅自冲了进去，我报过了在现场指挥的消防总队的首长。
10: 派了2个战士进去救人，结果2个战士被烧伤，张小军死了。哎，云天，你怎么了？云天，你怎么了？云天，快走！面对灭顶之灾，云天昏过去了。打拼了几十年才创立起来的产业。 在眼前化为灰烬，自己却无能为力，还要搭上3000多商户10年来的全部心血，要搭上消防战士的健康和年轻商户的生命。那种痛，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永远不会懂。一通抢救，他在医院苏醒过来，已经是第3天下午。
11: 董事长，
12: 云天，你醒了，
11: 太好了。
0: 其他产业，我们还有可能东山再起。如果破产，那些商户的损失最多获赔20%，我们的损失更多呀。哎，没办法，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哎，小卢，那份申请报告呢？
1: 在我包里。好，再过一会儿，法院要下班了。走，咱们马上去申请。
2: 您这身体状况，还是我去吧。
3: 胡闹！我才是法人代表。走，
2: 云天。
1: 小鹿，
4: 哎，
1: 再快点，
4: 再快就超速了，让交警拦住，你今天就去不成法院了。
1: 哎呀，真是的！哎，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怎么那么多人？干什么呢？
4: 哟，这怕是有1000多号人吧？哎，站在门前台阶上的，好像是沙秘书长。
1: 有可能跟我们有关。拐过去，凑近了听听。
4: 哎，
5: 同志们，在场的各位，分别来自市委、市政府、市人大，还有政协机关，加上派出所民警、医护人员，再加上我。正好是1001人，文悦商城大火救灾后援团即刻成立。大多数同志啊，都不认识我。我是刚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转业之前呢，我是大校军官，但从现在开始，就是这个救灾后援团的团长。我从18岁出去当兵，到46岁才回来，离开老家许多年了，但我还是胡杨人。咱们都知道，胡杨精神是什么？
6: 坚韧不拔，生而不死，死而不能，斗而不休。
5: 对，好。现在有企业遭灾了。乡亲们遭难，我们得帮助他们挺住啊！2个小时之前，文悦商城的大火刚刚扑灭，除了清理现场的专业人员，至少还有上万人围在周边。我们眼下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核查损失，安抚受灾商户和他们的家属。从这里到现场，大概有1/2小时的步行距离。现在我们走过去，在群众的目光中走过去，全体都有向右转。

0: 小乐，我们快走，
1: 去法院。
2: 没看见这些后援团吗？咱还有什么脸去法院？回集团开董事会。
1: 啊，哦，明白。

0: 你们说啊，这着这么大的火，这，哎，这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吗？这怎么可能嘛？
1: 哎呦，根本谁来负责任了？
2: 呀，那么多保安都是吃货，搞那么多防火演习都是花架子，有什么用嘛？
0: 没错，
3: 各位董事，我们遭难了，悲伤愤怒无济于事，追究责任也不是时候。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3: 当务之急是眼下怎么办？首先，让小陆具体汇报一下受灾情况。小陆，你说。
4: 情况是这样，大火持续燃烧了68个小时，3046家商户全部被烧得倾家荡产，火灾损失初步估算有10亿多元。
5: 同志，
1: 让一下，你们谁啊？这里正在召开温月集团董事会呢。
6: 对不起，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哪位是艾云天？
3: 我是。
6: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回局里配合这次火灾事故的调查。
0: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抓我们董事长？
7: 哼，把当家人带走，火灾的烂摊子你们管啊？
1: 警察同志，能不能缓一缓呀？3000多受灾商户正在等待我们董事会的处理意见，如果这会儿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他们会跟过去闹事的。
6: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1: 带单不行了。
6: 这是例行公务，请理解。
8: 人说带走就带走了呀，还讲不讲道理了？
0: 就是讲道理了。
7: 安静，
0: 安静，
3: 大家安静一下，放下小陆，你们过来一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损失10多个亿，还有人员伤亡，作为董事长法人我是躲不了的。放下，我走之后董事会一定要拿出1-2套应对方案，让小陆把机要给我送过去。眼下当务之急，昏倒病倒的要救治，日常生活有困难的要自助，还有救人受伤的那两位消防战士，我们必须慰问和救治。
9: 可账上的2000多万流动资金全都被冻结了，没钱呢。
3: 那用我们家的钱，各位董事的钱，还有高管，大家集资出多少都可以，把账记清楚，回头统一处理。
6: 你的话交代完了吗？
3: 好，就这样，我走了。

浮木，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谢谢收听。

0: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二集。
3: 大哥，
4: 嗯，什么事啊？
3: 你好啊，保安大哥。请问，那就是刚刚遭受火灾的文悦商城大厦吗？
4: 是啊，烧了小三天，真惨了。
3: 耶，俺勒个乖乖，这旁边就是文悦集团的办公室嘞。
4: 没错。哎，小伙子，
3: 咋着了？
4: 登记受灾损失在文悦宾馆会议室办理。你去哪儿了？
3: 哎呀，保安大哥，不是嘞，俺不是受灾的商户，俺叫刘大鹏，刚从河南赶过来嘞，想见见董事长艾云天，能看中不中？
4: 你找董事长什么事啊？哎呀，
3: 你也没有啥事儿，俺爹跟艾叔叔是朋友，这不是遭灾了吗？俺爹让俺过来看看他。哎呦，
4: 谢谢，尽管我这小小的保安队长没啥资格，但还是要替我们董事长谢谢你。哎，回去吧，这趟你见不着他了。
3: 哎，那是为啥呀？哎，
5: 行行，来来来，我们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估计啊，这孩在看守所嘞。
3: 咦，咋还进了看守所了嘞？
6: 听，哥们，你听，自打文悦那个老总进来，后边那片乱石岗子里每一天都有狼嚎啊，太吓人了。
7: 可不是嘛，整天总听着动静。
6: 哎呀，真是。哎，
7: 你发现没有，这几天来后面嚎的是同一批犬狼，灰色的，腿上好像还缠块红布，我看的真真的。哎，你说奇怪不？哎，
6: 还有更奇怪的了，那外边的狼一嚎，文悦那个老板也跟着叫了。
7: 哎，对对对对对，我值班也听见过。哎，你说这人是不是疯了？嗯，
6: 有可能。哎呀，那把大火烧的呀，你说谁能受得了？
7: 哎呀，就是嘛。
8: 哎，请问您几位是？
9: 啊，我们是文悦集团的，我姓陆，这位是我们的财务总监陆总，这位是市政府的沙秘书长。哎，
10: 副秘书长，看一看啊，这是我的证件，这是公安局的手续。
7: 艾云天，哎呦，太好了！
6: 就是文悦那位老总啊，来来来，我带你们去。哎，他在最里面那间。哎，赶快赶快！
9: 哎，杜总，这俩看守怎么这种反应？
11: 谁知道呢？哎，一会儿就清楚了。
7: 哎，到了到了到了，他自己住单间，没别人。你们尽可快，快快快快快！
11: 云天，
9: 哎。艾总，你这是方霞、小鹿，你们怎么这表情啊？哎呦，沙秘书长也来了啊！
10: 沙副秘书长，
9: 艾总，你没事吧？哎，后面的狼嚎怎么这么熟悉啊？
10: 是那只三腿狼。大概是看我来这儿了，担心他一定有这个灵性。哎
11: 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琢磨狼？云天，你转一圈让我看一看。
10: 我嗨，误会了，肯定误会了。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在这里遭受严刑拷打、智商致残，甚至已经被逼疯了？
12: 没有的事儿，什么都没发生。
11: 什么都没发生？
12: 嗯。
11: 那这屋里什么家具都有，你干嘛趴在地上啊？
12: 我在找感觉，狼的感觉。用西北狼的思维来思考，怎样面对当下近乎绝境的局面？你说狼会怎么想呢？
11: 狼？
12: 啊？
11: 你能不这样说话吗？别吓我呀，云天。
12: 好了，我正常点，你俩坐下吧。沙副秘书长，你也坐。
13: 你还是叫个老沙吧，这么说话太麻烦了。
12: 好，小鹿，你帮我把地上的纸都捡起来，有用
13: 啊。好，
12: 放下。我跟你说，我还真得感谢公安的控制，不然我怎么可能静下心来思考和谋划呢？说说吧，外面什么情况？
11: 啊，当地政府对火灾善后处理工作非常重视。派沙副秘书长率领千人后援团进驻，具体帮助我们。
13: 哎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12: 沙副，老沙，从市府广场率队出发时，我亲眼看到了。老沙，
13: 哎，
12: 是你后援团惊天动地的脚步声把我震回来的，不然我就跑到法院申报破产去了。
13: 哎，
12: 谢谢呀。哎
13: 呀，艾总啊，你是应该感谢，后援团最多坚持一个月，事态平复之后就解散撤回原岗位了。可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事后带一个工作小组一直跟着你，支持你，配合你，当然也要监督你，直到温月商城重新站起来。
12: 哎呀，这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13: 哎呀，啥都别说，有空再细聊啊！你先听他们说啊。
14: 今天凌晨，我们那位老领导带领温州慰问组抵达后阳市，一到就开始慰问我们的员工和受灾的商户，并了解情况，帮大家想对策。
12: 有家人，真好。
11: 还有好事呢，老沙，
13: 哎，
11: 还是你说吧。
13: 好，经公安小防部门鉴定。认定这场大火是地震造成电源线短路意外引发火灾，你无需承担火灾责任，所以我们这次
12: 来接我出去不是探视。
11: 对呀，
13: 那还不赶紧走，坐这儿聊什么呀？
11: 哎，你不是还需要谋划吗？不是要找狼的感觉。

0: 觉吗？
1: 感觉找到了，现在需要行动，快走，
2: 走走走走走。
3: 我们把云天从看守所接出来，直接赶到了温月宾馆会议室。集团的董事、地方政府领导、月清老家的亲友，还有我们那位老领导带来的温州慰问组，都等在那里。大家看云天的目光，像是看着一个躲过一劫的孩子，充满怜爱，隐含悲怆。云天呢？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着蓝莹莹的泪光，令人不安。
1: 谢谢，谢谢老领导，谢谢。
4: 云天，哎，你要挺住啊！老家人民支持你。
1: 谢谢老领导，宣会长，哎，谢谢你啊！哎呀，
5: 云天。我们温州人的海洋文化最质朴的根基就是一到出海打鱼，有人掉到大海里了，那所有的船都会停下来救他。再说我们这温州商会，你是前任会长，我是现任会长，我们原本就是兄弟们。
4: 好了，云天呐，这个客套就全免了吧，来说说你的想法。哎，
6: 10万平米的大厦彻底烧毁，我们自己的损失就不去说它了，可3000多商户的损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难题。这个接我回来的路上，方霞告诉我董事会商讨了2套方案。
7: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要出事了。
8: 王凯，你怎么闯进来了？
6: 让他说。
7: 各位领导，都是从侧面地下停车场进来的，不知道大门前广场上的情况。哎呦，那些商户不同意5户选一个代表，情绪激动，都要往里闯啊！
6: 等一下，小陆，哎，不是要召开全体商户大会吗？为什么要选代表？
9: 宾馆的礼堂啊，最多能装600人。哎呦，
7: 别说600人了，广场上现在的人可能都不止3000呢，有的一户来好几个，能有4000-5000。零下20多度，他们站了好长时间了。
6: 这样，小陆，马上把礼堂里的扩音设备挪到大门口的台阶上。
9: 明白了。王凯，你马上去告诉大家，董事长和全体领导这就出去，大会就在广场上开。
7: 是。
10: 我们家一家老小还等着吃饭呢。
11: 刚刚被一把大火烧光全部家当的兄弟姐妹们，艾云天向大家道歉，给大家鞠躬了。我知道大家都在等集团，等我这个董事长的态度，那我就简主要的说，面对这场灭顶之灾，我们的董事会讨论了2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破产。啊，
12: 这你破产了，我们怎么办？
11: 听我说下去。如果作为投资方的温月集团实施破产，那么作为管理商场的温月置业公司只需依法承担有限责任，法院不能追诉其他资产用于赔偿，这种做法合乎法律，我们的风险最小，成本最低。但你们这些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所能得到的赔偿不会超过实际损失额的20%。
12: 我们也
11: 做不了了。还有第二套方案， 套方案，就是温月置业这个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完成对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损失的全额赔偿。我选择第二套方案。
0: 第二套方案，
2: 太难了，太难了。
11: 咱们温月商城这3000多商户中，有不少是跟随我艾云天一起在西北打拼多年的温州老乡，剩下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打工仔，还有一些当地下岗转行的工人。在这次火灾中，你们的损失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一夜之间，大家跟我一起从天堂掉进地狱，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这个领头羊。说老实话，如果选择第一套方案，我或许还能保留一点安身立命的劲，可你们中的大多数就倾家荡产了，没准就此家破人亡。我的最终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想东山再起都具有可能。谁能跟一个不愿承担责任的商人合作呢？逃跑无路，坚持有望。所以，我在这儿郑重承诺：苦干3年，重建温月，确保3046户受灾商户的直接损失得到100%的赔偿，100%。
6: 放下小鹿，你俩跟我回办公室。
13: 好。哎。
6: 这样，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动作，退还全体商户今年的租金。这事儿放下你去办，
13: 可
6: 别问我钱从哪儿来，那是你的事儿。核准数字，尽快发放。
13: 好吧。
6: 小鹿，哎，你尽快跟温月国际口岸那边联系，让他们国贸部腾出来500个摊位。
14: 那
6: 不许讲条件，马上腾。
14: 500个摊位，那腾出来之后怎么安排啊？
6: 挑最困难的。挑那些一天不开门就紧张、3天不卖货就断粮的困难商户，先安排进去，租金全免。
15: 明白了。
13: 哎，水根伯。
16: 杜总，艾总，
13: 你守在这办公室门口有事情啊？
16: 哦，也没有什么大事情，我就想问一问。
6: 水根伯，你要问什么呀？
16: 是这样的啊，他们已经开始登记核查商户们的损失情况了，可是我的票据全都跟着商品一道烧掉了呀！你看这烧掉了，我，哎呀，无凭无据呀！
14: 对，这种情况很普遍，确实挺难办的。
6: 这有什么难办的？水根伯，就算没有账目票据，您自己的实际损失能说清楚不？
16: 那肯定的呀。
6: 那好，您呢？摸着良心说，我们呢凭着良心记，这不就完了吗？非要票据干什么呀？
16: 哎呦，是因为我是你老家的邻居，特殊照顾吗？
6: 不是，所有商户一视同仁。
16: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很多人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了，那可是扑通扑。普通的呀，
6: 水根伯，快去办去吧，我进去忙了啊。
16: 要不，哎，怎么样？你等一下，等一下啊。小伙子，
17: 哎，
16: 刘大鹏啊，
17: 哎，老板，
16: 来，哎，哦，艾总，这个小伙子是找您的，他是从外地特意来的
17: 啊。是，艾叔叔，
18: 你是？
17: 哎呀，艾叔叔，那没有见过。

0: 小刘啊，
1: 说，
0: 艾叔叔眼下情况特殊，你看，
1: 哎呀，叔，俺明白，不会耽误恁太长时间了。
2: 坐下，叔。
1: 装，哎，谢谢姨啊。艾叔，是这样的，你看，二十年前啊，俺爸刘仁福从您的手里进了一批羊毛衫儿，说好回老家以后啊，卖完了就付款，结果回去没有几天就出事了。哎呀，俺妈没了，
0: 没了。
1: 嗯，他俩赶夜路送货出了车祸，俺爹断了一条腿，俺妈没救过来，这日子生意全都垮了，欠恁的款项啊，一直没有还上。
0: 哎呀，我说他怎么就突然音信皆无了呢？
1: 哎呀，不是，叔。从俺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他欠您了钱，他几乎天天都在念叨啊。哎，
0: 我早忘了，那欠条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1: 哎呀，可他记得可清楚，总共欠您26.9万。你看啊，他刚攒够了25万，这张银行卡里头有20万，这些零散的现金啊，总共5万。从电视新闻里头知道您这儿遭了这么大的火灾，就让俺啊连夜坐上火车给您送过来了。
2: 哎呦，这孩子，这么多钱你是从河南背过来的呀？
1: 哎呀，没有事儿，姨，俺一个这么壮实的小伙子，再说了，俺这包里塞了好多大枣，没有人知道俺掂着包里有钱。大家伙都吃枣吧，这枣可甜了。给你来。哎，你尝尝，可甜。
3: 嗯，谁拿的？你这
2: 让他。哎，我有话要问杜司长。
0: 姑娘，怎么回事啊？你怀里抱的这是遗像？
3: 啊，艾总，这就是重庆火场没出来那个商户张小军的遗像，他是这姑娘的男朋友。
0: 哦，
2: 杜司长。
0: 哎，
2: 你承诺100%赔偿所有商户的损失，我这100%咋办呢？
0: 小穗姑娘，对于张小军的不幸遇难，我深表同情。
2: 不要扯这没用的，你就说吧，我这损失你们怎么100%的赔？
3: 哎，孙娜娜，你要这么说话我们可得理论理论。张小军是自己闯进火场的，当时那么多人阻拦都没拦住，我就在场吗？
2: 他冲进去抢救我们的商品账目，难道有错吗？
3: 当然有错，他一意孤行，不但搭上了自己，还连累2名消防战士受了重伤，这责任算谁的啊？
2: 你欺负人！孙娜娜，快把他扶起来啊！
0: 小鹿，你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你跟他较什么真啊？
3: 我没想到他会昏过去。
2: 哎，别说了，快打120！
1: 爹，那太慢了，直到医院来给俺领个道，俺扛住他跑过去。哎，
0: 叫辆车，赶紧叫辆车！
1: 大夫，没啥事吧？他咋样了？
4: 哎，小点，别紧张啊。这个情况呢是这样，造成这位患者昏厥的原因啊，应该是惊吓，他肯定是有些日子没睡好觉了。哦，这样，等他醒过来呢，你跟他聊聊天，帮他调节一下情绪，放松一下神经。
1: 哦，中，明白了，大夫。那谢谢你了。哎，
4: 不谢。哎，你是唐爱人？
1: 哎，不是，你弄错了，俺是他弟弟。弟弟，
4: 那你好好守着他。
1: 中，
4: 那有什么情况叫护士，我走了。
1: 哎，大夫，再见。
2: 哥，水。
1: 哎呦，姐，你想喝水呀？啊，中，来，俺帮你把头抬起来。那先喝点橙汁儿。
2: 啊，你是谁？
1: 哎呦，行了，哎呀，太好了，姐。
2: 我问你是谁？
1: 我？哎呀，俺叫刘大鹏，是文悦商城火灾善后工作的志愿者。
2: 啥？

0: 对呀、啊，俺是从河南过来的，来给二叔，就是俺干爹帮忙来了。
1: 董事长是你干爹？
0: 对呀、啊，是俺亲爹20年前替俺认下来。你去董事长办公室大吵大闹的时候，俺正在那儿嘞。后来你气晕了，是俺把你扛到医院来了。
1: 你那给婶婶的病号服谁换的？
0: 哎呀，那当然是俺
1: 啥
0: 俺叫护士给你换来。姐呀，送你来医院的路上，路助理都告诉俺了，你叫孙娜娜，你的男朋友叫张小军，他说你情绪失控可以理解，小军的后事集团也不会不管。
1: 小军，小军，
0: 哎，姐，别哭，别哭，哎呀，姐呀，眼下俺这个志愿者的全部任务，就是尽快帮你恢复健康。姐，你说，如果现在守在你身边了是这个小军哥，你说说他会咋做？
1: 以前小军见到我不高兴就会跟我唱歌。
0: 啥呀？唱歌？唱啥歌啊？
1: 走西口，我俩就是唱着这首歌来胡杨闯世界的。
2: 走西口俺也会唱，恁想听？

0: 木，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谢谢收听。
1: 血汗交织满屋顶。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升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0: 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上说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石方才给您说道，这武则天童年受到的影响，除了他父亲武士约的性格以外，他母亲对他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8: 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母亲有着怎样的出身和修养，影响了武则天早期的成长？武则天为何在自己荣升皇后之时对武姓一族的兄长疯狂报复？唐太宗时期武则天的地位如何？他又是怎样与李治互生情愫的？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伍氏约的原配夫人向李氏，这是胡人的后代，门第寒微，先后为伍氏约生了四个儿子。武德三年以后，伍氏约这儿功成名就，官尊爵显，按理说一家人可以好好的享受荣华富贵了吧。可是啊，这个向李氏没这个命，世事无常，人命脆微，两个儿子在数月之间呢相继病死，一年之后向李氏也是一病而亡了。伍氏约当时担任的是工部尚书，除此之外啊，还兼领着关中十二军之一的景岳军，因为公务繁忙，一直就没有功夫照料家人，甚至就连妻儿病重的时候也没有请假回家探望。一妻二子在短短时间之内相继故亡，这对伍氏约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仍然是恪尽职守，也没有对外声张。在随后的日子里边，他就独自带着余下的两个儿子伍元庆、伍元爽，爷儿仨一块过日子。因为这个伍氏约呢是朝廷高官，有关部门呢要把他妻子病故的消息上奏皇帝，当时高祖李渊听说以后大为感动，立刻发下敕书褒奖，说伍氏约此人忠节有余，去年而夭，今日复亡，相去非遥，非常言及遗身殉国，举无以此。伍氏约对我太忠心了，去年的时候俩儿子死了，今年呢他夫人去世，这个朝廷高官离朕这儿这么近，他都没跟我说过，这种忠心，这种举动，这是国士无双啊，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武德七年的时候，伍氏约参与修订了唐朝的第一部法典武德律令，这也算是立功了，那肯定得加官进爵呀，成了从一品的应国公。皇帝李渊亲自当月老给他物色了下一任夫人，就是后来武则天的母亲，关中六大郡姓之一弘农杨氏之女。这弘农杨氏可了不得呀，打汉朝起就是关陇的高门士族，历代显赫，到隋唐时期更是人才辈出，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当属隋朝的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武则天的母亲杨氏跟这个杨坚呢是出自于同宗，杨氏的伯父杨雄和他父亲杨达都是隋朝的宰相，等到唐朝的时候呢，杨雄的儿子杨公仁又是武德一朝的宰相，杨雄的另外一个儿子杨师道后来也成了贞观一朝的宰相了。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出身于这样的名门望族，打小呢就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通文史，工诗书，善属文，还具有非常虔诚的佛教信仰，被杨达誉为叫龙家之女，这龙是兴隆的龙，不是龙凤的龙。那您看啊，杨氏身上这些优点或者说特点呢，都被后来他女儿武则天一一给继承了。许多年以后，人们发现无论是修养、才情、学识、宗教信仰、健康的体质、充沛的精力，乃至得享天年的长寿基因，女皇武则天呢跟她母亲杨氏都是如出一辙的。就拿这个享年来说吧，杨氏享年九十有二，武则天呢活到了八十一，这在唐朝来说这是非常高寿的。可是我们说这个杨氏啊，你看条件太过于优越了，难以找到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精神领域能够有共鸣的没有，终身大事一再蹉跎。他父亲杨达生前呢，杨氏这始终就没有出嫁，等到大业八年，他父亲死在东征高丽的途中，这时候的杨氏已经是34岁的老老姑娘了。那放到现在来说呢，大城市里边一姑娘34岁没结婚很正常，没找着合适的呢，缘分没到呢。但是在唐朝那时候，你34岁没出嫁，那你还能嫁得出去吗？后来杨氏干脆就宣布永奉延亲，长息雅致，干脆终身不嫁得了。后来呢，李渊亲自撮合给伍氏约当继室夫人，如果不是皇帝下旨啊，或许这辈子杨氏呢就是青灯黄卷陪伴之下了此一生了。那我们说嫁给伍氏约这一年杨氏已经46了，在唐朝啊，女的结婚的普遍年龄呢是在13到18之间，一般的女子在杨氏这个年纪啊都是奶奶级的人物了，但是人家这儿还算是黄花大闺女呢。天子开口了，你不答应也得答应，于是杨氏就嫁给伍氏约了。他这也算是上错花轿嫁对郎了吧。过门以后，夫妻的生活非常的和谐，非常的美满。杨氏这儿不愧是名门之后，教养和学识非比一般的富人。

自从她取代向李氏成为了从一品的应国夫人以后，很快啊就成了五十约的贤内助。此后的几年间呢，她给五十约还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呢就是后来的韩国夫人，二女儿呢就是后来的女皇武则天，三女儿出嫁不久啊就亡故了。武则天是出生在武德八年的年底，就在她出生的第二年，震惊天下的玄武门事变就爆发了。秦王李世民成功夺嫡，进而呢逼迫高祖退位登基为帝，大唐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么巨大的政治变动以后，武士约的政治前途，他的仕途命运当然也受到了重大影响。一朝天子一朝臣，虽然说李世民夺嫡继位以后极力的和各派势力达成政治和解，没有对一己势力展开迫害呀，或者是清洗呀，但是毋庸置疑，他肯定要把朝政大权从武德旧臣的手里边转移到自己的嫡系和亲信手中。作为高祖重用的武德高官，武士约这儿啊就没有理由再留在帝国的权力中枢了。贞观一朝，武士约先后被外放到豫州、利州、荆州，在这三个地方分别当都督，终其一生也没有再回到京师。从贞观元年，同年的武则天呢就跟着父母和家人离开长安了，开始辗转各地。现在在利州啊，在荆州啊，还有一些以则天和天后命名的地名、古迹和传说。利州啊就是现在四川的广元，荆州呢就是湖北的沅陵县。这些充满了玄幻色彩的民间传说里边，武则天无一例外的他成了这种拥有超自然力量的像神一样的人了。传说当然是色彩斑斓的，其实他的童年时代呀，正史里边压根就没有记载。唯一值得一提的呢，就是那个著名的相士袁天罡所做的那个神秘的预言。据说这个女皇武则天呢，当时还特别小呢。名闻天下的相士袁天罡有一次路过利州，到武宅这儿做客，给这个女主人杨氏相面以后，袁天罡赞叹道：“看夫人的古法，毕生贵子啊！”杨氏这儿自然是特别高兴，于是啊，把孩子们全给叫过来了，让袁天罡呢给他们看相。袁天罡先看的是那个向李氏生的，就是留下的两个儿子袁庆和武袁爽。袁天罡说呀，这两个孩子是保家之主，将来呢可以官至三品。看过杨氏的大女儿呢，说此女也是大富大贵之命，但是她对将来的夫君是不利的。换句话来说，您这大闺女啊，她克夫啊。果然韩国夫人嫁人以后呢，她夫君早亡，她这早早的就守了寡了。袁天罡看到了乳母怀中的武则天，当时这个武则天小女孩啊，穿的是一身男装，眼睛里边就闪过一道光芒，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小孩，脸色骤变。武士约夫妇下意识地对视一眼，说怎么回事啊，难不成这孩子有什么大灾大难吗？赶紧追问缘故。袁天罡摇着头就说呀，此子不宜断言，请让他下来走几步吧。袁天罡以为啊，这是一个小男孩呢。当时奶妈子把这个小孩呢放下来，牵着他的小手，这小孩啊搭着床沿走了几步。武则天是一边走一边乐呵呵地仰着头，这眼睛清澈忽闪忽闪的。袁天罡围着这孩子左看右看，连连惊叹，说可惜呀，只是一个男儿身，如果是一个小女孩的话，前程那是不可限量的，将来必定为天下之主。列位，这是正史《旧唐书·袁天罡传》里边记载的。当时武士约夫妇呢就告诉他说，他穿的是个男儿装，但是啊是个小闺女。哎呦，袁天罡惊叹曰，说如果是这样，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列位，在这故事里边，袁天罡是语出惊人，言之凿凿，他的预言呢也被后来的历史所印证了。可是如果您熟悉中国古代史，您都知道历朝的开国皇帝呀，都有这种大同小异的神秘的预言。咱们就说李渊吧，李渊在太原的时候，就有善于相面的人，那个史世良说他呀公古法非常，必为人主，这也是旧唐书高祖本纪里边记载的。在旧唐书太宗本纪里边还记载什么呢？说李世民呢在四岁的时候，就被一个来去无踪的白衣相士评价道，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所以说改名叫李世民嘛。那么这些预言的真实性

到底如何呢？后来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些预言都成真了。咱必须得知道啊，预言的应验程度越高，它这个可信度啊就越低。如果您发现古代历史上某一则预言的应验程度几乎是100%的话，您就把它当成谎话来看。尤其是这个预言和政治密切相关的时候，更应该这么判断。此外，还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无论这个预言故事是真是假，伍师约夫妇呢不可能把闺女啊当成未来的女皇来培养。如果袁天罡真的看出来了，他也不敢说。如果他敢说了，扭过头去呢，他得告诉李世民去。毕竟在当时的皇权社会，谁们家孩子被预言为天下之主，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万一风声传开了，被朝廷啊皇帝知道了，大逆不道之罪。不但伍师约这儿要丢乌纱掉脑袋，全家人呢都得跟着遭殃。更何况你袁天罡所预言的未来的天下之主是一个小女孩，你这太匪夷所思了。你把男尊女卑纲常礼教往哪放啊？行了，咱们接着前面的说。就说贞观九年的五月份，太上皇李渊驾崩了，噩耗传至荆州。伍师约呀，因为悲伤过度，竟然是口吐鲜血，一病而亡，终年只有59岁。那时候的武则天呢，才11岁。11岁的小女孩就失去父亲了。有朋友可能会觉得没事儿，他们家有的是钱。即便是他父亲去世了，娘俩呀也不至于受罪，也不会被人欺负。列位，伍师约的第一个夫人给他生了3个儿子，死了一个，那两个呀到这时候已经成年了，势必要跟他继母杨氏呢争夺这个大家庭的主导权。伍师约刚一死，杨氏母女呢就陷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家族纷争里边。伍氏两兄弟的背后站的是那些老于世故的叔叔、大爷、堂兄弟，而杨氏的背后呢，只有3个年幼还不懂事的闺女呢。这场家族纷争的结局就不难预料了。面对伍氏兄弟及其族人的侮辱、欺凌和排挤，杨氏母女是无力抗争，只能是默默接受的。对于年幼的武则天来说，命运的巨大落差让她一夜之间仿佛就长大了，从天真无邪的少女变成了忍辱负重的成人，终于看懂了什么叫做人情冷暖，哪个又叫世态炎凉。她也终于学会了隐忍，不动声色的记仇，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等到未来某个时刻呢，让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加倍偿还。《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里边这么记载，武则天的父亲伍师约去世以后呢，伍师约的二哥伍师让的儿子伍维良，还有伍师约的两个儿子伍怀远和伍元庆，对杨氏以及武则天他们这娘四个吧非常的不好。武则天的表现是厚贤不智，对这些人呢怀恨在心，但是年纪太小，力量不足，所以隐忍不发。史书里边用这言简意赅的4个字足以让我们窥见武则天呢心里边记着这股仇呢。若干年以后，武则天呢当上皇后了，变成帝国里边最有权势的女人，而他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兄长还有那几个堂兄啊，也凭借着外戚身份获得升迁了。伍元庆升到了宗正少卿，伍元爽呢升任了少府少监，伍维良啊升任了司卫少卿，还有那个伍怀运升任的是淄州刺史。这些人呢都是想当年欺负过武则天他们娘四个的。伍氏兄弟荣升之后的某一天，武则天的母亲杨老夫人以庆贺为由宴请了他们。酒过三巡，杨氏就盯着这几个容光焕发、眉飞色舞的武氏兄弟，忽然之间呢，不咸不淡的就说：“不知道你们可否记得往昔之事啊？也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今日的荣华富贵打哪儿来的呀？”这一问，把这哥几个呀问的是面面相觑。你要是真懂事儿的，你赶紧认个错，表示想当年做的都是不是人的事儿，以后啊改过自新，我们的荣华富贵是打你们娘俩这儿来的。可是呢，他们这儿啊迎着杨老夫人的目光，神色自若地回答道：“我等位列功臣子弟，早登官籍，自是才干有限，不敢奢求富贵腾达，不料却因皇后之故获享非分之恩。”这话相当于是顶回去了。那我们的荣华富贵是我们的老父亲伍师约给的，早就当官了，只不过现在升官啊跟你女儿武则天有点关系，

这个意思。杨氏这儿万万没想到，这几个姓武的小子如此的不识抬举，明明沾了我闺女武则天的光了，却不领情，还振振有词的说什么功臣子弟早当换籍。最可气的，他们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不敢以此为荣，沾了你闺女的光了，并不以此为荣耀。武氏兄弟这儿觉得自个儿挺聪明，但是这话说的多愚蠢呢、啊。杨氏这儿怒不可遏的向武则天转述了这番话。当妈的把这番话转述完了，作为皇后的武则天冷冷一笑，什么也没说，转天啊给皇帝李治上了一道奏书，说我建议把我那些武士兄弟外放为远地刺史，以此表明呢我朝并不偏袒外戚，视天下以无私。李治一瞧，太好了，太深明大义了，武士兄弟头上那几顶新的官纱呀还没带热乎呢，一块被扫地出门，贬出了朝廷，名义上是外放，实则就是流放了，给弄到鸟不拉屎的地方。武元庆刚刚到任不久就抑郁而死了，武元爽呢后来被随便安插了一个罪名，流放镇州，也死在那儿了。武威良和武怀运呢，虽然说比他们多活了几年，但是下场啊比他们难看多了，因为后来这个武皇后诬陷这俩人呢毒杀了魏国夫人武则天姐姐韩国夫人的闺女，是武则天的亲外甥女儿，于是随即呢把这俩人给斩首，不但是从肉体上让他们消失了，而且呀把这俩人改姓傅。傅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虫子的虫，右边一个重复的傅。那你用手一比划这个字就知道，这代表的是一种灰褐色的长着长牙的毒蛇。武则天呢让这俩人连姓武的资格都没有了。都说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武则天报仇啊啥时候也不晚。当然了，这都是后话。且说当时武士约死了，武则天呢为父守孝三年，在贞观十二年的时候呢，有这么一架来自于皇宫的马车接走了14岁的武则天，就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了。这一刻起，大唐的数十年的命运也被彻底改写了。武则天进到了这个美女如云、脂粉飘香的大花园里边，虽然说她在容貌、才学、修养、智商方面可以和别人一争高下，但是在这儿呢还得靠运气，皇帝不临幸你，你说啥也是白瞎的。武则天进宫以后呢，担任的是掌序宴寝的这个职务，伺候天子沐浴更衣、休息入寝。史书里边也没有记载武则天是否得到过太宗皇帝的临幸，但是从他的这个工作性质来看呢，很大概率上应该是有的。史书里边明确记载太宗皇帝给他赐名叫武媚，所以大家伙也管武则天叫武媚娘嘛。可问题是太宗皇帝对他真的没有什么宠信，照这么发展下去啊，武则天就是后宫里边一个最终白头的宫女。那她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够展示一下自己呢？根据武则天呢她晚年的回忆，的确有一次呢出了风头了。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得到一匹西域进贡的名贵宝马，名叫狮子聪。这匹宝马世所罕见，但是也桀骜难驯，就连骑术高超、一生驯马无数的李世民对他也是无可奈何的。有这么一天呢，太宗皇帝兴之所至，带着一大群的嫔妃和宫女来到了驯马场上，当时的才人武媚娘也在其中。太宗就指着这匹狮子聪，兴味盎然地问说，你们当中谁有办法驯服朕的狮子聪啊？大家伙儿，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心里讲话了，驯马师里边高手众多，专业人士都搞不定的，我们这群人都不怎么骑马，那谁能会呀？就在大家伙小声议论的时候，才人武媚娘往前迈了一大步，朗声回答道，说臣妾有办法驯服他，但是需要三种东西。那天这个李世民的心情啊显然是很不错的，微笑着看着武媚娘就问他呀，你需要哪三样东西啊？武媚娘这回答说，一条铁鞭、一只铁锤、一把匕首。李世民当场就愣住了，所有在场的人也都愣住了。武媚娘这不管你们愣不愣，接着解释，臣妾先用铁鞭抽他的后背，还是不服的话就用铁锤击他的头，还是不服我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这段故事是晚年的武则天呢在大周王朝的金銮殿上来描述的，当时他回顾的时候呢有自豪有喜悦，
不无得意地跟群臣就说了，当时我所表现的这种超乎寻常的胆识和魄力，太宗皇帝给予了高度赞赏。史书原文叫太宗壮朕之志，当然这里的朕，武则天女皇的自称。事实上呢，他这个故事的结尾是颇为可疑的，这个话这个事儿可能有，但是唐太宗不可能表扬他呀，因为武则天的这番话呢，实在是太惊世骇俗了，在场众人都傻了眼了，那李世民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人的回忆啊，它是会变形的，在武则天的回忆里边呢，狮子葱事件他得到了太宗皇帝的赏识，这就好比什么呢？咱们看一些影视剧里边混黑帮的老大，指着肚子上的伤疤说：“看看，这是我想当年跟谁跟谁被人用牛肉刀给砍出来的，当时很受伤，事后回忆反而觉得当时是很风光，应该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从事后证明，狮子葱事件之后呢，才人妩媚也没有进入到李世民的宠爱的行列当中，直到贞观十九年。那年冬天呢，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失败而归，宫廷内外明显感觉到皇帝特别疲惫，好像也苍老了很多。这个天纵神武，曾经无往不胜的一代英主，在辽东战场上啊遭遇了失败了，心灵上留下创痛了，身体呢也开始为病痛所折磨所缠绕了。才人武媚娘呢还从事着伺候天子起居的工作，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他们的夺嫡之争已经是两败俱伤，黯然收场了。不被人注意、不被人瞩目的晋王李治成了政坛黑马，脱颖而出，出人意料的成了大唐的储君了。也就是在贞观时代最后几年里边，李世民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的痢疾啊、风疾啊交替着困扰着他，使他原本旺盛的精力急剧退化。贞观二十年春天呢，太宗为了专门的调养病体，他从繁杂的政务当中抽身而出，颁了一道诏书，他就把这个国家大事让皇太子去处决了。一向仁孝的李治对太宗的病情也是牵肠挂肚的，隔一天呢在东宫听政，其余的时间呢始终侍奉在太宗所居住的承庆殿，入室药膳，不离左右。太宗皇帝这儿啊非常感动，非常欣慰。李世民在东征高丽回来的时候啊，后背上长一大脓疮，李治一瞧，哎呦，我老爹这儿非常痛苦啊，不顾一切的用嘴去吸吮，您就别想象了啊，反正就说李治非常孝顺，让太宗皇帝呢非常感动。他一再劝太子啊，别太担心我的病情了，你抽空啊到宫外边玩去吧。可是这样的建议总是遭到太子李治的婉拒，我哪儿也不去，您老这儿生着病呢，我就侍奉在左右。这么一来呢，李治和这个武媚娘他们就有工作交集了，伺候李世民呢。而且太宗皇帝不忍心看这个皇太子啊总是奔波于东宫和承庆殿之间，最后命人呢在寝殿之侧安置了一座别院，专门供太子休息居住。太子李治除了每十天回东宫一趟之外，大多数时间呢都跟他父皇朝夕相伴。当然了，咱们得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李治他是十二分的孝子，日子一长啊，难免也会烦闷，也会厌倦。是他父皇说了，不用总伺候我了，你出去玩去吧，你这不开玩笑吗？李治从圣贤书里边学到的是纲常礼教，如果说你父皇生着病呢，你作为太子啊，你出去浪去了，那外人会怎么说你，怎么看你呀？就在这个坎节上啊，跟他一块伺候李世民的有这么一个人，就是武媚娘暗生情愫了。千百年来呢，有关于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故事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太子李治和才人武媚最初的这段宫闱情缘一直是淹没在时光深处，人们无从追寻，无从窥探，他们到底是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呢，仅限于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呢，还是说无视纲常礼教的束缚，俩人偷摸的是吧，咱就没法细说了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没人知道。他越是没人知道啊，人们带着好奇心呢越愿意去琢磨。有些人的目光呢是纯情的，有些人呢带着鄙夷和不屑，有的带着同情，有的带着赞赏，有的是带着史学家特有的严谨和责任感。但是你甭管怎么猜，史书里边没有记载说呀武媚和李治曾经怎么着怎么着，只有在资治通鉴里边
用了这么一段话，确切的来说呀，

用了这么一个字来描述这段感情。史书里边说，李治为太子，入世太宗，见才人武士而悦之，悦就是喜悦的悦。史书里边字儿越少，往往事儿越大。咱们看史记里边记载，秦军主帅白起坑杀40万赵军，里边也没几个字儿啊，恐为乱，乃携诈而进坑杀之，40万人就这么没了。而在《资治通鉴》里边呢，描写李治和这个妩媚啊，也只有这么一个悦字，一个悦字隐藏了这段不伦之恋的全部信息，也带来无数后人的疯狂的想象。那么之后又发生了点什么呢？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是方才给您说到，这武则天童年受到的影响，除了她父亲武士约的性格以外，她母亲对她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6: 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母亲有着怎样的出身和修养，影响了武则天早期的成长？武则天为何在自己荣升皇后之时对武姓一族的兄长疯狂报复？唐太宗时期武则天的地位如何？她又是怎样与李治互生情愫的？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5: 武士约的原配夫人向李氏，这是胡人的后代，门第寒微，先后为武士约生了四个儿子。武德三年以后，武士约这儿功成名就，官尊爵显，按理说一家人可以好好的享受荣华富贵了吧。可是啊，这个向李氏没这个命，世事无常，人命脆微，两个儿子在数月之间呢相继病死，一年之后向李氏也是一病而亡了。武士约当时担任的是工部尚书，除此之外啊，还兼领着关中十二军之一的景岳军，因为公务繁忙，一直就没有功夫照料家人，甚至就连妻儿病重的时候也没有请假回家探望。一妻二子在短短时间之内相继故亡，这对武士约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仍然是恪尽职守，也没有对外声张。在随后的日子里边，他就独自带着余下的两个儿子武元庆、武元爽，爷儿仨一块过日子。因为这个武士约呢是朝廷高官，有关部门呢要把他妻子病故的消息上奏皇帝，当时高祖李渊听说以后大为感动，立刻发下敕书褒奖，说武士约此人忠节有余，去年而夭，今日父亡，相去非遥，非常言及，遗身殉国，举无以此。武士约对我太忠心了，去年的时候俩儿子死了，今年呢他夫人去世，

这个朝廷高官离朕这儿这么近，他都没跟我说过。这种忠心，这种举动，这是国士无双啊，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武德七年的时候，武士约参与修订了唐朝的第一部法典《武德律令》，这也算是立功了，那肯定得加官进爵呀，成了从一品的应国公。皇帝李渊亲自当月老，给他物色了下一任夫人，就是后来武则天的母亲，关中六大郡姓之一弘农杨氏之女。这弘农杨氏可了不得呀，打汉朝起就是关陇的高门士族，历代显赫，到隋唐时期更是人才辈出，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当属隋朝的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武则天的母亲杨氏跟这个杨坚呢是出自于同宗，杨氏的伯父杨雄和他父亲杨达都是隋朝的宰相。等到唐朝的时候呢，杨雄的儿子杨公仁又是武德一朝的宰相，杨雄的另外一个儿子杨师道后来也成了贞观一朝的宰相了。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出身于这样的名门望族，打小呢就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通文史，工诗书，善蜀文，还具有非常虔诚的佛教信仰，被杨达誉为叫龙家之女。这龙是兴隆的龙，不是龙凤的龙。那您看啊，杨氏身上这些优点或者说特点呢，都被后来他女儿武则天一一给继承了。许多年以后，人们发现无论是修养、才情、学识、宗教信仰、健康的体质、充沛的精力，乃至得享天年的长寿基因，女皇武则天呢跟她母亲杨氏都是如出一辙的。就拿这个享年来说吧，杨氏享年92，武则天呢活到了81，这在唐朝来说这是非常高寿的。可是我们说这个杨氏啊，你看条件太过于优越了，难以找到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精神领域能够有共鸣的没有，终身大事一再蹉跎。他父亲杨达生前呢，杨氏这儿始终就没有出嫁，等到大业8年，他父亲死在东征高丽的途中，这时候的杨氏已经是34岁的老姑娘了。那放到现在来说呢，大城市里边一姑娘34岁没结婚很正常，没找着合适的呢，缘分没到呢。但是在唐朝那时候，你34岁没出嫁，那你还能嫁得出去吗？后来杨氏干脆就宣布永奉延亲，长息雅致，干脆终身不嫁得了。后来呢，李渊亲自撮合给武士约当继室夫人。如果不是皇帝下旨啊，或许这辈子杨氏呢就是青灯黄卷陪伴之下了此一生了。那我们说嫁给武士约这一年，杨氏已经46了。在唐朝啊，女的结婚的普遍年龄呢是在13到18之间，一般的女子在杨氏这个年纪啊都是奶奶级的人物了，但是人家这儿还算是黄花大闺女呢。天子开口了，你不答应也得答应，于是杨氏就嫁给武士约了。他这也算是上错花轿嫁对郎了吧。过门以后，夫妻的生活非常的和谐，非常的美满。杨氏这儿不愧是名门之后，教养和学识非比一般的妇人。自从他取代相李氏成为了从一品的应国夫人以后，很快啊就成了武士约的贤内助。此后的几年间呢，他给武士约还生了3个女儿，大女儿呢就是后来的韩国夫人，二女儿呢就是后来的女皇武则天，三女儿出嫁不久啊就亡故了。武则天是出生在武德8年的年底，就在她出生的第二年，震惊天下的玄武门事变就爆发了，秦王李世民成功夺嫡，进而呢逼迫高祖退位登基为帝，大唐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么巨大的政治变动以后，武士约的政治前途，他的仕途命运当然也受到了重大影响。一朝天子一朝臣，虽然说李世民夺嫡继位以后极力的和各派势力达成政治和解，没有对一己势力展开迫害呀，或者是清洗呀，但是毋庸置疑，他肯定要把朝政大权从武德旧臣的手里边转移到自己的嫡系和亲信手中。作为高祖重用的武德高官，武士约这儿啊就没有理由再留在帝国的权力中枢了。贞观一朝，武士约先后被外放到豫州、利州、荆州，在这三个地方分别当都督，终其一生也没有再回到京师。从贞观元年，同年的武则天呢就跟着父母和家人离开长安了，开始辗转各地。现在在利州啊，在荆州啊，还有一些以则天和天后命名的地名、古迹和传说。

利州啊，就是现在四川的广元，荆州呢，就是湖北的沅陵县。这些充满了玄幻色彩的民间传说里边，武则天无一例外的，她成了这种拥有超自然力量的像神一样的人了。传说当然是色彩斑斓的，其实她的童年时代呀，正史里边压根就没有记载。唯一值得一提的呢，就是那个著名的相士袁天罡所做的那个神秘的预言。据说这个女皇武则天呢，当时还特别小呢。名闻天下的相士袁天罡有一次路过利州，到武宅这儿做客，给这个女主人杨氏相面以后，袁天罡赞叹道：“看夫人的古法，毕生贵子啊！”杨氏这儿自然是特别高兴，于是啊，把孩子们全给叫过来了，让袁天罡呢给他们看相。袁天罡先看的是那个相李氏生的，就是留下的两个儿子袁庆和武元爽。袁天罡说呀，这两个孩子是保家之主，将来呢可以官至三品。看过杨氏的大女儿呢，说此女也是大富大贵之命，但是她对将来的夫君是不利的。换句话来说，您这大闺女啊，她克夫啊。果然韩国夫人嫁人以后呢，她夫君早亡，她这早早的就守了寡了。袁天罡看到了乳母怀中的武则天，当时这个武则天小女孩啊，穿的是一身男装，眼睛里边就闪过一道光芒，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小孩，脸色骤变。武士约夫妇下意识地对视一眼，说怎么回事啊，难不成这孩子有什么大灾大难吗？赶紧追问缘故。袁天罡摇着头就说呀，此子不宜断言，请让他下来走几步吧。袁天罡以为啊，这是一个小男孩呢。当时奶妈子把这个小孩呢放下来，牵着他的小手，这小孩啊搭着床沿走了几步。武则天是一边走一边乐呵呵地仰着头，这眼睛清澈忽闪忽闪的。袁天罡围着这孩子左看右看，连连惊叹，说可惜呀，只是一个男儿身，如果是一个小女孩的话，前程那是不可限量的，将来必定为天下之主。列位，这是正史《旧唐书·袁天罡传》里边记载的。当时武士约夫妇呢就告诉他说，他穿的是个男儿装，但是啊是个小闺女。哎呦，袁天罡惊叹曰，说如果是这样，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列位，在这故事里边，袁天罡是语出惊人，言之凿凿，他的预言呢也被后来的历史所印证了。可是如果您熟悉中国古代史，您都知道历朝的开国皇帝呀，都有这种大同小异的神秘的预言。咱们就说李渊吧，李渊在太原的时候，就有善于相面的人，那个史世良说他呀，公古法非常，必为人主。这也是《旧唐书·高祖本纪》里边记载的。在《旧唐书·太宗本纪》里边还记载什么呢？说李世民呢，在四岁的时候就被一个来去无踪的白衣相士评价道：“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所以说改名叫李世民嘛。那么这些预言的真实性到底如何呢？后来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些预言都成真了。咱必须得知道啊，预言的应验程度越高，它这个可信度啊就越低。如果您发现古代历史上某一则预言的应验程度几乎是100%的话，您就把它当成谎话来看。尤其是这个预言和政治密切相关的时候，更应该这么判断。此外，还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无论这个寓言故事是真是假，武士约夫妇呢不可能把闺女啊当成未来的女皇来培养。如果袁天罡真的看出来了，他也不敢说。如果他敢说了，扭过头去呢，他得告诉李世民去。毕竟在当时的皇权社会，谁们家孩子被预言为天下之主，这不是什么好事啊。万一风声传开了，被朝廷啊皇帝知道了，大逆不道之罪。不但武士约这儿要丢乌纱掉脑袋，全家人呢都得跟着遭殃。更何况你袁天罡所预言的未来的天下之主是一个小女孩，你这太匪夷所思了。你把男尊女卑纲常礼教往哪放啊？行了，咱们接着前面的说。就说贞观九年的五月份，太上皇李渊驾崩了，噩耗传至荆州。武士约呀，因为悲伤过度，竟然是口吐鲜血，一病而亡，终年只有59岁。那时候的武则天呢才11岁。11岁的小女孩就失去父亲了。有朋友可能会觉得没事儿，他们家有的是钱。

即便是他父亲去世了，娘俩呀也不至于受罪，也不会被人欺负。列位，武士约的第一个夫人给他生了三个儿子，死了一个，那两个呀到这时候已经成年了，势必要跟他继母杨氏呢争夺这个大家庭的主导权。武士约刚一死，杨氏母女呢就陷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家族纷争里边。武士两兄弟的背后站的是那些老于世故的叔叔、大爷、堂兄弟，而杨氏的背后呢只有三个年幼还不懂事的闺女呢。这场家族纷争的结局就不难预料了。面对武士兄弟及其族人的侮辱、欺凌和排挤，杨氏母女是无力抗争，只能是默默接受的。对于年幼的武则天来说，命运的巨大落差让她一夜之间仿佛就长大了，从天真无邪的少女变成了忍辱负重的成人，终于看懂了什么叫做人情冷暖，哪个又叫世态炎凉。她也终于学会了隐忍，不动声色的记仇，把这一切呀都记在心里，等到未来某个时刻呢，让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加倍偿还。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里边这么记载，武则天的父亲武士约去世以后呢，武士约的二哥武士让的儿子武为良，还有武士约的两个儿子武怀远和武元庆，对杨氏以及武则天他们这娘四个吧非常的不好。武则天的表现是厚贤不至，对这些人呢怀恨在心，但是年纪太小，力量不足，所以隐忍不发。史书里边用这言简意赅的四个字足以让我们窥见武则天呢心里边记着这股仇呢。若干年以后，武则天呢当上皇后了，变成帝国里边最有权势的女人，而她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兄长还有那几个堂兄啊，也凭借着外戚身份获得升迁了。武元庆升到了宗正少卿，武元爽呢升任了少府少监，武为良啊升任了司卫少卿，还有那个武怀运升任的是淄州刺史。这些人呢都是想当年欺负过武则天他们娘四个的。武氏兄弟荣升之后的某一天，武则天的母亲杨老夫人以庆贺为由宴请了他们。酒过三巡，杨氏就盯着这几个容光焕发、眉飞色舞的武氏兄弟，忽然之间呢，不咸不淡的就说：“不知道你们可否记得往昔之事啊？也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今日的荣华富贵打哪儿来的呀？”这一问，把这哥几个呀问的是面面相觑。你要是真懂事儿的，你赶紧认个错，表示想当年做的都是不是人的事儿，以后啊改过自新，我们的荣华富贵是打你们娘俩这儿来的。可是呢，他们这儿啊迎着杨老夫人的目光，神色自若地回答道：“我等位列功臣子弟，早登官籍，自是才干有限，不敢奢求富贵腾达，不料却因皇后之故获享非分之恩。”这话相当于是顶回去了。那我们的荣华富贵是我们的老父亲武士约给的，早就当官了，只不过现在升官啊跟你女儿武则天有点关系，是这个意思。杨氏这万万没想到这几个姓武的小子如此的不识抬举，明明沾了我闺女武则天的光了却不领情，还振振有词的说什么功臣子弟早当换籍。最可气的，他们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不敢以此为荣，沾了你闺女的光了并不以此为荣耀。武氏兄弟这儿觉得自个儿挺聪明，但是这话说的多愚蠢呢、啊、杨氏这儿怒不可遏的向武则天转述了这番话。当妈的把这番话转述完了，作为皇后的武则天冷冷一笑，什么也没说，转天啊给皇帝李治上了一道奏书，说我建议把我那些武氏兄弟外放为远地刺史，以此表明呢我朝并不偏袒外戚，视天下以无私。李治一瞧，太好了，太深明大义了。武氏兄弟头上那几顶新的官纱呀还没带热乎呢，一块被扫地出门，贬出了朝廷，名义上是外放，实则就是流放了，给弄到鸟不拉屎的地方。武元庆刚刚到任不久就抑郁而死了，武元爽呢后来被随便安插了一个罪名流放镇州，也死在那儿了。武为良和武怀运呢虽然说比他们多活了几年，但是下场啊比他们难看多了，因为后来这个武皇后诬陷这俩人呢毒杀了魏国夫人武则天姐姐韩国夫人的闺女，是武则天的亲外甥女儿，于是随即呢把这俩人给斩首，不但是从

这一刻起，大唐的数十年的命运也被彻底改写了。吴飘香的大花园里边，虽然说她在容貌、才学、修养、智商方面可以和别人一争高下，但是在这儿呢，还得靠运气。皇帝不临幸你，你说啥也是白瞎的。武则天进宫以后呢，担任的是掌叙宴寝的这个职务，伺候天子沐浴更衣、休息入寝。史书里边也没有记载武则天是否得到过太宗皇帝的临幸，但是从她的这个工作性质来看呢，很大概率上应该是有的。史书里边明确记载，太宗皇帝给她赐名叫武媚，所以大家伙也管武则天叫武媚娘嘛。可问题是，太宗皇帝对她真的没有什么宠信。照这么发展下去啊，武则天就是后宫里边一个最终白头的宫女。那她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够展示一下自己呢？根据武则天呢，她晚年的回忆啊，的确有一次呢出了风头了。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得到一匹西域进贡的名贵宝马，名叫狮子聪。这匹宝马世所罕见，但是也桀骜难驯，就连骑术高超、一生驯马无数的李世民，对他也是无可奈何的。有这么一天呢，太宗皇帝兴之所至，带着一大群的嫔妃和宫女来到了驯马场上，当时的才人武媚娘也在其中。太宗就指着这匹狮子聪，兴味盎然地问。说你们当中谁有办法驯服朕的狮子聪啊？大家伙儿，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心里讲话了。驯马师里边高手众多，专业人士都搞不定的，我们这群人都不怎么骑马，那谁能会呀？就在大家伙儿小声议论的时候，才人武媚娘往前迈了一大步，朗声回答道：“说臣妾有办法驯服他，但是需要三种东西。”那天这个李世民的心情啊，显然是很不错的，微笑着看着武媚娘，就问她呀，你需要哪三样东西啊？武媚娘这回答说，一条铁鞭，一只铁锤，一把匕首。李世民当场就愣住了，所有在场的人也都愣住了。武媚娘这不管你们愣不愣，接着解释，臣妾先用铁鞭抽她的后背，还是不服的话，就用铁锤击她的头，还是不服，我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这段故事是晚年的武则天呢，在大周王朝的金銮殿上来描述的。当时他回顾的时候呢，有自豪，有喜悦，不无得意的跟群臣就说了：“当时我所表现的这种超乎寻常的胆识和魄力，太宗皇帝给予了高度赞赏。”史书原文叫“太宗壮朕之志”，当然这里的“朕”，武则天女皇的自称。事实上呢，他这个故事的结尾是颇为可疑的。这个话、这个事儿可能有，但是唐太宗不可能表扬他呀。因为武则天的这番话呢，实在是太惊世骇俗了，在场众人都傻了眼了，那李世民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人的回忆啊，它是会变形的。在武则天的回忆里边呢，狮子聪事件他得到了太宗皇帝的赏识。这就好比什么呢？咱们看一些影视剧里边混黑帮的老大，指着肚子上的伤疤说：“看看，这是我想当年跟谁跟谁被人用牛肉刀给砍出来的。”当时很受伤，事后回忆反而觉得当时是很风光，应该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从事后证明，狮子聪事件之后呢，才人武媚也没有进入到李世民的宠爱的行列当中。直到贞观十九年，那年冬天呢，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失败而归，宫廷内外明显感觉到皇帝特别疲惫，好像也苍老了很多。这个天纵神武、曾经无往不胜的一代英主，在辽东战场上啊遭遇了失败了，心灵上留下创痛了，身体呢也开始为病痛所折磨、所缠绕了。才人武媚娘呢，还从事着伺候天子起居的工作，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他们的夺嫡之争已经是两败俱伤，黯然收场了。不被人注意、不被人瞩目的晋王李治成了政坛黑马，脱颖而出，出人意料的成了大唐的储君了。也就是在贞观时代最后几年里边，李世民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的痢疾啊、风疾啊交替着困扰着他，使他原本旺盛的精力急剧退化。贞观二十年春天呢，太宗为了专门的调养病体，他从繁杂的政务当中抽身而出，颁了一道诏书，他就把这个国家大事让皇太子去处决了。一向仁义

下的李治对太宗的病情也是牵肠挂肚的，隔一天呢在东宫听政，其余的时间呢始终侍奉在太宗所居住的承庆殿，入室药膳，不离左右。太宗皇帝这儿啊非常感动，非常欣慰。李世民在东征高丽回来的时候啊，后背上长一大脓疮。李治一瞧，哎呦，我老爹这儿非常痛苦啊，不顾一切的用嘴去吸吮。您就别想象了啊，反正就是说李治非常孝顺，让太宗皇帝呢非常感动。他一再劝太子啊，别太担心我的病情了，你抽空啊到宫外边玩去吧。可是这样的建议总是遭到太子李治的婉拒。我哪儿也不去，您老这儿生着病呢，我就侍奉在左右。这么一来呢，李治和这个武媚娘他们就有工作交集了，伺候李世民呢。而且太宗皇帝不忍心看这个皇太子啊总是奔波于东宫和承庆殿之间，最后命人呢在寝殿之侧安置了一座别院，专门供太子休息居住。太子李治除了每十天回东宫一趟之外，大多数时间呢都跟他父皇朝夕相伴。当然了，咱们得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李治他是十二分的孝子，日子一长啊难免也会烦闷，也会厌倦。是他父皇说了，不用总伺候我了，你出去玩去吧，你这不开玩笑吗？李治从圣贤书里边学到的是纲常礼教，如果说你父皇生着病呢，你作为太子啊，你出去浪去了，那外人会怎么说你，怎么看你呀？就在这个坎节上啊，跟他一块伺候李世民的有这么一个人，就是武媚娘暗生情愫了。千百年来呢，有关于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故事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太子李治和才人武媚最初的这段宫闱情缘一直是淹没在时光深处，人们无从追寻，无从窥探。他们到底是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呢？仅限于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呢？还是说无视纲常礼教的束缚，俩人偷摸的，是吧？咱就没法细说了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没人知道。他越是没人知道啊，人们带着好奇心呢越愿意去琢磨。有些人的目光呢是纯情的，有些人呢带着鄙夷和不屑，有的带着同情，有的带着赞赏，有的是带着史学家特有的严谨和责任感。但是你甭管怎么猜，史书里边没有记载说呀武媚和李治曾经怎么着怎么着，只有在《资治通鉴》里边用了这么一段话，确切的来说呀用了这么一个字来描述这段感情。史书里边说，李治为太子，入室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悦就是喜悦的悦。史书里边字儿越少往往事儿越大。咱们看《史记》里边记载秦军主帅白起坑杀400,000赵军，里边也没几个字儿啊，恐为乱，乃挟诈而进坑杀之，400,000人就这么没了。而在《资治通鉴》里边呢，描写李治和这个武媚啊，也只有这么一个悦字，一个悦字隐藏了这段不伦之恋的全部信息，也带来无数后人的疯狂的想象。那么之后又发生了点什么呢？

0: 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

0: 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王皇后这儿用了一招引虎驱狼，但她没想到啊，竟然是引狼入室。她把这个老对手萧淑妃给打倒下了，但是新对手又产生了。这个新对手呢，就是天子李治的旧爱兼新欢武昭仪。王皇后这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小尼姑是自己从困境里边拯救出来的，也是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怎么就在我自己刚刚取得胜利的一瞬间，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了，调转了枪口，摇身一变成了他生命里边最强大的敌人了。在王皇后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这个曾经温顺而乖巧的妩媚，看上去丝毫构不成威胁的妩媚，居然是朝着自己皇后的宝座满脸带着微笑的一步一步走过来了，还把这个宣战书啊摔自个儿脸上了。猝不及防的王皇后来不及思考这一切，就被迫跟过去的敌人萧淑妃重新联手，硬着头皮又投入战斗了。永徽年间这场惊心动魄震撼朝野的后宫之战，最初呢是以情报战的方式打响的。这个王皇后啊，不是一个善于笼络人心的人。史书里边说她呢，性简重，不驱使上下。可能是因为她自己高贵的出身和显赫的地位，造就了她清高居傲的性格。也或者是啊，她这个人生道路走得太顺了，缺乏必要的历练，导致她的心机谋略手腕都相对不足。虽然是入宫多年，但是在后宫里边没有培植起来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势力，也没有在天子左右安插耳目，更别说有什么得力的亲信。他就感觉着我是皇后，我对外母仪天下，对内我是后宫之主。而且在这方面呢，他母亲魏国夫人和他舅舅中书令柳氏好像跟他呀如出一辙，都给人这么一种鼻孔朝天高高在上的感觉，哼，就这种谁也瞧不起的感觉。所以宫中各色人等对这一家子没有什么好感，都是敬而远之的。而相比之下，妩媚可比他们高明多了。从二度入宫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要想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出人头地，仅仅依靠天子的宠爱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拥有一个坚实宽广的群众基础。所以等到妩媚再次入宫门以后，就不遗余力地广结善缘，甭管地位的高低，只要是他认为有用的，那就一定会刻意的逢迎，跟对方建立良好的关系。等到他被立为昭仪，和王皇后的矛盾逐渐公开以后，妩媚拉拢人心的这个步伐呀又走快了。尤其是那些被王皇后一家子轻视和冷落的人，妩媚更是倾力结交。凡是天子李治赏赐给他的钱物，他总是一转手啊就转送给那些人了，分毫不留。新唐书里边记载，昭仪嗣后所薄必款结之，得赐予尽以分仪。

武昭仪这种平易近人、慷慨大方，迅速赢得了宫中各色人等的心，她的人气指数迅速飙升，凡是和她打过交道的都被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你又拿了人家好处，所以都想为她效犬马之劳。这些人里边啊，有相当一部分人呢是王皇后和萧淑妃身边的宫女啊、宦官呢、啊、都成了武则天的人了。短短几年之内，武媚这儿就成功缔造了一张无孔不入的后宫情报网，从此呢，王皇后和萧淑妃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她眼皮底下，都在她的掌握之中呢。武媚娘这儿盘踞在这张网的中央，每天听取和收集从各种渠道传递到手里边的情报，一一的进行甄别，挑出对王皇后和萧淑妃不利的东西，第一时间就汇报到天子那儿。王皇后和萧淑妃也是使尽浑身解数，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对武昭仪进行反击，这个、情报战可就打响了。但是这个情报战的效果呢，并不是很理想。天子李治对女人们在背后相互使绊子这一套啊，好像是不太关注。他的对策就是装聋作哑，不闻不问，甭管双方说了对方什么样的坏话，他这一概不表态。他就想着让所有的谗言呢随风而去吧，自生自灭吧。武媚很快就意识到，这种手段好像是难以奏效的。要想把对手彻底击垮，那得另辟蹊径，找寻更为有效的方法。琢磨来琢磨去，直到永徽五年的年初，武昭仪又给天子生下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公主。天子李治呢，对这个漂亮的小公主是钟爱有加，每天在政务之余都会抽空过来看上一眼，抱上一抱，斗上一斗。如果换作是一般人呢，如果不是武媚娘的话，皇帝这么喜欢自己生的这个小闺女，顶多了借助宠爱呢再说点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坏话。但是武媚娘不这么想，尽管王皇后和武昭仪的矛盾已经是人所共知了，皇后对于武昭仪又生了二胎了，那可谓是恨之入骨，嫉妒的发狂。但是呢，她作为后宫之主，得知武昭仪又产下一女以后呢，她还得是故作姿态，隔三差五的过来看望一下武昭仪，看望一下小公主。每次来慰问的时候呢，出于必要的礼貌，也是出于女人的天性，跟那个李治一样，把这个女孩呢抱起来逗弄一番。而在这时候啊，武昭仪在旁边呢面带微笑，这种微笑也是强颜欢笑。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大胆而又可怕的念头就窜入到她的脑海了。这个念头实在是太可怕了，让她自己呢都是倒吸一口冷气。但是这个想法如果落实了，她又是那么的有效，武媚这自己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可怕的念头抛出于脑海。终于啊，有这么一天早晨，她要付诸行动了。这天一大早，王皇后照例又来看望这小公主了，抱起来逗弄一番。武媚下意识地屏退了左右，自己也躲在纱帐后边冷冷地瞧着。当王皇后这儿放下女婴转身离去以后，武媚决定要落实自个儿这个计划了。武媚娘所做的这件事儿，在史书里边是有公开记载的，大家伙肯定也知道，她一下狠心把自个儿的亲生女儿活活给掐死了。当时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们没法去揣度，因为这种事儿啊，不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总而言之吧，这小闺女在熟睡呢，就再也无法醒来了。武媚这面无表情的离开，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仿佛这事儿不是她干的，仿佛这孩子还在熟睡呢。故事的后半部分，那就是没有悬念了，一切啊，都按照武媚娘写好的剧本，一幕一幕的上演。天子李治散朝了，又特意来看他们家可爱的小公主。武昭仪呢，像往常一样面带笑容地迎接天子。可是当李治啊掀开这个温暖的小被子，抱起来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极度震惊的天子向周围人发出了愤怒的质问，武则天也好像触电一般发出了凄厉的哭喊。武媚娘这身形摇晃，状若昏厥，李治这更像疯了似的，把所有人都叫过来，负责伺候小公主的侍妾和宫女们第一时间呢就被叫到了天子面前。这些人脸色煞白，手脚打哆嗦，在李治厉声质问之下，众人异口同声地说刚才啊只有王皇后来过，他们说的也都是实话。

实情啊，确实啊，这块除了孩子亲妈武媚娘以外，就是王皇后来过呀。那亲妈不可能对自个儿的孩子下手，凶手不是不言自白吗？李治治真的要疯了，这皇后把自个儿的女儿给杀了。武昭仪这儿呢，泪流满面的同时，也对王皇后发出了声讨和控诉。现在武媚娘的身份就是一个善良无助的母亲，而王皇后的身份呢，是一个阴险冷酷的杀婴凶手。王皇后得到这个可怕的消息以后，也是惊得目瞪口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哎，那小女孩怎么就好面死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怎么所有不利的证词和怀疑的目光都指向我了呢？你说那时候也没有监控摄像头，所以说王皇后这儿啊，百口莫辩，无以自解。满腹冤屈的王皇后可能很快就想明白了，这是心狠手辣的武昭仪对自己实施的一个苦肉计。但是你跟谁说谁能信呢？哪个母亲会把自个儿这个孩子亲手掐死啊？大家伙都相信这是一个被祭火中烧的坏心肠的女子，也就是王皇后给活活掐死的。永徽五年这桩女婴猝死案，千百年来呀，它是一个未解之谜，这是一个悬案。根据相关正史的记载，人们普遍认为呢，是武昭仪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女儿，由此啊嫁祸给王皇后。后世有一些史学家呢提出了质疑，理由就是虎毒不食子。很多人就说呀，想当年这个武则天对付政敌的时候可以残忍，作为一个母亲，或者说作为一个人，怎么可能对自个儿的亲生女儿下如此的毒手呢？列位，如果从普遍的人性和人之常情的角度提出质疑，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什么呢？武则天，你能用世俗的规范去衡量她吗？可以用人之常情去揣度她吗？她哪是这种人物啊？如果她是符合人之常情的，那她绝成不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如果世间常情常理可以界定武则天，那么她一生中大多数的所作所为啊，就不可理喻了。且不说后来了，武则天当上皇帝以后如何如之何，就拿前期的表现，武则天14岁离家入宫，当时她母亲哭得呀悲悲切切，宫门一入深似海，娘俩以后再想见面那可是难上加难了。换成一般的女孩呢，14岁离开母亲，未来不可预期，肯定也是哭得梨花带雨。但14岁的武则天却是非常冷静地说，见天子焉知非福，您别哭了，我到后宫里边伺候皇帝，这是一件大好事啊。这份镇定，这份乐观，这份自信，不是同龄人可以比的。想当年为了博得太宗的赏识和青睐，在驯马场上故作惊人之语，用想象中的铁鞭、铁锤和匕首想要残杀狮子聪，这也是一般人想不出来的呀。这种表现又是何其的出格呢？在李世民的病榻之侧，居然跟着当时的太子李治啊，燃起过一小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你说这种勇气和冒险精神，这是常人可以理解和想象的吗？一旦被人知晓，即便不被活剐了，也得给殉了葬了。当这个武昭仪啊，她在通往皇后宝座道路上遇到困难障碍的时候，当她发现女儿的死足以成全她对于权力的野心的时候，她敢于扼住任何人的咽喉。有朋友说，那你老郭说了这么多，这也是一个猜测呀，一个推理呀。除了正史里边的记载以外啊，就是时隔12年以后，武则天呢专门给女儿举办了一场异常隆重的迁葬仪式。葬礼的规格用的是鲁布鼓吹的亲王之制，他对一个夭折的女儿用了这种礼仪，这是御制的。他还把这个夭折的长女追封为叫安定公主，谥号为思，不仅表达了他对女儿绵长的哀思，而且蕴含着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依照有唐一代的谥号，追悔前过曰思，于是我们就有理由知道，在时过境迁十几年以后，还有什么样的之前的过错值得母仪天下的武则天追悔不已呢？这个答案就是不言自明的，她对这个小女孩是有长久的亏欠的，用尽她一生也弥补不了这个亏欠。而且后来您看，武则天不是有另外的女儿了吗？奇葩的太平公主，她对太平公主啊百般的溺爱，真正的根儿，真正的原因其实在这儿呢。总而言之，
女婴的

0: 猝死事件无疑是永徽年间这场后宫战里边最重要的转折点。高宗李治就是打这时候啊产生了废后之意，他对王皇后由冷淡变成了憎恨，而对武昭仪的宠爱和信任与日俱增，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新唐书》里边就记载，后无以自解，就是王皇后想要辩解，根本是百口莫辩，而帝愈信爱，皇帝对这个武昭仪呢愈加的信任和宠爱，实有废后之意。就这么着，王皇后和武昭仪之间原本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被彻底打破了。就在双方力量此消彼长当中，武昭仪看见那个母仪天下的宝座向自己遥遥的招手呢，而王皇后和萧淑妃无可奈何的瞧着这一切的发生。永徽五年上半年，也就是在女婴猝死事件之后不久，朝廷上发生了两件意味深长的事儿。有些人呢就瞧出来了，这两件事情的出现就足以证明王皇后和武昭仪之间的力量在此消彼长呢。第一件事呢，就是永徽五年的三月份，朝廷忽然以褒赏功臣的名义追赠了一批武德功臣的官爵。武德年间的功臣对于永徽年间的人来说，这都是爷爷辈儿的了。被追赠的一共有13个人，为首的是屈突通。而在这个名单里边呢，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武昭仪的亡父武士约。武士约被追赠的官职是兵州都督。大臣们一瞧就知道，这件事显然是武昭仪在背后一手策划的。撺掇天子追赠亡父，目的呢，无非是想提升他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屈突通另外12个人呢，只不过是绿叶，为了陪衬武士约这朵红花罢了。当然，能当这样的绿叶也是挺好的。第二件事呢，发生在这年的六月份，中书令柳氏忽然间向皇帝提出辞呈了，要求辞去宰相的职务。皇帝这特别痛快，想辞职是吧？行了，去你的吧。李治这很快批准，把他降为了吏部尚书。这件事儿一看挺蹊跷啊，柳氏在宰相任内虽然说没有很大功劳，但人家一直是尽职尽责的，也没听说有什么差错呀。但是人们稍微一想，马上就明白了，在女婴猝死事件以后，王皇后已经彻底丧失了天子的信任，随时都有可能被废黜。出于唇亡齿寒的考虑，作为王皇后的亲舅舅，这个柳氏啊，主动离开相位，这也算是激流勇退的明智之举。在紧接下来呢，到了这年的年末，永徽五年的年中了，一个瑞雪飘飘的午后，太尉长孙无忌的府邸上迎来了两位无比尊贵的客人。哎呦，还真没有比他们更尊贵的了。一个是当时的皇帝李治，另外一个就是李治比较宠爱的武昭仪。大家伙一瞧见天子身边的这个武昭仪啊，嚯，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从步下车辇的那一刻起呢，脸上始终荡漾着灿烂而迷人的笑容。天子和他的宠妃武昭仪忽然造访太尉府，这让很多人呢都感觉到意外。但是长孙无忌，人家是老江湖了，眼睫毛都是空的，一眼就瞧出来皇帝此行的目的，肯定是想跟我商量皇后废立，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事儿。那么长孙无忌作为太宗皇帝临终托孤的首席顾命大臣，并且作为天子李治的亲娘舅，永徽政局实际上的掌舵者，他的立场至关重要的。没有长孙无忌的点头，天子和武昭仪的心愿断难达成。可现如今的问题在于，长孙无忌这儿啊，心里边早就打定主意了，无论如何呢，也不会让天子把想当年太宗皇帝亲自给他选的媳妇儿，把那个王皇后给废掉，更不能让他立这个曾经是先帝侍妾的武媚。这事儿啊，墙上挂门帘没门儿。你想废皇后立武昭仪，这事儿啊，你可想瞎了心了。自从天子迈进府门口的那一刻，长孙无忌呢暗暗地告诫自己，甭管天子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自己在这个事儿上绝对不会妥协半步。长孙无忌这儿准备了一场丰盛的酒宴款待天子一行，席间呢一片欢声笑语，气氛非常融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酒酣耳热之际，兴致甚高的天子当场封官，给长孙无忌宠妾所生的3个儿子都封了朝散大夫之职， 还命人把这个早已经准备好的十车的金银珠宝和绫罗绸缎赏赐给了长孙无忌，搞得太尉府上上下下都是受宠若惊，拜谢不暇。长孙无忌这儿暗自冷笑，嚯，这小皇帝来给我行贿来了啊！他这脸上不动声色，除了做正常的打理，保持了一个矜持的微笑以外，天子和昭仪呢始终没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的可乘之机。后来呀，终于李治这儿还是忍耐不住了，只好装作是漫不经心的样子对长孙无忌表示，王皇后膝下无子，这一点呢，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于朝廷而言，都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儿。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在其他嫔妃当中物色一个德心才疏者立为皇后呢？李治说完这段话呀，把这个目光就抛向了武昭仪，以此呢暗示长孙无忌，你长孙无忌如果不是个弱智的话，你是应该懂我的意思的。可是让李治和武媚大失所望的是，长孙无忌对这种强烈的暗示不加理会。你愿意给我送礼呀，我就收着，你跟我说这个话呢，我就跟你扯片汤话，顾左右而言他。李治和武媚脸上可就起了阴霾了，而长孙无忌呢一脸若无其事的表情，频频端起酒盅啊，还给天子敬酒呢，连一眼都没看武昭仪，这顿酒还喝什么喝呀？天子和武昭仪最后带着不悦之色拂袖而去，一场貌似其乐融融的酒宴就这么不欢而散了。长孙无忌领着家眷在府门前恭送天子一行，家眷们面面相觑呀，刚才不是还是乐乐呵呵的吗？又给东西又封官的，怎么忽然间中途离席愤然而去了？天子的銮驾呢很快就走远了，长孙无忌在这目送天子。
1: 初次相见，武媚敬舅父大人一杯酒。
2: 老夫倒记得在先帝病驾之时，好像在旁侧见过武昭仪，怎么能说是初次相见呢？
0: 长孙无忌这儿，这帝国大佬心里边啊有一种隐忧。但是呢，我们也得问，废立皇后是大事儿，但是天子亲临府邸，又给你行贿，又给你这和颜悦色的商量，又给你强烈的暗示，你这儿怎么就敢不理这个茬呢？说到这儿啊，我们就得把武则天、武昭仪这个主线呢暂时先放一下，我们要说到李治和长孙无忌的矛盾了。且说这个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登基以后的第一个年号，徽是标志美好的意思，也象征着他的政治理想，秉承太宗皇帝的遗训，让大唐帝国江山永固，永远保持一派政通人和、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在这种理想的指引之下，年轻的李治踌躇满志地开始了帝王生涯，而太宗皇帝呢，给他留下了两位顾命大臣，就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这俩人啊，在他们的岗位上表现的也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历史上呢，说此二人同心辅政，皇帝李治呢也比较尊崇二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永徽时代可以称之为后贞观时代。永徽之初呢，一切看上去都是非常美好的，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唯独有这么一件事儿啊，就让这个李治心里边笼罩上阴霾了，就是晋州地区啊接连发生地震。从贞观23年8月开始，晋州地区呢频发地震，仅第一次地震就倒塌了众多民房，压死了5000多人。还是在这一年11月，以及到了永徽元年的4月、6月，这块又接连地震，史书记载叫有声如雷，这让高宗李治可就困惑不已了。因为古人都迷信，他相信天人感应，而且呢，晋州是大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又是天子李治他担任晋王时候的封邑，这块是龙脉所系之地。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边，接二连三的老地震，这对于刚刚君临天下的李治来说，实在是一个不祥的征兆。那么按照天人感应的说法，大自然发生大的灾变，或者说有什么奇观异景，一定是人事任命，或者说皇帝本身呢出了问题了。所以高宗李治就此事询问了他东宫的旧僚，当时担任侍中的张行成。这老臣呢直言不讳，就吐露了隐忧，总结起来8个字：女业用事，大臣阴谋。这8个字可太准了， 后来的武则天包括长孙无忌都应验了。当然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个大唐帝国将来是什么样子，高宗李治呢也不可能预见未来发生的一切，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对张行成的一番直言无动于衷，相反的，大臣阴谋四个字在他耳边如炸雷一般。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臣想制造什么样的阴谋呢？李治对此他是忧心忡忡，百思不得其解。他能够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像唐太宗李世民一样，命群臣上书进谏，直言朝政得失。天子的诏命一下，群臣的上书像雪花一般都飞进来了。打开这些谏言和上书一瞧，都是陈词滥调。李治真正关心的问题没有人提出来只言片语，这新皇帝当然是大为不满了。就在他感觉到不满的时候，朝堂之上发生了一件事儿，这是一桩弹劾案，被弹劾的对象呢是当时的中书令褚遂良，这也是李世民给他留下的两位顾命大臣之一啊。褚遂良这儿犯的事儿呢，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当时啊，发起弹劾的是御史大夫李乾佑和监察御史韦思谦，他们指控褚遂良呢义买土地，就是压抑的义，压低价格强行购买。被买走土地的是一个胡人，当时在中书省担任一个小小的翻译，褚遂良手下一个小职员呢。这个案子性质是一目了然的，只存在两种情况，要么是褚遂良仗势欺人以权谋私，要么是他用低价购买的方式变相收取属下的贿赂。无论是哪种情况，褚遂良这儿已经是触犯了法律了。按照大唐律，官员枉法求财者可处以3年以下徒刑并追还赃物，情节特别严重者最高可以处以绞刑。这个案子交给大理寺以后，大理寺丞张山寿经过查实，很快就做出判决了，罚褚遂良铜20斤。这判决可就有意思了，首先他证明了案情属实，褚遂良确实触犯了相关法律。第二呢，量刑的结果是以罚代刑，是象征性的，明显是从轻发落，大事化小的意味，就好比是罚酒三杯似的。本来判得很轻吧，但是这个从轻发落的判决到了大理寺少卿张瑞策那儿，仍然是被他认为呀量刑太重，推翻了这个判决，改判褚遂良无罪，说褚遂良购买土地是按照国家的征收价格，不算是义买。这下御史可不干了，如果说张山寿的判决是轻描淡写，那么张瑞策的改判就是。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 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

0: 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 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8: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10: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 挖机八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0: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1: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2: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3: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2: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3: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疫情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2: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4: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5: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6: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7: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9: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1: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0: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2: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3: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4: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

0: 基本建成干支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3: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2: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3: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 。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

0: 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0: 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全国多地遭遇了气象灾害啊，其中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决堤事件，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的损失啊，灾情令人揪心。但是你打开一些社交媒体，依然充斥着一些明星网红的狗血八卦啊，让很多网友都看不下去了，怒斥救灾关头烂八卦能不能靠边站呢。娱乐八卦嘛，就是娱乐人的，看看呢也无妨，但凡事得有个轻重缓急吧。当灾情等有公共讨论价值的信息被狗血八卦挤占热搜榜单的时候啊，就会招人烦，就会讨人厌。喧宾夺主的人被批不懂礼貌，那放在平台角度，那就是不懂事儿，价值观跑偏了。热搜榜这是信息的晴雨表，某种程度上来说能起到议程设置的作用啊，平台的算法决定着人们想看什么能看什么。一个商业平台日活千万甚至破亿的时候，它就不单单是个商业平台了，而是整个社会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个公共平台了，它带有公共价值。那么公共平台上岂能让明星八卦持续霸榜啊？还记得去年9月，针对小红书平台未落实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在热搜榜单重点环节频繁呈现多条炒作明星个人动态和琐事类词条等不良信息内容，破坏网络生态问题，国家网信办指导上海市网信办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对小红书平台采取约谈、责令限期改正、警告、从严处理责任人等处置处罚措施。炒作娱乐圈的花边绯闻啊，竟是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儿，搞得热搜榜上乌烟瘴气的。其实那几个头部平台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2023年7月的时候，北京日报当时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就指出说最近啊，某明星涉嫌丑闻一事又连续霸榜，甚至一度热搜前五，那都是他的周边，搞得不少网友大呼劣质烂瓜，气煞人也啊。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疑问，丑闻八卦霸榜新闻热搜榜，这些真是网友们亲自搜出来的吗？好多年前呀，微博就是这个样子啊，热搜榜上明星动态琐事词条多得很。后来微博在2021年发布公告，设置正能量推荐位，热搜置顶啊，加大对正向内容的宣推力度，涉及重大社会负面新闻、突发性应急事件，以官方媒体报道为准啊。同一社会负面事件或者同一个明星的娱乐话题，在榜单前列只保留一条，超过的时候及时调控位置啊。同时呢，对榜单前列的明星娱乐类话题总数也进行适度调控等等啊。不知道这些规定啊，好几年过去了，现在执行的怎么样啊？江湖上啊，一直有这么一个传说，说花钱能买热搜，花钱能压热搜，花钱能撤热搜。哎，各路媒体的报道其实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花钱买热搜它真的存在着。2021年微博发布公告的当天，人家北京晚这个商报就采访到，当时水军们还在四处揽客呢。哎，根据水军提供的那个热搜价格表，当时啊，这多年前的当时，3万元可以进热搜榜前五。一位水军说，我们根据甲方提供的词决定是否接单，但不能保证肯定能上榜，从上榜到下榜的时间保证在25分钟以上啊。如果上榜，按照在榜期间最高排名收费，时间没超过25分钟的话不计费，还挺良心。后来媒体调查，从公关公司策划主题到拉拢大 V 推波助澜，再到吸引网民持续发酵，围绕热搜已经有一条分工有序的产业链了。另外一些平台也参与进来，他们不仅乐见于娱乐信息刷屏来迎合受众心理，还兜售榜单位置、搜索排名这些指标呢。可以说呀，并不是网友们决定了热搜的样子，而是流量经济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在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这明星网红们说点事儿吧，总会用这么一句话啊，无意占用公共资源，这都成了废话了。其实吧，没有多少人在意明。

0: 明星的花边八卦，就是那些圈层饭圈关注罢了。建议头部平台们要严控明星八卦上热搜的次数和数量，就只有那些带有点公共讨论价值的涉明星新闻才能获得流量推荐。总之呢，得多给那些优质的新闻内容曝光的机会。你像微博呀、小红书啊、抖音呐、等等这些大平台，它虽然是个商业产品，但也是国家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信息的集散地、交换地、交流地，对吧？这热搜榜更是晴雨表，这就要求热搜榜要真实、要客观、要真实的反映舆论风向以及背后反映出的民意。总之呢，热搜应该是什么样的热搜，它需要进一步强化价值引领。如果任由那些绯闻八卦、隐私爆料、鸡零狗碎、伪新闻、烂新闻占据头条上榜热搜，它只会把虚荣享乐、媚俗浮躁、畸形审美的气球越吹越大，对大众趣味的无底线迎合，它就会淹没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有锐度的声音，导致注意力滥用失衡，导致的结果就是压缩了理性空间，撕裂了社会共识。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啊，河南涘县女孩韩亚萍高考699分爆火之后啊，她持续的引发关注和争议。在流量时代，寒门学子逆袭的故事它自带流量啊，被媒体捕捉到的出圈人物一般都会伴随着各种纷争和聒噪。但今年围绕着韩亚萍的争议啊，似乎多了一点儿。首先呀，就是一些流量乞丐又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扑面而来。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名为韩亚萍的账号，并使用韩亚萍的肖像作为头像，发布了文字消息，还挂有商品橱窗售卖高中客服资料。截至媒体发稿的时候，已经涨粉到1.6万了。接近韩亚萍的公益人士表示，已经跟他电话沟通过啊，确认这个账号不是他开设的，正在采取措施进行举报。你看这一幕多么似曾相识啊！还记得去年高考结束之后用扁担挑行李的广西灌阳扁担女孩刘燕吗？她爆火之后，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好几个仿冒她和她亲属的账号，后来这些账号以及背后的账号持有人被公安机关查处，其中一位因为行为恶劣还被行政拘留了。仿冒热点事件当事人无底线蹭流量，这是中央网信办网络清朗行动一直以来重点查处的乱象啊。这件事中，既然人家韩亚萍已经辟谣了，没有在社交媒体开账号，那么涉事平台就应该立即封禁假冒账号啊。另外公安机关也应该介入处理，对假冒者做出应有的处理啊。那么其次，可能一些连专科都考不上的网络喷子对韩亚萍的专业选择指指点点啊，一副好为人师、人间清醒的样子。怎么回事呢？韩亚萍啊，已经接到了清华大学的招生电话，他想报清华的卓一班学医。就这他的这个选择遭到了部分网友的嘲讽啊，有的说呀，这就是吃了没手机的亏，学医去了，说这种家庭需要的是快速变现啊，还有的说还不如学理工科呢啊，说你这绝对会后悔。为什么人家学医被这些人嘲讽啊？因为在这些人看来，韩亚萍家境贫困，他的母亲患强直性脊柱炎卧床，全家的生计仅靠父亲务农和打零工来勉强支撑。对这样的家庭来说，需要的是迅速脱贫改变现状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韩亚萍身上，他就应该选择毕业之后就有高薪工作的那些专业。而医学专业啊，学制漫长好几年啊，毕业之后也得从基层做起，一步步向上熬，工资比较低，这个家庭恐怕等不起。我劝这些人少操点心吧，韩亚萍的人生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啊，别拿自己的标准丈量别人的人生，尊重别人的选择是最起码的素质。这一幕其实也同样的似曾相识，当年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啊，报考北大考古专业，也同样遭到大量网友反对和嘲讽啊。两个女孩家庭情况类似，都考上了清华北大顶尖学府，

0: 学的都是一些在一些人看来啊好像没前途的专业。结果呢，钟芳荣毕业之后选择奔赴理想，到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开启职业生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发光发热。当年钟芳荣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令那些一切向前看的人呀无地自容，他说，我喜欢就够了呀。对呀，兴趣才是学习的第一驱动力，择己所爱，奋力耕耘，就会有所收获。你在所从事的领域能达到多高的高度，努力是一方面，而更关键的是自己的兴趣和热爱。其实很多人都忽视了韩亚平为什么学医啊，跟妈妈患强直性脊柱炎有关，他想在这一领域啊，这一疾病领域有所建树，帮助这类患者减轻痛苦。我们应该支持他，鼓励他，而不是嘲讽他，阻止他。围绕韩亚平的网络聒噪啊，还有一点，就是在一段采访视频中，韩亚平给爱玩手机的同学提建议，他说什么样的年龄段就该去做什么样的事儿，不吃学习上的苦就要吃生活上的苦，你有足够的资本再去掌握手机的时候再去玩。结果又被一些人骂翻了。有一句评论说，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这条留言获得了好几十万的点赞。这句话呀，韩亚平说的这句话也许不那么圆融啊，没那么多人情世故啊，没有说的滴水不漏，照顾到方方面面，让有些人听起来不舒服了，有一股说教味儿。但是这句话哪里错了呢？劝诫同龄人少玩手机，用心学习，又何错之有呢？这不是常识吗？如果连常识都被嘲讽，这样的网络环境实在是令人无语，以后谁还敢讲真话说实话呢？流量对他的围猎呀，手法各异，方向其实都一样，就是把一名即将走进大学校园的学生拆解成可以被随意取用的素材，满足各类心理需求或者商业利益。流量放过韩亚平吧，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生长，作为旁观者，我们静待花开即可。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这段时间呀，有上海市民发现说家里老人用的那老年手机呀不好使了，这个信号呢时有时无，电话拨好几遍可能才能接通一次，然后去问营业厅啊，或者打那热线电话，这工作人员说的倒挺直接，说2G、3G 的基站呢会越来越少，这老年机这信号，将来只会越来越差的。这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儿啊，像浙江啊、江苏等地已经陆续发布了2G 或3G 的退网公告，有的地方 3G 网络已经在今年6月全面停止服务了。工信部早在2023年底就表过态，说2G、3G 退网这是必然选择，也是国际上的主流做法。就说白了呀，这事儿早晚要来，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其实 2G、3G 退网之前就已经被列入了14-15期间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作。过去几年好。

0: 多个地方都公布了退网的计划，应该说很多地方的二 G、三 G 退网，其实已经进入倒计时状态了。基站越来越少，信号肯定会越来越差呀。那么从技术上来讲，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表现。退网肯定有退网的道理，老网络占着宝贵的频谱资源，把这些资源腾出来给四 G、五 G， 能提升整体的网络效率，运营商也能省下同时维护好几套设备的钱。而且全球已经有100多家运营商完成了或者正在计划二 G、三 G 退网，就这个方向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这是历史大势所趋。但问题是出在了怎么退上，还在用二 G、三 G 的人肯定是不多了，可架不住咱们14亿这人口基数大呀。你再小的比例搁在14亿人里头，那肯定也不是个小数目。这部分人里呢，很大一批还都是老年人。老年人七八十岁、六七十岁，他们用手机其实就图两件事：声音大，对吧？按键大，能打通电话就行了。什么流量啊，什么 app 呀，他们不需要，也学不会，也不想学。对他们来说，手机不是个消费品，它就是一个联系子女的纽带，是独居的时候出了事儿能求救的工具。可现在的情况是，很多老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发现这手机信号不行了，打不出去了，打不通了，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一个过渡方案，更没有谁上门教他们该怎么办。运营商那边态度也不一样，移动的客服说上海还没有正式关停，建议用户赶紧换手机。联通的工作人员更干脆说，二 G、三 G 实际上已经基本消失了，至于说会不会提前通知用户，连个准话都没有。你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工信部早就强调过，退网可以，但前提是充分保障用户权益，要早谋划、早告知，为用户愿意退、乐于退创造条件。就这话说得明明白白的，你不能一关了之就拉倒。可现实中有些地方的做法离这个要求差得远。有报道提到，有的运营商没怎么告知就缩减了二 G 信号，老人手机一夜之间就成了板砖了，成了摆设了，紧急求助电话也打不出去，还得自己花钱换手机。你这不叫退网，这叫甩包袱，对吧？而且退网这件事啊，运营商得把姿态放低一点，得把工作做得细致一点，得有点服务意识。时间表你得提前给，什么时候退，退到什么程度，你得把话说明白了，丁是丁，卯是卯，得让老百姓心里有数，对吧？有个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你不能今天还能用呢，过了一晚上，明天这成板砖了，没信号了，老人连个准备都没有。你告知方式也得对路，发个短信，或者在营业厅贴公告，年轻人肯定能看到，老人未必能看得到。对独居老人、住了养老院的老人，能不能上门说一说，社区里广播一下？而且换手机的费用得有人管，一个四 G 老年机虽然也不贵啊，但是对靠养老金过日子的很多老人来说，这也是一笔额外开支啊。这运营商能不能出点补贴政策啊，或者提供一些低价甚至免费的换机方案？总之吧，营业厅的服务你得跟上啊，不能拉闸限电关了就拉倒，对吧？老人去买手机换套餐面对那些参数什么条款呢，我都搞不明白，更何况这些老年人了。营业厅能不能设个专门的窗口有人手把手的教着老年人怎么弄？就这些事情难吗？一点都不难，关键是愿不愿意做，心思有没有放在老年人的服务身上。二 G、三 G 曾经服务过好几代人，咱们都用过，现在到了退场的时候了，应该有一次体面的告别。体面不是给技术看的，是给那些用了一辈子老年机的老人看的，让他们知道不是时代把他们抛弃了，不是时代把他们扔下了，是有人一直扶着他们往前走呢，对吧？技术可以升级，但人不能被落下，这句话说了100遍了，真到了做事的时候还得看行动啊。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
0: 生博人。热搜热评，重庆网红李耀德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获赞破千万呢。西藏官方宣布将兑现之前承诺的50万奖金。这件事近日持续的引发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根据新闻

那个澎湃新闻的报道，这场官方和民间双向奔赴的文旅宣传案例，为地方文旅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啊。类似案例近期在国内多地出现啊，比如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村宣布，凡在抖音发布原创40秒以上的视频作品，点赞量达到1000万级以上者，最高可获100万元的奖励。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景区也宣布推出全民短视频悬赏计划，最高奖金50万。啊，还有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也有类似的活动。这些年文旅领域网络传播创意啊，一旦有爆火的案例，各地文旅就会迅速的跟进模仿。比如苏超爆火之后，各城市各种超随之而来，啊，再比如当年的文旅局长代言，那更是成为一股时髦的风潮。如今啊，短视频成为传播的主要渠道，一条点赞100万乃至1000万的视频，不仅能打造出一个网红，更能带火一座城，啊，在这样的流量逻辑之下，各地文旅有样学样，重金悬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也无可厚非。但是凡事都怕但是。别忘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也就是说，模仿容易啊，想复制李耀德这种现象级的传播案例几乎是不可能了。一直以来啊，当年的淄博爆火案例被反复的研究分析啊，其实当年这几年也没有最终复制出第二个淄博，对吧？还有各地的文旅局长代言，如今已经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还有各种足球超现在被批量的复制和模仿中，但网络上一直有话题度的还得是苏超，其他各种超呢还是有点泯然众人了啊。即使网络上有比较火爆的短视频切片，也但是难以带动整体的火热程度。哎，这就需要啊警惕这种盲目跟风模仿导致的边际效应递减。其实淄博当年做了什么才导致自己这么火啊，这个因果关系，这个等号，这是很难建立的。因为现在所有的分析都是事后分析啊，用结果去倒推原因，往往是很难推导出精准的因果关系的。尤其是你去分析互联网传播规律啊，互联网传播有规律吗？它肯定有规律，比如啊对接年轻人、走差异化等等。但很多现象它毫无规律可言，你就算推导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也不是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你说谁能想到疫情期间刘畊宏会这么红，哈，还有谁能想到董宇辉会火成现在这个样子？恐怕连淄博当地人和当地政府也想不到自己当年会火成那个样。那么回过头来去总结他们红的经验和做法，比如刘畊宏契合了疫情居家状态之下人们健身的需求，那么网络时代给了全民便利的互动啊，再比如董宇辉出口成章，句句都是金句儿。哎，跟其他主播截然不同的输出知识和输出价值观的带货方式，哎，令人眼前一亮，以前没有人这么带货。可是这些做法和经验换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还会出现第二个董宇辉、第二个刘畊宏吗？到现在也没有啊。啊，淄博的火它是个偶然，可偶然背后一定是必然。哎，这里的必然是当地各种因素在正确轨道上的一个厚积薄发。不会再有第二个淄博了啊！所有对淄博的模仿大概率会失败。网络营销往往讲究首创性，当首创者获得成功之后，如果相似的营销方法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模仿应用，啊，审美疲劳的受众也难以反复投入同等的注意力啊。所以说我断言不会再有第二个李耀德式的案例了。第二个淄博不会有了，第二个李耀德式的文旅出圈案例不会有了，但一定会有第一个某某城市，对吧？文旅宣推如今要精准推荐啊，对接这个年轻人。根据大数据分析，淄博消费的主力军是90后。另外还要善于巧于用网宣传自己，其实就用短视频。还有政府治理得秉持着人本精神，默默耕耘，不能急功近利，要久久为功，扎扎实实地做好内功，夯实基础，充分挖掘自己的特色文化和产业，维护好营商环境和良好的口碑。啊，我说的这些都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干的正确的事儿。那至于是否成功啊，是否像淄博当年那么火，谁也说不准。但就算没能火出圈，这些做法依然能造福文旅行业，造福游客，造福本地人民。啊，就这么一直坚持下去，真的说不定哪块云彩就下雨了。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今年一至五月，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助力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
1: 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进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措施末端落实。
0: 应对降雨天气，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部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1: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
0: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
1: 强台风巴威明天凌晨在浙江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0: 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
1: 美国追加对伊朗制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多方力促重返谈判。
0: 重大项目是稳投资、扩内需、促增长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提速，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为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势能持续释放。在邯郸，总投资10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中创新航动力及储能电池项目将于9月份实现部分投产，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1吉瓦时的电池生产能力，预计年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中创新航科技邯郸有限公司邯郸基地负责人王拓：
2: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

0: 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1: 像中创新航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台账管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重点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机制，强化环保政策支持，优化用能配置。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河北深国际真悦天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俊：
2: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1: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企业转，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提振着市场投资信心，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大项目投资支撑有力，全省5237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3个百分点。934个1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11.8%，拉动全省投资增长5.0个百分点。259个3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32.0%，拉动全省投资增长7.6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3: 我省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大幅度的跑赢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充分体现出我省投资市场韧劲足、潜力大、活力强，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措施扎实推进，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份，全省民间投资增长2.2%，比上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中，在腾讯怀来、瑞北云数据中心等项目拉动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76.9%。受京能秦皇岛热电二期等项目拉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29.5%。得益于临空经济区廊坊邮件处理中心等项目的拉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44.0%。三个行业投资占全省民间投资比重为20.6%，拉动全省民间投资增长5.9个百分点。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4: 随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配套政策不断落地，后续民间投资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释放。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用好省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的支持政策，在审批服务、要素保障、融资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破除各类投资壁垒，持续巩固民间投资稳定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
5: 昨天，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防、抗、救全链条发力，加密本地雨情、上游水情监测研判，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防范，提高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推动防汛救灾责任末端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各地各部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堵塞安全漏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消防安全整治，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涉爆粉尘区域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火灾隐患，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紧盯矿山、危化、烟花爆竹、燃气、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等方面，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提升安全治理效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唐山和承德局地降水量超过25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据省气象台预测，未来三天我省仍有大范围雷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截至7月11号，我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有70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唐山和承德有57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的马兰峪最大为357.2毫米。河北省气象台副高级工程师买文明
6: 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比较大的时段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3到14号，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强降雨容易造成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积水，需要做好农田管理工作，也提醒公众行车注意安全，低洼积水路段呢谨慎慢行。
1: 受降雨影响，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廊坊西部、保定南部和西部、沧州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境内的京港澳、京哈、京藏、京新、大广、太行山等高速路段对2克EV车辆采取管控措施，针对易滑坡、易积水、树木和标牌易倒伏路段及长隧道、桥梁、临水、临崖等重要位置，省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交通、城管等部门加密巡逻巡检频次，确保警情事件早发现早处置。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情指中心民警阮胜阳：
7: 我们会根据降雨情况实时调整管控措施，比如关闭站口、远端分流等举措，保障道路通行顺畅。高速公路车速较快，轮胎碾压积水会形成大面积水雾，影响后方驾驶人视线。各位司乘人员在降雨期间一定要进一步加大跟车距离，至少保持150米以上安全间距，尽量远离大型货车行驶路线。突遇强暴雨时，谨慎低速行驶，就近驶入服务区安全场地或驶离高速公路停车避险，待雨势减弱、路况好转后再继续通行。
1: 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针对京津冀地区强降雨，铁路部门对丰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石家庄站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运输组织、设备巡检、旅客服务等全链条发力，保障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石家庄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焦南：
8: 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石家庄站在进出站口、地道、电梯等关键部位铺设防滑垫，安排专人引导，组织应急分队维护秩序，保障进出站畅通，结合客流情况及时增开退改窗口，动态调整服务功能，全力保证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起30日内，在12306网站、手机 APP、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 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用。

0: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5:58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
1: 今天下午6点，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日14时至7月12日14时，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唐山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石家庄市、廊坊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地盯紧水库、河道、城区、农田等关键点位，压实防汛责任，排查整治隐患，备足应急力量，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迅速行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做好装备物资准备，加大转移避险条例宣传，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强化城市排涝连排连条。廊坊三河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一旦出现积水情况，随时疏通排水管网，保障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3: 这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然后呢，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保证这个一积水点呢，在降雨50毫米以下不会出现积水问题。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这个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2: 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沧州各县市区对辖区内子牙河系及张卫南运河系的河道堤防、闸涵枢纽、蓄滞洪区等进行全面排查，
4: 持续开展白蚁、鼠类、蛙类等海底动物的防治工作，将人防、技防、有机结合，压实防汛责任，加强监测预警、水工调度和技术支撑。
2: 邯郸涉县对全县12座水库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智慧监测。
5: 我们每日早6点巡查一遍，定时向上级汇报水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2: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等地统筹应急、水务、消防、乡镇抢险队伍，常态化进行综合性防汛应急演练，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防汛物资储备体系。
6: 配齐了帐篷、救生衣、编织袋、防汛绳、排水泵等防汛物资，专人登记管理，定期派电更新，确保完好可用。
2: 交通、电力部门同步筑牢防汛屏障。张家口公务段对京包铁路构筑人防、物防、技防3位一体综合防控体系。承德电力部门对河道沿线输电杆塔、居民区、低洼沟渠周边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
7: 我们提前足额储备了排水泵、卫星电话等应急物资，落实24小时专人驻守，全力做好防汛期间的应急保障工作。
2: 为应对短时强降雨、大风、涝渍等极端天气对秋粮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衡水饶阳县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提升农田排涝能力，邯郸肥乡区种业企业24小时加工储备良种，为汛期农业减灾保产提供坚实种源支撑。
8: 健全应急调拨流程，一旦出现农田涝资作物受损，第一时间调配救灾种子直达田间地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牢牢守住秋粮生产安全底线。
0: 省气象台刚刚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暴雨来袭时我们该如何防范？
9: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由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从录取情况来看，各类院校集中填报志愿满额率普遍较高，本批次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5所高校按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使用我省特殊类型分数控制线录取近100名考生，6所招收国家专项计划的高校基本完成了招生任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7所普通类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1个计划，其中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海南科技职业大学2所历史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12个计划，安阳工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5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29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2号10时。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使用校考成绩的艺术类和戏曲类省际联考本科毕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不进行志愿征集。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3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1: 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河北有了新标准。近日获批发布的科技成果权威性竞争性评价规范地方标准将于7月30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有效提升科技成果评价的专业性、规范性和市场认可度，为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和评价机构提供了工作指引。
0: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7月8号至10号，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嘉宾参会。
1: 本次大会雄安分会场聚焦国际人才交流、科创成果转化、跨境合作落地，开展了一系列精准对接、签约合作、成果发布活动。 河北省科技厅与海南省科技厅建立引才引智合作伙伴关系，燕赵系列实验室、雄安新区疏解高校等。

0: 界分会首次邀请外籍专家超百名，其中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5名，加拿大工程院、德国国家工程院等外国院士19名。外国专家数量增长，层级提升，大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和国际合作经验，为雄安新区国际化发展、人才集聚、科创合作提质升级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人工智能联合体主席、澳大利亚创意电子学会副主席萨曼莎 J 霍斯曼。
1: 系统整合联动是提升整体运转效率的根本，基础设施和技术手段的价值最终要通过系统互通和人才协同来体现。大会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人才深度融入各环节，实现统筹调配与高效使用。
0: 德国机械工程经济学工程师、斯图加特中德企业孵化器创始人伯恩德·马特斯。
2: 聚焦常态化交流机制搭建，推动合作从高层对话走向日常协同。在雄安未来城市建设过程中，循环经济是推动城市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路径。想要推动德国技术在中国落地推广，我建议聚焦循环经济专项领域，常态化开展精准对接活动。
0: 作为国家级权威性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核心平台，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品牌影响力深厚。自2024年起，雄安分会场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依托大会优质资源，持续链接全球人才与科创资源，逐步成为河北开展国际人才交流和创新成果互鉴的窗口。世界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院士西利亚·卡利尼。
1: 此次交流活动既是外籍专家了解雄安新区的窗口，也是河北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契机。依托媒体采访向外籍专家传递新区信息，再经由专家完成海外二次传播，通过多元渠道协同发力，能够持续吸引海外人才集聚雄安，落地河北。
0: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5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我省雄安新区启动区功能复合加能源集成等3个节地模式入选，获全国推广。
3: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标志着雄安新区将构建起国家级、专业化、全链条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平台。
0: 近日，河北省数字航道管理系统本地化应用端口启用，一套覆盖白洋淀全部通航水域的1:500标准化电子航道图同步交付。此举标志着白洋淀内河交通正式迈入以数据驱动、模型支撑、智能协同为特征的数字化通航新阶段。
3: 昨天，2026年石家庄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专项行动自7月1号启动，将持续到10月10号，利用约100天时间，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平台优势，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
0: 由河北、辽宁、天津、山东4地海事部门牵头，航保、海警、海监、渔政等涉海部门共同参与的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日前在环渤海水域同步启动。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排查涉客船艇安全、能源通道保障、海上新业态风险防范、船舶无线电秩序整治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3: 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今天凌晨已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
0: 当地时间。

0: 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
1: 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若美方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级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现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1: 这则新闻非常值得关注了。我看网上很多朋友就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四个字啊，网接火箭，用网啊来接住这个火箭。确切说呢，就是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它一二级分离6分钟之后吧，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的进行了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就是拿着网来回收。如果你让我给你形象的描述一下，我们这是音频节目，我只能给你描述啊。你看有些影视作品里面，比如楼上出现什么险情了，有这消防员啊，他会把一个充气垫就在地面上布置，面积挺大一个垫，上面人要掉下来啊，就掉到垫子里，那不就安全了吗？然后根据这人的位置，底下这个垫子还来回挪，在这影视作品里见过这样的情节是吧？大约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次这个长十乙实际上是底下那一级吧，就那个东西掉下来，底下是一条船，就咱们的船，25000吨啊，一条大船，这船非常之大，而且呢张着一个大网，就接着这个火箭，因为是网嘛，所以它掉下来是柔性的，就保证它不损坏嘛，这就可以回收再利用了，就这么个东西。所以这个呢一次成功，马上很多人，我们国内的网友也好啊，全球范围内很多媒体和关注者也好，他们马上想到的谁？马斯克呀 ，SpaceX 呀，他们的猎鹰火箭也是要成功的回收啊，反复再利用啊。而且我记得他们已经成功去回收600多次了。那这次中国，你看。

0: 技术路径和他们不尽一致。那然后我们就看到什么呢？三种声音啊，一种声音就认为人家马斯克 SpaceX 更先进啊，那第二种声音呢，认为中国这个技术更好，那第三个声音呢，是欧洲人啊，一部分欧洲人啊，有一些欧洲人认为这个回收技术是欧洲设计啊，欧洲构想的，说早在2020年，法国航天巨头阿里亚纳就为欧洲航天局制定了欧洲首个可重复试用第一级火箭的路线图，欧洲航天局甚至原计划在2025年利用海上平台进行回收。所以你看，我们早就想到了，怎么中国人实现了哈？还有这么一个声音。那这个新闻是一个全球大热门吧，大家都在热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啊。你要去看看，挺有意思，兼听则明嘛。那你要问我，我态度很明确，我觉得我们这个更好更优秀。那你说是中国人自吹自擂？不是，我下面说你看看有没有道理啊。我最直接的这个感受哈，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到的还是马斯克，不是他那个 SpaceX 那个猎鹰火箭的回收，我想到的不是那个，也不是什么星舰爆炸啊，我想到的是他那个第一性原理。那你看现在很多自媒体节目，这话我都听得烦了啊，就是我们从底层逻辑啊给你拆解什么什么掰开揉碎啊，这话我听太多了就烦了啊。但是现在咱们确实需要这样做一下啊，就是我们从根儿上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干嘛搞火箭的回收啊？人类航天有多少事需要做呀？你吃饱了撑的，你为什么非要回收这个火箭呢？这是马斯克先提出来的，他有一套思维方式嘛，第一性原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类航天活动能不能再频繁一些？他最早是想殖民火星嘛，包括他那个星链计划是需要发射大量的卫星，就是说他需要大量的火箭发射活动。那么制约他的是什么呢？那肯定是钱呢，太空发射、火箭发射，这是要花钱的，花巨额的钱啊。那这钱能不能省？那马斯克算来算去，他就觉得如果火箭能够重复使用，这钱就省了。对啊，以往的火箭不都一次性的吗？如果反复使用、重复使用，这钱不就省下来了吗？那我们就问他这个想法对不对。对啊，如果火箭发射的成本大幅度的降低，你就可以大量发射了，很多事儿就能做成了，所以这个逻辑肯定是对的。那下面就是重复使用。那下面的问题就是这个火箭的舰体啊，因为远程的重型的火箭它都是一级一级的嘛，那至少有一部分舰体你要能回收，这逻辑也没错对吧？那进入实操阶段，你看马斯克他做的是什么呢？他那个火箭呀，最后回收的时候它是垂直着陆，就是火箭履行完自己使命之后，它自己要垂直着陆回地面，当然地上也行，海上也行，是吧？海上它可以有回收船，这都没问题。关键最后这个火箭必须很精确的落到这个指定的地点，就竖着下来，而且呢它会有四个着陆腿儿，它靠这四个着陆腿儿呢稳稳的这个火箭回到地面上，就完成回收。我们要说这个技术确实很高级啊，跟杂技似的，挺好。所以每次这种回收呢都引起整个世界的惊叹，哎呀这个技术厉害啊。但是在这儿我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啊，我不是说马斯克错了，我只是说回到他那个第一性原理，我们最终要的不是杂技，我们要的是这个舰体能回收，安全的回收就行。它这是一种回收的方式。那么我们要问，有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方式，更安全、成本更低的方式？那你翻回来看中国这次这个，我个人以为比马斯克那个还要根本。为什么？他为了他那个火箭能回收，他得有四个腿儿，这四个腿儿是有液压机构的，而且它实际上是占用了这个火箭的载荷，大概2吨，就这四条腿儿啊。从火箭发射开始，它其实一点用没有，这叫死重，就是你得背着这2吨，一直到最后回收的时候着陆的时候它才起作用。那这四条腿可不可以不要？你不要它落下来不就站不住了，就不稳了，就摔了，甚至就炸了。那你看中国这回这个常识已不是这么想问题的，火箭尽可能简单，它就几个钩，功夫不在火箭，不在舰体，在这个回收的船上，就是我们25000吨这条船，它是一个大网兜，这样呢这个舰体回收甚至它不需要像马斯克那么精确，也不需要垂直的分毫不差的落地，它只要掉到网兜里就算成了，它是这么个东西。你说哎，那你这精度不如人家，你这技术不如人家，我要这个技术干嘛呀？我何必那么精确？刚才我不是讲了吗，真正第一性原理，咱真正的遵循尊重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我要的是这个火箭安全的回收，我还是要它像演杂技那样垂直落地啊，分毫不差，弄个筷子夹着。真想演杂技，从我们省会石家庄出发啊，往东走吧， 全程215.9公里，哪儿无桥啊？我们要的不是杂技啊，我们要的是完整安全的回收这个舰体。我能不能做到？我做到了，而且我这个比你那个容错率要高得多。我再重复一下三点：第一点呢，我不需要那四条腿儿，我省了2吨的重量，这2吨完全可以作为火箭的载荷，就可以装更多的东西或者打得更远。这是一个。第二个，火箭不需要像 SpaceX 那样，就是竖直的落到指定的位置，它只要落到网兜里就行。另外第三，船是在海上，它可以移动，那用它来回收这种灵活度自由度就更高。而且你算过成本没有？马斯克他每枚火箭都得有这四条腿，都得有这套液压，都得有这2吨的重量，都是钱。其实马斯克没有很好的贯彻他自己那第一性原理，而中国做的彻底，我不要这四条腿，我不要这2吨的重量死重啊，我也不花这个钱呢，这每一枚火箭都不花这个钱，这省大钱了。那所有的一切，这难度在哪儿呢？不在火箭上，有几个钩就行嘛，难度在这条船上。但船可以反复使用，更容易反复使用啊，开到哪儿接着不是接着呀，你去哪儿发射我去哪儿接着呀，这可以算好啊，你不觉得让成本更低吗？那刚才我说了半天，我是不是说清楚了？你第一性原理是图什么？你干嘛回收这个火箭？不就是为省钱吗？那你看看是你省钱还是我省钱？我把你这四条腿都省了。由此我再多感慨一句啊，那传统啊，你看我们对西方人的理解和认识，他们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啊，六边形战士啊，一超多能啊，所以他这枚火箭本身，除了他是个载具，他要把载荷打到轨道上，他自身还有四条腿儿、液压装置这套东西啊，保证它能安全的回到地面。这一枚火箭有这么多功能，这让人叹服啊。但是我们想的和它不一样，我们讲究的是系统的力量。这就是我经常和大家聊的，你说高铁，高铁那不只是那个子弹头，那个车头或者车厢多舒适，不只是啊，你要想达到350公里，你那个轨道修的怎么样？尤其是像我们中国不同的这个地理环境啊，气候，你的轨道啊，你站点的设置啊，路线的规划，这是一整套东西。民航也是，你光说那个飞机，你别忘了还有机场哎，你跟我说船还有港口呢，它是一整套，它是个生态，你考虑过没有？不是简单的把这个火箭做的怎么样，而是和火箭配套的这个系统怎么样。不是把火箭做的多么完美，还有四条腿儿能稳稳的站到地面上，可以不要，我把船做好就行，这个网兜够用就可以。那综合算起来，我这是不是更合算？我觉得这个恰恰是常识义，是我们中国人的聪明之处。而且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这个自卖自夸哈？这是终极形态，真正尊重了马斯克那个地形原理，真正做到极致的压成本，不是在每枚火箭上都装四条腿，而是我用我这条船，我用我这个网兜就一网打尽，这更合算啊。而且我把话放在这儿，有了这个，我们的发射能力会突飞猛进的。那我多说一句，它是不是有可能改写全球的目前的啊太空发射市场的格局？所以你看刚才我不说嘛，有三个声音，一个说马斯克那个精妙啊，一个说中国这更好，你要让我说我觉得中国的更好，原因如上，我说清楚了。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欧洲人，你看我们2020年我们想到过啊，中国人你们怎么先实现了这个啊？说段历史啊，就是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对吧？然后很多人就想着把船和飞机结合在一起，可能又是法国人先想到的，把飞机放到船上。后来又说德国人也想到这个玩法，就是这个油轮呐、油是邮政的那个油啊，不是石油的油，就这个油轮呐、快到某个港口，快到某个目的地的时候，起飞飞机，飞机把这个油袋啊，就是装邮件的这个油袋啊，直接扔到那个什么地方去，飞机也不用降落，把那油袋一扔，这邮件不就到他们家了吗？哎，这个就像什么？你看我们广西救灾用无人机，把大量的这个生活必需品啊、药品啊，就扔到那个可能暂时被洪水围困的这个人员聚集区。据说当年德国人有这个想法啊，但德国人只是想了想，那边英国、美国一听怎么着啊？法国、德国有这想法？这扔邮件哈、扔炸弹怎么办啊？我们搞吧。结果人家英国和美国率先搞出来了最初的这个航空母舰的雏形，法国和德国也不知道他们是真想还想想就睡了，反正第一波不是他们，光想没用。那你要说那我们先人早就写过《封神演义》，那里边什么激光雷达都有，你可以这么说啊。 这不牵连顺风耳都有吗？
1: 嗯，

0: 上周英国政府宣布计划新增150亿英镑防务支出，部分靠削减其他领域经费，但随后披露其中三分之一仍无资金来源，给可能上任的新首相安迪伯纳姆带来早期预算挑战。更重要的是，该计划被反对党政客和前军方高层批评，指责其未明确防务支出何时达到 GDP 的3%，而这正是英国兑现2035年国防开支达到 GDP 的3.5%这一承诺的中间节点。在一项对比2014年到2025年北约盟国军费增幅排名的榜单当中，英国位列倒数第三，这一表现仅优于法国和没有本国军队的冰岛，实际上意味着英国排在倒数第二的位置。自军费开支目标出台以来，英国的军备支出增幅不足35%，而大多数北约成员国的增幅已经超过了一倍。而回到2014年，北约在威尔士峰会上设定各成员国军费支出占本国 GDP 2%的目标，英国是当时仅有的三个达标的国家之一。一位高级外交人士跟英国《每日电讯报》坦白道，由于军费被不断掏空，我们在北约的可信度正在下降，这并非本届政府特有的困境，因为上届政府即使不是罪魁祸首也难辞其咎，但显然国防投资计划引发的一系列混乱观感极差，在海湾地区需要时竟连一艘皇家海军作战舰艇都派不出来，这也太丢人了。
1: 这则新闻的主角是英国啊，说到底英国人自己也觉得丢人，很多人就是北约盟友也在笑话他，是从所谓领头羊沦为吊车尾啊，就拨军费拨的少嘛，军费增长慢嘛，止步不前啊。其实这个新闻里首先我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北约对比2014年到2025年的这个就是北约盟国军费增幅的排名，英国是倒数第三，英国并没有排在最底下，最底下是冰岛，冰岛没有军队，那还有个倒数第二谁？法国嘛，英国比法国还强，那就是说英国法国是垫底儿。这两个国家叫英法，在历史上你看在西方世界里，就是到欧洲啊，美国除外，说欧洲啊，英法往往是领先主演，而且英法还一度是盟友，你看一战二战总的来说都是盟友，时至今日你说欧洲最主要的几个国家啊，德国得算一个，德国经济是最强大啊，欧洲的发动机，但德国二战是个战败国呀，一度啊，在历史上它军费是很低的，我们开个玩笑说它就是想涨它得掂量掂量，也得看看邻居干不干，当然现在形势有所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不可能马上就开花结果啊。德国放在一边，那么英国法国是欧洲最主要的国家，那英国还了得吗？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呀，一度英国美国还有特殊关系啊，只是最近这两年形势发生变化，好像渐行渐远了。至于法国，法国在欧洲大陆啊，在欧洲大陆是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常之一，有核的。这俩国家恰恰是，你看现在在这个北约各国军费增长的这个排行榜里排在最后边，冰岛就别说了，冰岛人家没军队啊，是这么个状况，这个就很耐人寻味了。不能只笑话英国啊，法国也可堪一笑啊。这是首先我们要说的，然后翻回来，既然这篇报道讲的是英国，我们就说两句英国啊。其实看问题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就是英国当年他做世界霸主的时候，他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啊，其实他全球殖民迟到了啊，但就后来居上，日不落帝国吗？全球殖民地3000多万平方公里啊，就这么一个国家，那你想英国不过叫什么英伦三岛啊，这国家没多大，本土没多大，人没多少，那么他的军力也是有限的。我们也曾经讲过啊，当年北美独立战争，就是北美13个殖民地闹独立，谁的殖民地？英国的，而且法国还帮忙，因为法国和英国不对付啊，给英国添腻歪是吧。我们不是说吗，如果英国真的是下决心举全国之力就要镇压北美的独立战争，能不能镇压？应该是可以的，就是华盛顿那大陆军更不值一提，打仗不行，甚至我们还可以指出来，就历史上关于华盛顿的这个故事很多，那这个人很伟大啊，人格很高尚，对待这个士兵非常和善等等等等啊。你说他打过什么像样的仗吗？他是个多么高明的统帅，他以弱胜强了，青史留名，大军事家，好像也没有吧。那我们就说，如果英国真的拼了老命就要阻止美国建国，未必做不到，关键是值不值得。有人早就替英国人算过账啊，就是说你要镇压北美独立战争， 光打赢了不行，你得驻军呢，在美洲驻军，你得看着他们，不让他们闹独立。驻军得花多少钱？枪支弹药的钱得有，军费得有啊，一年一年你在这盯着他，这个钱你可以算出来。另一方面就是北美这13个殖民地，也就是说你能拿多少税收，就是你投入产出合不合算，你合算你就干，不合算就拉倒。所以最终北美独立，那就意味着英国人显然是认为不合算拉倒，还不如让他独立呢，维持个贸易关系可能还能挣俩钱。如果是敌对，这种投入意义不大。因为说到底，毕竟我们说英伦三岛，英伦三岛北美的殖民地不是英国的领土，这感情是不一样的。那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英国在他鼎盛的那个时候，他在使用自己军力的时候，在打仗的时候，他也是比较谨慎的。那你看英国，他经常通过什么方式啊？就结盟。你比如说1904-1905年那个日俄战争，就是日俄抢中国的利益，如果背后说有什么人的话，日本背后是英国，日本跟英国结盟了，英国就提供贷款什么的吧，就鼓励你日本跟俄国去干。但是我英国呢，我不直接出手，我省着我的劲儿，我支棱傻小子去，那日本就愿意当这个傻小子，所以日本冲在前面跟俄国去干，居然还打赢了。但英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自己的全球霸权，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是直接下场的。因为你想，你要做了全球霸主的话啊，各种人找你的麻烦，各种人来挑战你，你如果什么事儿都得自己下场，自己操刀去干，那几个英国也不够用啊。所以他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愿意用计谋，愿意让别人干，但自己呢出点钱呢，多少出点兵啊，就是投入尽可能的少一点，产出多一点。英国人是算的，是比较精的。当然即使如此吧，到一战二战这仗是不能不打了，你往后躲躲不掉了，那就死磕呗，另说啊。但是只要一战二战一打，英国就完蛋了，因为本身毕竟是岛国呀，它的弱点它软肋它明显，这是我们说历史上啊。当然即使如此，英国国力强盛的时候，我们讲过吗？跟德国搞这个造舰竞赛是吧？两强战略，那我英国海军全球第一啊，排在我后边老二老三，他们的军舰加一块我得超过他们，我得占有优势。后来跟德国 就一战前，你造一条战舰，我得来两条，就这个战列舰、主力舰啊，就这么搞，很疯狂了。那我们不是说吗？一战、二战打完之后，这国家其实就打成一片白地了，舰队拖垮帝国了。那军事实力实际上就一再下降。就说英国呀，他能做的是什么呢？就向美国靠拢啊，跟美国维持一个所谓特殊关系啊。美国历次海外征战，英国肯定要跟呢，就维持这个特殊的关系嘛。你让我们开个玩笑讲，这不就狐假虎威吗？或者像那个若干年前那个流传的那个笑话，就像某人在大街上喊谁敢惹我，有一个壮汉过来，我敢惹你，那谁敢惹咱俩，是吧？英国就这么个角色。那这样的角色呢，确实脑子要够用啊，跟美国要跟得紧，要表忠心，那自己实力可以不那么强，这也算是耍心眼吧。反正一直混到现在，混到现在这个局面发生变化了。一个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对北约的态度有了变化，觉得北约没什么用，另外对盟友的态度呢也不像以前。那当然，就算以前我们说美国对盟友也不好说有绝对的尊重啊，真正的平起平坐、相敬如宾也不是。但是现在呢，最后的这个体面、最后的遮羞布也不要了，英国也不例外。当然，另一方面，英国你看斯塔默上台之后呢，他是倒向欧洲大陆，欧洲人的这个态度，比如对格陵兰的态度啊，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啊，对这个中东，就霍尔木斯海峡这态度啊，对美国的态度，他们趋近一致，就是英国在主动和美国拉开距离。那在这个状况下，你说美国对英国能满意吗？那更加不满意了。那英国的压力其实比之前就更大。那这次你看北约峰会，大家算算账啊，军费涨怎么样？特朗普是希望大家到5%嘛？按说英国是首当其冲、一马当先，是个带头的，按说是这样，结果不是，是垫底的。另一个是法国。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你看啊，刚才我们谈到在欧洲诸国之中，英法是相对比较大比较强大的国家，矮子里拔将军吧，比较强大的国家。那么英法的就军费啊，从绝对值上讲，在全球还是能排到前面的，几百亿吧，400亿总是有的吧。其实对这样的国家，这个军费足够了，你不需要再多。

了。换句话说，这就已经是天花板了。其他那些小国，你说往上涨涨就涨涨，英法再往上涨其实没有必要，好像谁真正威胁你似的。你看看历史，你是一直在威胁别人，欺负别人。如果你收起你之前那一套，不打算再欺负别人，没有能力欺负别人了，你这个样子就可以了。你要再涨军费，那说到底就只能压缩其他领域，比如说科教文卫是吧，你压缩其他领域投资呗，砍政府预算吗？也无外乎是这个。那老百姓的福祉，就基本民生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你现在天这么热，你买导弹还真不如买点空调，这是一个感慨。然后我们再回到说英国啊，但不管怎么说，很多欧洲国家传统的这个北约盟友对英国目前这个状况也是感到震惊，甚至也嘲讽吧。以前领头羊嘛，现在掉车尾了吗？怎么回事？就是经济不行了嘛。这个经济不行，我们随口一说三点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二战结束之后啊，我们就说，你说英国经济一直就没多好。后来到这个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他和这个美国的总统里根，他们强调那个自由主义经济学那套东西嘛，他们俩生气相通。那么这个进程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去工业化嘛，这哥俩作伴去工业化。那服务业呢，动不动占到80%-90%这个份额，那就这么一个状况嘛。你作为一个传统的工业国，一个欧洲传统的大国，你的工业如果不行，制造业不行了，那大家也是无言以对啊。我的意思是，就是英国的经济其实从二战之后算起吧，到现在真正顺风顺水的时候不多，麻烦比较多，一直就不强吧，我们这么讲吧。一说欧洲经济做得好的，一般大家首推还是德国嘛，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就是脱欧，英国脱欧。你说英国脱欧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明智的决定啊？我个人以为可能啊，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回望，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也许将来某一天学者们会说，哎呀，当时他脱欧是明智的啊。也许将来某一天会有人这么说，但是现在这不脱了十来年了吗？就是现在我们看的肯定是不对，出问题了。脱欧给英国带来负面的，就给英国经济负面的影响更多。当然当时那个节点呢，英国人可能更多算的是留在欧盟里吃亏太多啊，付出太多，收益太少。但他忘了一劫，或者说他也没办法预料到未来啊，就在脱欧之后，全球的格局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按中国人话讲，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大变局提出这个概念也是9年多以前吧，其实和英国脱欧那个时间那个节点差不多。我们有这个判断，他们没有。你看卡尼是今年，就加拿大总理卡尼是今年初在达沃斯论坛提出来说，这个旧秩序已死啊，死透了，这是今年初提出来的，和我们提出百年未有大变局又差了9年，差了9年多。总之吧，英国脱欧现在看来它损失更大，原来预计的收益没有得到啊。你看当时鲍里斯约翰逊就是带领英国脱欧的那个首相，不是还有一个全球英国的理想，有个构想吗？然后他就下台了，这构想就放到垃圾堆去了，就没人再提了嘛。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因素其实又说到美国了。你看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时候曾经忽悠英国时任首相是那个特蕾莎梅，也是鼓励他脱欧啊。关键是英国脱欧曾经有一个念想跟美国签个自贸，但是美国到现在也没跟英国签。那个做了40多天首相的那特拉斯不是曾经说吗，他出访美国的时候他自己明确的说签不了，他一点也不傻，他知道签不了。美国忽悠英国脱欧可以说是打击欧盟，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对你英国负有什么责任，要给你做个慈善，不会的。你想指望美国跟美国签个自贸，其实就这么个愿望也没有实现。你按说拜登重视扩大相关系吧，也没搞成什么。那现在特朗普上台玩对等关税，你还想签自贸，笑话。人家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签过自贸，现在一翻脸都不想再续签了，是这么个状况。所以英国这一系列的马失前蹄，一系列的一脚踩空，你经济不行了，你能投入到军备上的钱自然就有限。而话说回来哈，凡事两面看，就是英国现在在自己军费这个增长的幅度上，在全欧洲是垫底吧，差不多啊，他跟法国，那就意味着他没法投入更多的钱去购买武器。我说明白一点，去购买美国的武器。特朗普的不满可能更多的是源于这个，让你涨军费买美国的武器，你到时候没钱不买了啊。但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就没钱吗？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英国有机会，就和北约其他盟友相比，有这个机会
就在美国的逼迫之下呢，那我就往后稍稍呗，反正我排名垫底儿哈，你先逼着他们去买啊，他们军费涨了，你让他们买嘛，那我等一等嘛，是不是能躲过这一劫？另外，英国自身啊，它的这个军工产业还是比较强的，比较著名的那个罗尔斯罗伊斯那搞发动机的 BAE 系统公司是吧？还比较强的，有没有可能重振自己这个领域，就是军火产业啊？甚至如果欧洲增加军费的话，买我英国的产品啊，有没有这种可能？这恐怕也是他一个努力的方向了。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11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405年7月11号，郑和下西洋。朱棣为何要派郑和下西洋呢？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今天是7月11号，公元1274年7月11号，苏格兰历史中重要的国王罗伯特布鲁斯出生。罗伯特布鲁斯是苏格兰历史中最重要的国王之一，他在位期间政体开明，司法公正，个人享有极高的威望，曾经领导苏格兰王国击退英格兰王国的入侵，取得了民族独立。广为人知的蜘蛛结网故事，在一个版本中的主角就是罗伯特布鲁斯。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1号，1405年7月11号，郑和下西洋。说到7月11号，你看2005年7月11号，这是中国的航海日，就是从2005年开始呢，国家就决定每年711这是航海日。为什么呢？那就是和郑和下西洋有关啊。说到郑和下西洋，其实在历史上他也一度啊是隐姓埋名了，大家不知道他。后来是谁呢？是梁启超把他又发掘出来，又大家推广，这样人们对郑和才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认识，开始研究他。到现在呢，史料也逐渐的变得丰富起来了。郑和本来不姓郑啊，郑是被赐的姓，他本来是姓马，是云南昆明晋宁县，他是回族人。他的六世祖是元朝初年著名的回族的政治家，叫詹思丁。到1381年，当时明朝军队打进云南，因为元朝残余势力是盘踞在云南嘛，这就是一仗。结果当时马和10岁，被明军的副统帅蓝玉给抢到南京去了，而且阉割成了一个太监，随军驻防北方。后来呢，到19岁的时候，因为少年老成，长相英俊，聪明能干，是被燕王朱棣又选中，进了燕王府。在燕王府呢，他结识了朱棣的谋士，就是那个著名的姚广孝啊，成为他的佛门弟子，有一个法名叫做福吉祥。1404年呢，他是在这个靖难之役之中，他因为是朱棣的手下嘛，机智勇敢，战功卓越，朱棣就赐他姓郑，之后马和就改姓叫郑和了。当然后来还有晋级啊，说到底就是朱棣对他很信任，他是皇宫最有权势的几个太监之一吧，等于说官能做到正四品。明史有郑和传就讲呢，就说这个朱棣吧，很担心这个允文，就朱允文啊，他的侄子，他篡了人家的权啊，担心他跑到海外，就想找这个人，同时呢，想要兵抑郁，视中国富强。永乐3年6月，就让郑和包括其他一些人等，像王景洪什么的，就通使西洋，宣天子诏，就说这个朱棣篡权之后，为了找到建文帝朱允文，顺便在西洋亮一下自己的肌肉嘛，就派亲信太监郑和，就进行了一次，就海上叫做什么叫巡游吧。从1405到1433年，28年间，郑和奉命率领船队

七次出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就是所谓郑和下西洋啊，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沿着江浙闽粤这个海岸南下，然后往西走，最远到达了非洲东岸。那访问的亚非沿海国家30多个呀，就国家和地区吧。从11世纪开始，中国航海术发展的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奇观，还不只是在亚洲啊。当时福建、浙江、广东各大港口商务吧，当时远远领先于欧洲国家，这毫无疑问。从两宋到明初4.5个世纪，这是中国的大远航时代，中国是很强大的海上国家的。你看在两宋，就南北宋的时候，中国商船的往返于印度洋。蒙元时代呢，那中国和这个伊斯兰世界当时也是被蒙古人占了吧，这个双方的海上贸易发展非常之快，通商国家呢从不足60个后来发展到140个以上。中国船是阿拉伯世界的常客。到了明初呢，中国的造船技术达到一个巅峰的状态啊，甚至有学者说中国在造船和航海技术很多方面当时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中有关船体推进的各种工艺应用啊，领先欧洲上千年。在郑和之前呢，中国人的海上足迹已经到了整个印度洋，积累了几百年吧，所以历史为郑和下西洋做了准备，这技术的、经验的、人才的准备都是有的，包括财力上的，因为你造船那需要大量的金钱的。按照明史记载，郑和宝船就长是44丈，宽18丈，就这么大的船62条，那你真算起来，这船130多米，宽50多米，这就比足球场要大啊。装备16到20只橹，排水量这没法说了，有算说超过8000吨，有说到20000吨的，这大的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了啊。关键是除了大型宝船以外呢，还有什么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等吧。除了船，船队规模大，随行的人员数目也非常大，每次远航动辄就是27000-28000呀，就人呢。这里面有行政官员，有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还得有这个工匠，就船舶修造的工匠。一般的管理人员啊，技术人员，还有这个办事杂务人员、翻译，还有医疗医务人员，各有专职啊。而且你看，这些人所有的开销都得由就王朝官方独家承担。你看啊，有人算过，27000人这出去一趟啊，每人每天饮食呢，粮食1公斤，水3公斤，蔬菜瓜果就是1斤吧，0.5公斤啊。在海上10天航行，直接的饮食需要什么你就算吧，这粮食得270吨，水710吨，蔬菜水果135吨，就这10天啊，耗费总计就1000吨，就平均1天的100吨呢、啊。而郑和船队在海上航行一下子是几个月，物资消耗你算吧，这不可思议哈。7次下西洋，来回时间最长的2-3年，船队随行人员27000-28000，就饮食吃啊这一项啊，数量相当惊人。你要是7次下西洋都这个规模，每次来回2年，海上时间是6个月啊，那你要推算下来哈，就郑和7次下西洋海上饮食消耗是126000吨，如果是10吨的载重卡车来算的话，运输这些物资12600台车。也有人算过人，说这个士兵下西洋啊，每次随船出海，士兵多则4万，少则1万，所以下西洋总人数可能是5到10万人之多吧，直接涉及的家庭成员那是几十万，物资供应靠东南沿海民众吧，那是算起来涉及到100万人以上，这还不包括在朝的官员。那你再算这个永乐3年，当时中国的人口是5161万，那么全国涉及到下西洋的可能是1/10，就人口啊。你再算这个时机，刚刚完成了靖难之役，就是内战嘛，实际上朱棣抢了王位，把朱允文给赶走了，那个人死活不知哈。刚刚完成内战，国内是民生凋零，在这个时候就马上要搞这项声势浩大的，这其实也不单是面子工程了。为什么有人就说呢，朱棣这个人好大喜功啊。你比如说他建造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钟46.5吨，那个永乐大钟，那他干的。这个明长城，这算他修的。为朱元璋开凿重视3.1万吨的石碑，当然最终没有搞成啊，反正他也干了。包括这个编史上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这是他干的。郑和下西洋还是他干的。所以通过这些工程呢，一方面是这个盛世吧，有这么一个景象吧，另一方面要耗臣民的精力啊，让这帮人不能再反抗，也有这个说法。你看这个。

《永乐大典》这不是原创著作，《郑和下西洋》呢也是建立在中国东南沿海几千年的航海传统之上，就是用政府行为呢对东南沿海的社会力量来一个重新整合，大洗牌嘛。这种行为背后还有一个国家政策，就是海禁，就寸板不许出海啊，这是明朝刚建立的时候一个基本政策，甚至朱棣下令就民间的大海船改成不能出洋的平头船。但是东南沿海民众自古呢就是以海为生啊，这适应不了这政策呀，所以朱棣就是提出一个七下西洋，一方面呢把东南沿海，你不是很多民众是经常就下海讨生活吗，把他们网罗在军人主导的船队之上，让他们听命于朝廷，利用下西洋船队来牵制海外华人势力，另一方面用官方贸易替代民间贸易，同时也执行外交任务。所以这样算一算，其实朱棣也不傻，有人说他下西洋耗资巨大就是为了寻找建文帝，那肯定是一个因素，但不是百分百的任务。下西洋本身也是与民争利，安抚平定游离在明帝国边缘的海上力量，最终是服务于朱棣要稳定东南沿海统治的是内政的需要，内政的考虑。这么说是不是这个理就顺了哈？另外就是要不惜血本重建在洪武后期已经逐渐瓦解的朝贡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不光是经济上考虑，还有政治上考虑啊。那你说为什么要搞这个体制呢？是不是担心比如说这个海外的南洋的华侨造反呢？应该说不是，朱棣倒确实想把留居南洋的华侨给招回来，倒不是说怕他们造反，而是怕什么呢，就是中国呀人口流失，怕海外的华侨发展壮大，削弱这个朝贡贸易。因为这个元末明初这个战争的破坏吧，宋元以来东南社会有一些残存的有生力量啊，这些人最后成了什么呢，成了下西洋的主力。你也不用担心他们起义造反，不用担心哗变，因为下西洋嘛，对国内不构成太大的威胁。所以有人说正是有了七下西洋，朱棣呢就能迁都北京，他对东南呢很放心，可以专注北方了。整个郑和下西洋持续28年啊，这也算是弥补了这不是海禁吗对海外贸易的影响，亚非地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吧。但是朱棣对北方蒙古啊南方安南用兵倒是不成功，对蒙古是5次征战吧，始终没有剪除蒙古的威胁，他本人等于说也是在征战途中死掉的吧。郑和6次下西洋将结束的时候，因为北伐和迁都吧确实花了很多钱，朝廷已经国库空虚，朱棣一死，明仁宗就宣布停止啊，不下了，到此为止。永乐之后主政的权臣都是内陆地区吧，是支持海禁的，也就是到这个明宪宗成化年间有宦官怂恿皇帝再下西洋呗，宪宗是心动了。不是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说当时呢就去查资料，因为郑和他留下了很多资料，什么水文啊气象啊路线图啊这些东西要查，这个档案是有的，但是当时呢兵部直方司郎中刘大夏把这东西藏起来，还有说把它给毁了。因为什么呢，觉得郑和下西洋啊耗费钱银数十万，军民死伤万计，随取珍宝于国无益啊。另外你听出点意思没有，当时等于说是朝廷的这个权臣和宦官之间开始争斗，那下西洋是不是宦官要争权呢，这得挡着呀，所以最后郑和的很多资料就给毁掉了。而且刘大夏这个人，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混吗，还真不是，他还被作为一个清官，百姓对他还很拥戴。那我们最后回到郑和，郑和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七下西洋的盛举啊，对当时亚非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交流吧就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是世界文明交流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吧，也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就等于说是他带领中国船队创造了一个巅峰时刻。但是呢郑和下西洋的结束正是大航海时代来临的前夕啊，中国人背对大海了，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感慨啊扼腕叹息的时刻吧。郑和下西洋本身确实也耗费了这个王朝很大的财力，最后受到朝臣的反对，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下去，此后的中国也失去了探索海洋的兴趣和勇气，走上封闭的道路。所以最终的全球化的转折点是欧洲人的新航线，而不是郑和下西洋。但郑和下西洋呢是大明帝国吧整合全部东方民族千年航海贸易史这样的这个能力啊精华呀创造的最后的奇迹，是中国古代的航海

0: 史上一个绚丽的高潮，但由此也就戛然而止，开始近500年的闭关自守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1号啊，公元1274年7月11号，罗伯特·布鲁斯出生。谁是罗伯特·布鲁斯啊？有个勇敢的心，罗伯特·布鲁斯。那勇敢的心是什么呀？可能很多人想起电影了啊。这怎么说？说起来很有意思，又有关又没关。那罗伯特·布鲁斯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是古代苏格兰历史上吧最主要的国王之一，王号是罗伯特一世。他领导苏格兰人打败了英格兰军队，确保了自己的独立。他是这么一位。不过呢，你看美国人拍过一个大片啊，就是《勇敢的心》。那个《勇敢的心》呢，应该说是叫什么？叫驴唇不对马嘴，叫断章取义啊。你看这个历史大概分两种，一种就是正儿八经的历史，还有一种是好莱坞的历史。好莱坞的电影的历史吧，有的时候真的是张冠李戴，让人哭笑不得。我就说我吧，很小的时候知道这个罗伯特·布鲁斯是怎么知道的呢？就看这个寓言故事嘛，励志故事啊，心灵鸡汤啊，就看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在英国是人人皆知啊，就说古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6次被打败，哎呀，遍体鳞伤啊，心灰意冷啊，躺在一个破旧的茅草屋里边，这一抬头嘛，说看到一个蜘蛛，哎，我说到这儿，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就蜘蛛不是结网吗？非常困难，说结网6次被风给吹烂了，但是他最后第7次终于是结好了网，所以罗伯特·布鲁斯受到启发，重新是集结自己的兵力又打回去，最终呢像蜘蛛一样获得了成功，有这么个故事。你说不对啊，美国大片那个《勇敢的心》主角可不是这个人，这有是个坏蛋，真正的是那个威廉·华莱士啊，怎么回事？解释一下，美国那个大片《勇敢的心》哈，他讲的就是发生在那英国是叫金雀花王朝，在那个时代的故事。按照美国电影讲的那个勇敢的心，这电影的名字嘛，指的就是威廉·华莱士，一个为自由和独立最后甘于牺牲自己的那么一个勇士。当然还会有一个美人陪着嘛，一个美丽啊温柔的法国公主，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个法国公主历史上也确有其人，但是是一个心狠手辣之辈，可能还是一荡妇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说呢，勇敢的心啊，从历史上讲这个词儿、这个概念真的有，但指的不是威廉·华莱士，恰恰是影片里边的那个反派，数次出卖华莱士的那个苏格兰的国王罗伯特·布鲁斯，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主角。勇敢的心应该指的是布鲁斯。那么你说这个出卖嘛，实际上应该说是虚构的，历史上罗伯特·布鲁斯是苏格兰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啊，国王，因为他领导苏格兰人不断和英格兰进行小规模冲突吧，后来在班诺克本之战中又赢得了胜利，那是关键性的胜利啊，最终把英格兰人呢打出了苏格兰。另外呢，这个罗伯特·布鲁斯和威廉·华莱士啊，他们倒是同时代啊，都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但不是一码事儿。华莱士是在中部作战，那么布鲁斯在西北作战，相距很远。在1298年5月呢，华莱士在斯科克森林被布鲁斯授勋做骑士，被任命做苏格兰护国大将军。除此之外，说两个人基本上就没见过面。那你让美国电影这么一编一搅和，那不就乱套了吗？所以我们现在要说呢，历史上罗伯特·布鲁斯是苏格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当时英格兰呢是英王爱德华一世，那个时代那国力很强啊，所以苏格兰当时是一个被同化、被吞并的命运。正是罗伯特·布鲁斯领导苏格兰人不断地和英格兰人进行抗争，这才让自己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独立，这很不容易。那这位国王和勇敢的心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我给你讲讲啊。这位布鲁斯是一个算是不错的君主吧，比较开明公正，反正历史是这么说的啊，所以他当时威望很高，很有声誉。当然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了，他本身在苏格兰南部重建啊，修复了好多这个著名的修道院。但是呢，他本人啊说患了皮肤病，有可能是麻风病，那个时代嘛和今天不一样哈、可能是麻风病。他觉得这可能是上天对他的某种惩罚，因为他曾经在祭坛上杀死一个叫康米的人。那怎么办呢？那既然受了天谴，就是命不久矣啊， 他就有一个想法，就是遗嘱吧，那我死以后啊，你把我的心脏要带到圣城耶路撒冷去，基督徒嘛。所以呢，他是1329年病逝，他死以后呢，他的身体是葬在一个修道院，叫做德菲姆林修道院，苏格兰历代君王都葬在这儿啊。但是他不说心不能放这儿，要放到耶路撒冷啊，圣城啊，所以他的心给装在一个小箱子里，那当然可能做过防腐处理吧，是由一个著名的一个骑士叫做詹姆斯·道格拉斯，他是勋爵，是由他保管。这位道格拉斯呢，带着这个小箱子，骑着后来参加了那个十字军东征。当时道格拉斯到了西班牙，这就打起来，他是英勇参战吧，而且始终怀揣着布鲁斯的心脏。他高喊说：“说向前冲吧，勇敢的心呐，就像以往你惯常的那样。而我就是道格拉斯，将追随你，或者奋勇战死。”结果呢，结果真的奋勇战死了。道格拉斯呢，一个是赢得胜利，但同时奋战致死。那布鲁斯这个心脏还在他身上呢，那怎么办呢？被这个加拉斯顿的威廉·凯斯又带回到苏格兰，又把他葬在梅尔罗斯修道院。所以我们说，历史上威廉·华莱士是确有其人，也是赢得哈苏格兰民众的爱戴，但同时呢，苏格兰人民同样爱戴和怀念这个罗伯特·布鲁斯。他呢，历经艰险，克服种种困难和失败，领导苏格兰人最后赢得了他们的自由，这是历史的真相。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就可以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了。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关注科学，关注健康。好了，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啊，这个和我们的一些关节疼痛有关系啊。中老年朋友们，还有我们日常喜欢运动或者说做家务比较多的人群，都应该来啊听一听，看看有没有对您有帮助啊。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的膝盖崴一下啊，运动扭一下消肿了，能走路了，就觉得没事儿了啊。但是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人几年之后，这个膝盖会越来越难受，越来越松啊，就是不敢跑跳了，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我们意想不到的疾病的发生。根源呢，就是前交叉韧带损伤没有正确的诊断啊，手术的时候呢也没有及时的去进行治疗。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说一说，如果在生活当中您有突然膝盖崴了一下啊，或者运动扭了一下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正确治疗。我们刚才跟您提到的前交叉韧带损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保守治疗，什么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进行手术治疗，那手术的创伤大不大，恢复怎么样，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请到骨科专家为您一网打尽。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那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61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好了，我们马上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这个膝关节健康的科普节目，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2: 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省三院啊，是我们的重点的骨科医院啊，关节外科的医学博士柳鹏飞。柳博士，柳博士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柳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膝关节受伤之后产生的一种疾病，叫前交叉韧带损伤。哎，日常生活中如果您这么着跟这个听众朋友或者和您朋友说这样的疾病，是不是大部分人他不太了解这是一个什么疾病啊？
3: 对
2: 啊，但是这个病的发病率高吗？
3: 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2: 啊。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您能给我们用通俗易懂的来给我们讲讲吗？
3: 前交叉韧带呢，它就像我们膝关节里边的一个缰绳，它是连接我们的大腿的骨头和小腿骨头的一根绳子，能保证我们的关节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上活动。如果这根绳子断了，那么你的关节就容易松动，容易错位啊，你自己感觉关节是不稳当的。就是这么一个疾病，
2: 其实就是膝关节，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我膝关节受伤了，扭了一下，但是自己不知道里面是哪儿疼。
3: 对
2: 啊，这个我们日常做什么动作的时候容易说伤着这个韧带，会有这样的一些损伤的可能呢？
3: 一般还是说就是做一些急停啊、转向啊，比如说像足球、篮球运动员这样韧带损伤的很多，他做急停的时候，跑步的时候突然一停，脚可能定在地上了，但是你的膝盖还是在活动的，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把韧带扯断。包括像咱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可能，我们平常在临床上见到最多的是骑电车受的伤。咱们因为现在其实电车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好多病人们都是说他在路上骑电车有可能是出车祸呀，或者说是自己摔倒了，然后突然一下那种别着膝盖了，然后就把韧带给别断了。这种情况前交叉韧带损伤、后交叉韧带损伤都有可能出现。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下楼的时候、下台阶的时候，你突然往下一跳，单腿跳的时候也是这样，小腿定在地上了，但是大腿还在往前运动。如果你膝盖承受不住这个力量的话，它就有可能会断掉。
2: 所以就是即使我们不是运动员，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受伤的可能。

0: 啊，比方说就是也不骑电车，也不运动，像我们比方日常的家庭妇女啊，或者是我们就日常的工作呀，会有这种受伤的可能。
1: 做家务啊，看孩子呀，都有可能啊。
0: 嗯，
1: 你要追小孩跑，小孩突然跑了，或者说小孩突然拐弯，
0: 嗯，
1: 但是咱们大人体重大呀，
0: 嗯，
1: 你也拐弯，你扭膝盖的时候，
0: 嗯，
1: 就容易受伤。
0: 嗯，
1: 做家务你就是，特别是要注意，就是你完全蹲在地上的时候，你的膝盖是一个就是极度屈曲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然后你突然扭身去拿什么东西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损伤到韧带的
0: 啊。所以这个日常生活中这种情形发生的概率还是挺高的。但是您一说，我就觉得确实大家可能都容易有这个膝盖扭了一下的那种感觉，但是扭到什么程度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叫前交叉韧带损伤，就是它那一瞬间是一个什么感受啊？还是说我们只要扭了就是这个损伤了呢？
1: 其实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感受还是很明显的，
0: 嗯
1: 啊，有一部分的患者会感觉就在韧带断的那一瞬间，会感觉膝盖里头啪的一声，好像是什么东西断了一样，
0: 嗯，
1: 或者说是有的人感觉好像是有人在后边碰了一下我的膝盖，
0: 嗯，
1: 其实你的身后是没有人的，
0: 嗯，
1: 啊，但是就是那种膝盖断的那一瞬间的感觉，
0: 嗯，
1: 这是第一点，就是说有的人受伤的时候会感觉膝盖里头啪的一声，像什么东西断了一样，
0: 嗯，
1: 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就是膝盖迅速的就肿起来了，
0: 哦，
1: 这个迅速和一些其他的就是你普通的扭伤啊擦伤啊，它可能是你休息过了很长时间，它自己慢慢的越来越肿，有的病人可能第二天第三天肿起来了，
0: 哦，
1: 但是这种韧带断了很快，就是
0: 肿得很快，
1: 甚至半个小时或者一两个小时，膝盖就像一个小气球一样，
0: 嗯，
1: 就鼓起来了，
0: 嗯，
1: 是因为韧带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血管，
0: 嗯，
1: 啊，它一旦断了之后，膝盖里边出血是很快的，然后就感觉膝盖呼慢慢就肿起来了，
0: 哦，
1: 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说，有的人会感觉自己的这个膝盖好像分开了一样，就是感觉这个大腿和小腿错开了，可能感觉是大腿跑出去了，或者感觉小腿跑出去了，
0: 这个感受还挺吓人，觉得，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他就会感觉是膝盖，或者是感觉膝盖跟不是自己的了一样，
0: 嗯，
1: 啊，这也是这个韧带断裂的一个很明显的症状。
0: 但是我听您这样描述，我觉得这事儿挺严重的，就大家肯定不会拖，说呀，我这都断了，还不得接上去吗？不是这样吗？
1: 我说的是严重的情况，
0: 嗯，
1: 啊，也有一些不太严重的轻度的那种损伤，
0: 嗯，
1: 可能自己感受不是特别明显，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是最容易耽误治疗的。
0: 哦，不明显的话，他还可以就是继续的走路，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是吗？
1: 明显的话就要分情况了，
0: 嗯，
1: 看你是什么样的人群，
0: 嗯
1: 啊，它这个损伤呢也是分度的，
0: 嗯，
1: 一度二度三度，可能有轻度的，就是说一个轻度的拉伤，你休息一段时间制动，它慢慢的就会自己长好，
0: 哦，
1: 啊，或者说是后期韧带只是有一点松啊，对你的普通的运动没有太明显的影响，
0: 嗯，
1: 二度的呢就是说你的韧带已经断裂了一部分了，就像一个橡皮筋儿，它扯断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连着，
0: 嗯，
1: 啊，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综合评估，比如说你是职业的运动员，或者说是你是一个运动的爱好者，你就平常喜欢打篮球踢足球，喜欢这个滑雪，喜欢跑跑跳跳，像这种情况你就要积极的治疗，
0: 嗯，
1: 啊，如果说你已经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
0: 嗯，
1: 啊，就是说平常活动也不多，也不爱跳广场舞或者干嘛的，
0: 嗯，
1: 正常走路没有问题，
0: 嗯，
1: 啊，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保守治疗。
0: 哦，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伤的程度来看是接下来怎么着。那是不是就是说像您说的，比方说我还能走路，就等于我韧带没断，或者我也可以不去干预它？
1: 不是这样的，即使是最严重的，就是说三度的韧带已经完全断了，膝盖也肿起来了，
0: 嗯，
1: 当时看着可能很严重，但是它最明显的是膝关节内的淤血，
0: 啊，
1: 这种积血可能过个三到五天它就慢慢的吸收掉了，膝盖也就不肿了，
0: 嗯，
1: 你休息一段时间呢走路也不疼了，
0: 嗯，
1: 啊，但是这种情况下很多韧带断裂的病人是可以正常走路的，
0: 哦，
1: 甚至他自己感觉我膝盖没事儿，
0: 嗯，那不是挺好的吗？
1: 但是随着你时间的延长，你的膝盖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0: 哦，
1: 你每一次运动，每一次锻炼，每一次跳跃，甚至你每一次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台阶，都是在对你膝关节内的半月板和软骨的一个慢性的损伤，
0: 嗯，
1: 随着这些损伤逐渐的加重，你就会逐渐出现膝关节疼痛，
0: 嗯，
1: 弹响、卡顿这些症状，
0: 嗯，
1: 然后

0: 半月板和软骨的这些损伤，特别是软骨的损伤，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等到你有症状了再来看的时候，发现韧带断了，但是半月板也坏了，软骨也磨坏了，到时候你再做治疗的话，软骨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哦，
0: 半月板的话也是早期的一些修复可能还可以，
1: 嗯，
0: 但是晚期的修复有一些是缝合了之后它也长不好，
1: 哦，
0: 你可能只能是切除掉一部分，损失的那部分就永远的失去了，
1: 哦，
0: 它不会再长出来的。
1: 哎，那您这个在众多的接诊当中有这样的看到这样的情况吗？就是大家不知道，或者说它这个误区。
0: 对，哦，我们见到很多这样的患者，
1: 哦，
0: 特别是年轻的患者。
1: 年轻的患者，
0: 对，
1: 哦，
0: 所以他受了伤之后呢，他的肌肉力量是很大的，
1: 嗯，
0: 咱们的股四头肌是可以代替一部分韧带功能的，
1: 哦，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后边要说到，就是你术后的运动锻炼也好，要注重这个肌肉的力量，
1: 嗯，
0: 它可以代替一部分你的这个韧带的功能，
1: 嗯，
0: 所以对于年轻的患者来说可能会有这个情况，就是说他肌肉是很有力量的，他能代替一部分韧带的功能，
1: 嗯，
0: 所以说他就靠着这个肌肉的力量去运动去锻炼，可能最初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呢肌肉就是肌肉，它不可能完全代替韧带。
1: 嗯，
0: 特别是你运动的时候，对于膝关节的保护，肌肉是替代不了韧带的功能的。
1: 嗯，
0: 啊，所以如果你长期的这个在韧带损伤的情况下去运动锻炼的话，很快关节就会出现症状了。
1: 嗯，
0: 但是出现症状了之后，你再来查的时候，可能你的半月板、软骨，包括你的肌肉，包括你的骨头，可能都会出现问题了。
1: 嗯。好，我们16:15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请柳博士给我们想想有没有这个接诊中的一些难忘的病例，咱们看看柳博士给咱们举的是中老年人的例子啊，还是这个年轻人运动的例子，跟您身边的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相似性。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个疾病会给大家带来哪些困扰。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柳博士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膝关节受伤，伤到我们韧带，那我们应该怎么办的相关问题啊。柳博士，我刚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韧带就是在我们这个做这个里面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为什么说我们这个韧带断了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后面又是说半月板的问题，又是软骨的问题，又是关节炎的问题呢？您能给我们就是描述一下这个韧带的情况吗？啊，
1: 好的，其实咱们大部分人不太了解啊，感觉听起来很复杂，
0: 对，因为没见过哈。
1: 其实膝关节里面最重要的，对我们最重要的来说是四根韧带，一个叫做前交叉韧带，一个叫做后交叉韧带，因为它们两根韧带是交叉的，所以有这么个名字，在膝盖里是一个交叉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他们四根韧带共同保证我们的关节是待在它应该待的位置上，
0: 它就拽着这两个骨头是吗？
1: 前交叉韧带拽着咱们的小腿不会自己往前跑，所以说前交叉韧带一旦断了之后，小腿会往前跑，就像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在门诊检查的时候最经典的前交叉韧带断裂的一个查体，叫做抽屉实验。

0: 抽屉是什么样子，您给我们讲讲。
1: 就是如果把我们的膝盖比喻成一个抽屉的话，韧带就是在里边绳拴着它，不让这个抽屉动。但是比如你前交叉韧带断了，你往前拉这个小腿的话，它像一个抽屉一样，你能把它抽出来。
0: 哦，因为我们弹活动的时候是成角度就那样弹，
1: 对，
0: 它可能能平着往前挪一点，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这样说的话，大家可能就容易理解一些。那么后交叉韧带就是拽着它不往后走。那么我们如果查体的话，它就像个抽屉一样往后跑。然后内侧韧带和外侧副韧带是保证这个膝盖不往内外侧偏的。
0: 所以这要是断了，确实影响挺大的啊。别人腿都是这样成角度的，你断了的那个能往前平移着这样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老这样摩擦，可能就
1: 这样摩擦的话，半月板和软骨就容易受伤了。
0: 能给我们看，我们在上一个时段已经举给大家了啊，能给我们举两个您接诊上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吗？
1: 是这样的例子，其实有很多。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年轻的患者，他可能受伤，他到我门诊的时候是已经受伤半年之后了。
0: 多大岁数大概？
1: 当时大概34-35岁吧。
0: 挺年轻的。
1: 然后他当时就是说下公交车的时候往下一跳，他感觉自己膝盖扭了一下，然后挺疼的。下来了之后呢，他就去当地的就是医院拍了个片儿，就是咱们简单说的就拍个 X 光片，然后那边的医生说没事，骨头没事，他就放心大胆的回去了，但是呢他经常会有这个膝关节的疼痛，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呢可能工作也比较忙，他也一直也没有来看，
0: 也没想着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对，然后等到他来我门诊的时候，他就说大夫，我这膝盖疼了好长时间了，但是呢我说你以前受过伤吗？他说我就以前膝盖扭过一下。我说你扭了之后你去哪儿看了？他说我拍了个片儿，大夫告诉我骨头没事儿，我就回去了。然后我给他一查体，就我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抽屉实验。然后特别松，我说你这个是一个前交叉韧带的断裂。你去拍一个核磁就行了。我给他开了单子，一拍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前交叉韧带已经完全断了，而且不是说那种急性的断裂，明显是很长时间了，就是在里边韧带的残端都看不见了。就是前交叉韧带几乎已经没了。然后呢他的半月板也磨损，然后软骨也有一定的损伤。所以说后来我就让他抓紧把手术做了，做了之后在术中把半月板也给他修了修，软骨给他稍微的清理了一下。我说你以后像这种晚期的手术的话，你可能以后还会有一定的这个膝盖的疼痛，但是那是因为软骨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做单纯靠手术已经修复不回来了，这样的情况，
0: 也就是所以说，即使它断裂了，你看它还是能够坚持着生活，就是别大运动了，但是确实也产生了磨损。直到他说他不能忍受了来看的时候，就是有点晚了啊。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刘博士，我们来接听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喂，二路上的朋友您好。
2: 喂，是我吧？
0: 是您，您请讲。
2: 我那个去厕所小便，都跟进来一下，都当时那陪好像不自主跟进来一下，当时两个没有摔倒，后头的跟进来以后就觉得腿走道都疼，后头的去医院老看过一次，给了我点药，也不很详细检查，当时在县医院骨头刀倒是没事儿，后来到金星看了一下，后来做了个四磁共振是什么，发现骨头有点味儿，后来说你回家养着吧，现在有7-8个月了，还是好不了，不能开那个那个什么车我能走，不能你刹车那个。个人走有点都怕摔着了，就不用手一样，有腿软一样的好像，我考虑一下，我这个就是在厕所里这个接手的时候都计算跟进来一下。
0: 您多大岁数了？
2: 我90
0: 了。哎呦，行，听我们这个刘博士给您给点建议哈，因为没见着您啊，您
1: 像这种情况的话，最好是去专业的医院让大夫看一看您的核磁片子。您描述的这个症状，我想知道的话，就是您受伤之前您这个膝盖有没有症状，是不是受伤之前它就有一定的疼痛，然后受伤之后更明显了？
2: 是我吧？
0: 就是您扭之前。这个腿这个膝盖这有没有疼，是不是就有一点儿，只是扭了之后哎更疼了，还是说扭之前 一点儿也不疼啊，是哪种情况？
2: 原先没那老以前没事，临走没事儿。
1: 哦，嗯，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您当时扭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膝盖里边重要的这几根韧带，可能有韧带受伤了，
0: 嗯，
1: 包括半月板软骨可能也有一定的损伤，
0: 嗯，
1: 啊，像这种情况下，建议您找专业的大夫，需要看到您的核磁片子，确定它究竟是哪个部位的损伤。
0: 这个拍核磁就可以查，
1: 对，
0: 啊，哦，您有拍核磁吗，老先生？
2: 我说我去过你们三院看过一次，
0: 嗯，
2: 还也不太好，给我马上一马上吧，就给了我点药。
0: 拍核磁了吗？当时
2: 啊，
0: 有没有做核磁的检查？有没有拍一个核磁看一看？
2: 没有，
0: 没拍是吧？
2: 就是那个，那去过你们三院。
0: 嗯，像这个岁数大了，能拍核磁有影响吗？
1: 没
0: 有影响是吧？您看您这个也有一段时间了啊，如果您还是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影响您，可以去就找到我们这个专家啊，做进一步的检查，看一看，排除一下是不是我们怀疑的这个问题哈。如果是这个问题，我们就对这个问题来进行治疗；如果不是，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吗？因为我们没有做检查，没有办法跟您来确定。如果我们现在给他推一下这个刘文，比方说这个92岁的老人，他是韧带扭伤了，他还有他，您会建议他怎么做治疗呢？
1: 如果是个单纯的韧带拉伤的话，
0: 嗯，
1: 他像他这个年龄也不做什么剧烈运动，
0: 嗯，
1: 可以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
1: 对，带一段时间的支具，
0: 哦，
1: 然后呢，可以服用一定的药物，然后止疼啊、消炎呀，啊
0: 哦，
1: 促进这个韧带的愈合，这个都可以。
0: 嗯，
1: 啊，然后这种如果损伤不大的话，一般岁数大的就可以保守。
0: 哦，但还是得拍片看看它损伤到什么程度，
1: 对，
0: 是吧？啊，
1: 嗯，
0: 您能听到我们刚才给您分析的这个吗，老先生？
2: 你要做个核磁是吧？
0: 对，您做个核磁看看您什么情况，看看是保守啊，还是说接下来做怎么治疗？
2: 反正我这岁数大了，要做手术我都
0: 是，所以得看看您的情况是吧？得把咱得确诊
2: 了。我要如果去医院找，这叫什么科啊？你这个是
1: 关节科？
0: 关节科。
2: 冠军科
0: 对，
2: 哦，
0: 嗯，
2: 冠军科，这个教授是凭什么？
0: 柳鹏飞，柳博士，您哪天出诊？柳博士，一般情况
1: 每周三、周五下午
0: 啊，每个周三的周啊，每周的周三和周五下午都可以。您要是这个子女会用这个公众号手机的话，可以提前预约一下，这样减少等待时间。要不会的话，您可能就得提前去排一会儿，或者是加个号之类的啊。
1: 可以
0: 啊，行吗？喂，是不是掉线了？我们导播老师给处理一下这个老先生的问题啊，可以告诉他我们柳博士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周五的下午啊，最好是公众号预约啊。如果不太会的话，去的话加一下号，找一下这个专家啊，看看有不有啊。好，这是我们这个老先生的问题哈，啊。这个看来老人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
1: 对，
0: 啊，嗯，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年轻人会，就是比方说老年女性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1: 老年女性的话，可能这种问题会更常见一些。
0: 啊，为什么呢？
1: 啊，因为包括韧带的质量，包括骨头的质量，
0: 嗯，
1: 对于女性来说，特别是更年期以后的女性来说，
0: 嗯，
1: 她随着雌激素分泌的下降的话，她这个骨头质量和韧带质量是下降的很快的，
0: 嗯，
1: 啊，再一个可能我们老年女性她日常做家务啊，包括看孩子呀这种情况，
0: 蹲起，
1: 啊，
0: 什么的，
1: 就
0: 急停特别多，
1: 对，这些情况会比较多，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韧带如果受伤的话，长期不治疗，它可能会慢慢发展成关节炎。
0: 哦，
1: 同时如果你是一个关节炎起病的，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有很多人会有关节炎。
0: 嗯，
1: 关节炎如果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去损伤你的韧带。
0: 嗯，
1: 啊，这也有一部分是关节炎的患者，时间长了之后韧带磨损甚至是完全断裂的。
0: 嗯，
1: 我们都见过。
0: 嗯，所以这个各个年龄段都会有发病的可能哈，
1: 对，
0: 但是也确实像刚才这个老先生似的，我说大家都有这样，就是我们能保守就不想手术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请柳博士给我们讲讲，就是到底谁必须做手术，谁可以保守哈，他适合哪些人群？如果是保守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手术的创伤到底大不大？恢复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好，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 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今天跟大家来关注的是我们膝关节健康当中的这个韧带损伤前交叉韧带损伤的一些治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关节外科医学博士柳鹏飞柳博士。我们继续来请出柳博士。柳博士您好。
1: 你好。
0: 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还得辛苦您来帮我们接听一下热线。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2: 你好主持人，我问一下柳博士。问一下专家主任，我印象我是个盲人，我是廊坊。
0: 嗯，您说。
2: 我今年66岁吧。
0: 嗯。
2: 我去年大约可能是51左右吧。我这个大夫去遛弯，我老想去走遛弯，自个儿遛弯，但是我走着走偏了。那儿有一个大圆，上面有大圆球，是有石头的。我给他倒出来的那，我正踢那上面，呱唧，我就整这个。就栽那儿了，这腿整个就整个身上扑哪摔哪了。当时骨头，我这个左腿的膝盖那儿就不舒服，反正是相当不好受。结果一直坚持吧，但是我当时也没注意，就能走，我也没瞧。反正老那么疼，反正老那么不舒服，有大约有那么一两个月吧，这得那么不舒服。但是过那劲儿，老叫我照去，我也没照去。因为我也没上廊坊哪儿，管到去都没照去。听专家讲座，我说这个我怕韧带犯有毛病，反正现在大约有多半年了，没毛病。蹲起都没毛病，也不疼，也没有知觉。我问李主任怎么回事，就说，看看你是不是用照和磁的，我看看。
0: 没有知觉。
2: 我怕将来以后出毛病。
0: 好。
2: 谢谢。
1: 您说的没有知觉是这个腿没有知觉，还是说他现在不疼，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2: 我现在不疼，蹲起都不疼。
0: 没有事儿，现在没啥事儿，就是您担心有事儿是吧？
2: 就是当时这摔的一两个月那阵吧，就是一直不好受，就坚持过了一两个月还能走，我现在还是坚持遛弯。
1: 您平常
2: 现在大约有半年了，没不疼了吧？就是蹲起，我怎么也试了。
0: 是，可能也是听了我们刚才说那个不疼了，不等于没问题了，是吧？您给他点建议。
1: 您平常有做一些稍微剧烈一些的运动吗？比如说慢跑啊，或者跳广场舞啊这些？
2: 您说什么，主任？
0: 您平时会做一些运动量大的吗？就除了遛弯儿，就是比方说跑跳啊，跳广场舞啊，或者跑啊？您
2: 我是盲人，跳不了，盲人遗传。
0: 所以基本上就是遛弯儿，就是这样的运，遛弯儿这样的运动是吧？
2: 遛弯儿就是紧走、快走都没事儿。
1: 行，如果说您平常活动的话，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的话，可以先继续观察。如果说什么时候感觉膝盖有不舒服的情况下，你要尽快去医院做一个核磁看一看。
2: 谢谢，我没有膝盖不舒服。
0: 他需要现在去做一个核磁看看有没有。
1: 谨慎一点的话可以做，但是如果他半年多膝盖都没有任何感觉的话，
0: 也可以，
1: 我觉得可能
0: 问题不大哈。
1: 问题不太大。
0: 您听到我们两个的对话啊？好嘞，您听到了是吧？
2: 然后我这有感觉赶紧调是吧？
0: 对，有问题您就赶紧看。
2: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专家。
0: 好嘞，谢谢您的来电。好，感谢您。好，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注意观察自己身体的感受，这个是爱我们自己的最好的表现啊，也是对我们自己身体负责最好表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节目中也会给大家说，你身边的第一任医生哈，最关心你的应该是你自己，你自己有感受了，你再去找专家，这个是最最好的哈。你不能说疼得不行了，那这个专家到那儿也很棘手，是吧？好，这是我们说的一个题外话哈，来说一说这个治疗。刚才也有很多朋友说，如果是哎呀，到了发现我这个做了核磁。治疗什么样的人必须手术，什么样的保守治疗啊？因为我们是外科，我们还是想让这个刘博士也跟我们说说咱们在手术治疗上有什么优势哈。我们先说说什么样的人能保守，刚前面说了，就是你反正能凑合用的你就可以保守，大概是这个底层逻辑哈。
1: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对于手术来说，有这么几类人是强烈建议手术的啊。比如第一种就是说，你热爱运动的，甚至是以运动为职业的专业运动员啊，可能你平常需要做去跑跳、去急停、去变向，比如说打篮球、踢足球、羽毛球、网球，甚至是一些舞蹈的一些。练舞蹈的一些人是吧？像这种人，对你的膝盖必须要保持一个高度的稳定。啊，这种患者如果出现前桥韧带损伤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特别是韧带断了的话，也还有，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问，在门诊上会问，说我这个韧带断了，我如果保守治疗，它能不能长上？
0: 真的是。
1: 对，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我必须要给大家明确的说，如果你的前交叉韧带断了的话，是肯定长不上的。
0: 吃啥也长不上。
1: 对，因为韧带的话，它和我们的，就包括有好多人说我骨折了，我待着它自己是能长上的。因为你骨头是挨着你的骨头的，骨折的断端是可以怼到一块儿去的。这样的话它自己能长上的。但是咱们的膝关节里边是有关节液的。它前交韧带断了之后是泡在关节液里边，它中间没有血供连接，它自己是肯定长不上的。所以说这个韧带断了就是断了，你不做手术它永远不会自己长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对于一些需要运动的人来说是建议做手术的。第二种就是说，你的膝盖如果在日常活动中已经出现了自我感觉的一些不稳定，就是像你活动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膝盖会有轻微的前后错动，或者说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膝盖有一种隐隐的恐惧感，可能你觉得你正常走路还行，但是你觉得你稍微需要
0: 有些动作不敢做，
1: 对，稍微需要发力啊，或者你稍微需要那个转身呀、或者什么，你就感觉你这个膝盖不太敢动，其实是大脑的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这说明你的膝盖已经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了、甚至有的人明显感觉出自己的膝盖松动了。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有的病患自己会说我这个膝盖是松的、这种情况也是建议积极做手术治疗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你这种韧带损伤的话，无论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已经伴随了一个半月板的损伤或者软骨的损伤、这种情况要建议积极手术治疗、比如说你半月板撕裂了，或者说软骨已经有损伤了、这种情况可以在做韧带手术的同时把半月板做一个修复或者做一个缝合、软骨也可以做一定的修复，或者说做微骨折促进它的生长，早期的话还是可以让他们积极的恢复的。但是一旦拖的时间太长了之后，可能把它变成了一种不可逆的损伤。这时候再做手术，有的损伤已经回不来了。这时候就已经晚了。
0: 所以这个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这样的一种疾病，其实应该是手术优先的一种疾病，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除非这个人说岁数大了，以后这个用处，不像那么大的负荷了，我们还能凑合着用，就是说我们就保守哈。
1: 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你年龄不大，然后特别是40岁以下的患者，你只是单纯的一个韧带损伤，半月板和软骨都是完全好的状态，这种情况也建议你积极的手术，这是对你的膝盖的一个充分的一个保护，不要等到他受了伤之后，
0: 对，
1: 你再去做，
0: 是
1: 啊。最后一种就是说，你的职业要求你的膝盖必须稳定，这个职业不是说前面的职业运动员，而是说比如说你是做警察的、你是做老师的需要长时间的站立、你是做消防员的、你是做建筑工人的、对吧，你需要搬抬一些重的东西，这种情况下韧带损伤的话一定要积极的治疗、不然的话时间长了之后 对你膝盖损伤是一个很严重的。
0: 还你知道吗？又说一个题外话，有很多朋友就会说，哎呀，我去外科，外科专家肯定让我做手术，就说我先去内科。但是说外科专家有的时候让你做手术，他是因为提前看到了后期的损伤，让你及时止损哈。这是你个人的选择。比方说，我就想等着损伤了之后，我再去。这个去止损再做行吗？当然也行，这是一种选择。但是外科专家对外科专家肯定建议你说，我们不要等着它。就我们可以提前，对吧？
1: 有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0: 对，
1: 就是到时候你再做的时候，

0: 你在想说我当时为什么不早做呀，说那个就晚了。
1: 对，所以就是每一个他的方案一定是有他方案的意义的。
0: 对对
1: 啊，这是大家的选择哈。有没有说就不适合做手术的，也有吗？
0: 嗯，不是说不适合做手术，而是说有一部分患者可以尝试保守治疗
1: 啊。
0: 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年龄比较大的患者、啊，这是第一个可以不考虑手术的、
1: 嗯、
0: 比如说像刚才咱们八九十或者说是六七十岁也可以、
1: 嗯、
0: 你说我平常不做什么剧烈运动、
1: 嗯、
0: 啊，不跑不跳啊，不去这个跳广场舞之类的、
1: 嗯、
0: 我就正常的走走路散散步、
1: 嗯、
0: 啊，遛遛弯买买菜、
1: 嗯、
0: 这样特别是不用看孩子，
1: 嗯，这也跟
0: 着
1: 个人有关系。比方说，他人均寿命，我要预期我要活到九十岁，还三十年，他肯定觉得我得做是吧？我未来还要用三，有的人可能觉得啊，差不多就得了
0: 对对对
1: 是吧？啊、
0: 嗯，就是说你不做剧烈运动，这样慢走、散步或者这样的问题不大，
1: 嗯
0: 啊，然后。还有第二种就是说对运动需求不高的人，
1: 嗯
0: 啊，就是说我不去做一个这个踢足球啊跑步啊、
1: 嗯、
0: 滑雪啊这些啊，就是我一些哪怕是一些中年人好不好，就是通过他的这个锻炼可能他的肌肉也能代偿一部分韧带的功能，
1: 嗯，
0: 只要你不做剧烈运动可以先尝试保守治疗，在你膝盖稳定的情况下、
1: 哦、
0: 啊，还有最后一种就是说老年人，或者说是因为一些特定的原因，膝关节得关节炎已经很重了的患者，
1: 啊、
0: 啊，他的软骨半月板已经磨没了，这种情况下你已经应该去做关节置换了，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要考虑做韧带的手术了，
1: 啊，
0: 韧带的手术就不是主要的了，
1: 啊、
0: 关节炎反而成了最关键的问题，
1: 啊，这还是要综合考量啊。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我们广告之后回来来接听您，二路上的朋友您稍等一下。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我们回来抓紧接听一下二路上的热线，我们辛苦刘博士。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您久等了。喂您好，是您的电话哦，他可能是掉线了，我们请导播老师处理一下啊。那么节目最后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手术，我们一觉得这个什么都断裂了呀，撕伤了，就觉得是个特别大的手术，这个创伤也特别大，这个手术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您能给我们说说这是个微创手术还是个大切口手术啊，包括它的恢复好吗？
0: 其实在过去来说这个韧带都是一个切开的手术、
1: 嗯、
0: 以切开的手术居多、
1: 嗯、
0: 但是最近这些年呢随着关节镜慢慢的开展起来的话，目前前交叉韧带的主流手术已经变成了一个微创的手术、
1: 嗯、
0: 啊，可以靠微创只需要2到3个小切口，
1: 嗯，
0: 去一个切口
1: 2到3个公分的，还是要切2到3个？
0: 2到3个小切口，每个小切口可能就不到1公分的样子，5到8个毫米，
1: 哦、
0: 啊，这样的话，一个切口用来下关节镜，一个切口用来下钳子，在里边处理韧带，啊，这样只需要一个微创的切口，然后有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就是在膝盖下方有一个2公分左右的切口，从这需要取一根自体的肌腱，啊，然后因为前交叉韧带断了之后。它是不可再生的，
1: 嗯，
0: 它自己也长不好的、
1: 嗯、
0: 也是接不上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手术叫做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
1: 重建、嗯、
0: 对，需要取一根自体的腘绳肌腱啊或者腓骨长肌腱啊这一类的肌腱，然后在膝盖里边通过关节镜给它打一根细细的骨隧道，可能也就是几个毫米的骨隧道啊，然后把那个肌腱穿进去，然后呢后期这个肌腱和骨头长到一块儿之后、
1: 哦、
0: 它起到一个替代咱们前交叉韧带的作用，
1: 好神奇，它还能自己再长上、
0: 嗯、
1: 是吧？
0: 对，这个手术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大家不用太害怕、
1: 哦、那它这是个全麻吗还是局麻？
0: 对，一般做这个手术还是以
1: 全
0: 麻居多啊、
1: 哦
0: 嗯，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患者充分的放松、
1: 哦、
0: 不至于紧张、
1: 哦、
0: 啊，对手术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1: 那它这个术后会不会特别的疼，或者说它恢复起来会很什么时候多长时间能到正常的走路啊或者生活
0: 工作？疼痛目前基本上不会特别的疼啊、
1: 哦
0: 嗯、因为咱们做手术的时候是一个全麻的状态，其实对患者来说、
1: 嗯、
0: 进去手术室之后麻醉师让你睡一觉，哎，等你睡醒了手术已经 做完了。然后呢，下来之后呢，我们有全方位的镇痛，从手术结束一直到出院为止。不同的阶段应用不同的镇痛方式，能保证患者的一个这个无痛的这种状态。这样的话，他第一是有利于他术后的恢复，因为疼痛的话，他吃不好，休息不好。另外一个也是能促进患者术后的这个功能锻炼。他不疼了，他让他自己去主动的锻炼，这样的话恢复起来也会更快一些。
1: 他多久能下床呢？这个人
0: 一般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可能当天就能拄拐下地。不耽误患者去上厕所，或者是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活动。然后可能术后大概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也是看个人的这个体质啊，恢复速度不一样。可能这段时间都需要你拄着拐去锻炼。然后从最开始的这个先无负重，可能你先用这个健康的腿来支撑，然后慢慢的过渡到几周之后，可以这个腿轻度的负重，这个受伤的这个腿可以轻度的点地，然后慢慢的逐渐的增加它的这个负重，一直到这个两个月或者三个月的时候，可能它就已经能脱拐，完全正常走路了。
1: 这个我们这个听友又打进来了，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时间，我见长话短说了，只能还有几分钟哈。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您好，是您的电话。
3: 哎，
1: 您这个简短说一下，因为时间有限，好吗？
3: 哎，
1: 好，
3: 我就说我这个膝盖啊，这个膝盖变形了，骨骼都变形了，有时候走路啊就一撇了一撇了的。
1: 您把您那个收音机关一下，您听电话里的声音啊。您想问问这种情况怎么治疗是吧？您这个可能得是膝盖的问题了，是吧？刘博士啊，
3: 是，
0: 因为我听您的描述的话，您今年多大年龄？
1: 您听，
3: 58岁。
0: 因为我听您的描述的话，您这个情况可能
3: 是我有糖尿病。
0: 您这种情况可能是一个重度的骨关节炎，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重度的骨关节炎的话，您可以到正规的医院，让骨科大夫给您考虑，是吃药治疗还是打针治疗？可能前期的保守治疗也有一些打针呀、润滑呀，来保证他这个膝盖的运动功能。如果说是特别严重了，经常疼痛了，走路特别。对走路影响特别大的话，您可能需要考虑做一个关节置换的手术。
1: 听到了吗？
3: 置换呢？
0: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说的换个垫儿。
3: 换个垫儿。
0: 对，就是您的那个关节面可能已经磨损得很严重了，关节已经变形了，然后需要给您换一个人工的关节面，这样的话走路就不磨您自己的骨头了，它也不疼了。
3: 之前我们这儿去北京100多里地，我上北京301医院那儿，他们还去过呢，去过他们说也是说不好弄。
1: 您需要
3: 我就听您这个说这个，我小子还挺专业的。
1: 您可以来看看，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通过您简单的描述吧，可能我们想的也简单一些，如果病情太复杂，是不是它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方案，是吧？您如果方便可以就近，或者说来我们今天这个专家这个医院都可以，好吗？
3: 您这石家庄啊？
1: 对，我们是石家庄啊。
3: 什么医院呢？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或者是省三院啊。
3: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1: 对，就是我们，要是我们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省三院啊。您这样方便记忆，行吗？
3: 省三院。
1: 好吧。
3: 省三院找那个柳红军博士。
1: 柳鹏飞博士。
3: 柳鹏飞博士。
1: 对，好吧。
3: 行，
1: 我们让导播老师再给您说一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导播老师给他解答一下就行了。因为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还得看看他是什么怎么置换，是吧？单科双科还是怎么啊？比较具体的一个事儿，我们就不在这儿了。咱们科室来简单说两句啊，咱们在做这个韧带替换的时候有什么优势？看也有听友说这玩意儿做完了，这能爬山吗？能像原来一样吗？是吧？
0: 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的。就是我将来想爬山、想运动，甚至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些专业的运动员，他们都是能够重返赛场的。所以你想想他们的运动强度是什么样的。咱们大部分是可以恢复的。同时的话，我们科室在这个手术方面是有一定自己的优势的。董主任在这块也是深耕了多年了。然后我们做手术呢，首先第一个来说是微创，第二个来说是无痛，方便患者术后的 锻炼，也对他的康复也快。然后第三个来说就是精准啊，可能我们不像之前，最早期的时候一些做手术的好多大夫都是凭感觉，
1: 嗯
0: 啊，我们现在对他有一个精准的测量，
1: 嗯，
0: 包括我们对这个前交叉韧带翻修手术对他骨道，我们有自己公布的一个分型，自己制定的一个分型策略，
1: 啊，
0: 针对他不同的类型做不同的手术，
1: 嗯
0: 嗯，
1: 还有翻修，就等于前面那没做好再给修修，
0: 对 对, 对，
1: 哎呀，那还是几次做好了他吧，
0: 所以说。做这种手术呢，最好要找一个专业的大夫，
1: 经验丰富的，
0: 每年最少要做上几百例以上这样的手术。
1: 咱们每年能做到这个数吗？
0: 那肯定是可以的。
1: 行，好吧，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哈进行面诊，然后看了方案，自己考虑一下啊相关的问题。在这儿我们就不给大家再过多的介绍了，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特别感谢柳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进行的这详细的分享，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嗯，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们说到这个前交叉韧带真的是我们膝关节的卫士啊，大家一定要日常做好防护，出现问题了要及时的去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守护好自己的膝关节健康，这样我们才能安心的去享受运动与生活。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

0: 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也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选择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地理学科，其实我们想用特别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学科。有的人呢非常喜欢这个学科，觉得啊这个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非常的博学，我们会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来形容哈。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学科真的是挺难以琢磨的，不像理科好像有标准答案，但是也不像文科有非常规整的这个知识体系。那么地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为什么会让人又爱又恨，产生这样的感觉呢？这个学科我们又应该怎么学呢？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地理老师，石家庄市高中地理学科的首席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张春义老师，来深度的解读一下地理这个学科。张老师下午好。
1: 你好晨曦，
0: 欢迎张老师哈。张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对于地理这个学科，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这个地理考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 好的好的，提起高中生对地理学科的态度，说起来让人觉得一言难尽。不是简单的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是一种藏着热爱又裹着纠结的那种复杂情感。
0: 确实很复杂哈。您说说大家热爱它是因为什么？我们地理课非常鲜活非常有意思，是不是？
1: 对对对，热爱就是源于地理课上鲜活的这种吸引力。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地域文化，课堂上我们就会把各种各地的文化景观搬进课堂，比如说展示出四合院的格局，陕北窑洞的外观，傣家竹楼的设计，连从民族服饰饮食偏好也会给同学们展示出来。核心就是一个，让学生看着这些看得见的文化，反过来去推导背后看不见的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以课堂上的孩子特别高兴，眼睛都是亮的。
0: 对，
1: 不仅能分析出这些传统民居的布局朝向甚至结构与当地气候地形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密切相关，当学生们发现这些景观背后藏着这么多地理逻辑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分享自己的见闻。老师，我去过福建，我见过土楼，说是客家人为防御而建的，圆形设计能够无死角的观察。还有的同学说，我在海南见过船形屋，听说能抵抗台风。还有的人就说什么湘西吊脚楼了，广东骑楼了，等等等等。整个课堂特别热闹，根本停不下来。
0: 能够想象到哈，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分享的欲望也是非常的强烈。
1: 是的是的，这就是地理课最奇妙的地方。其实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日常与地理联系起来，学生一发现原来身边的事儿都有地理道理，马上就来兴趣了。比如说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他们就会觉得，哦，这就是跟地球自转的有关。说到四季轮转，春天的花开秋天的落叶又能对上公转带来的热量变化。就连我们平时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学生们现在都能马上把它解读为，哦，这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冷风过境，冷空气推着暖空气走。
0: 那么我们同学们到了高中阶段，其实大家学习的节奏还是非常快的哈。那我们同学们比较纠结的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地理考试？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学的觉得特有意思，但我们考试的时候会不会大家就觉得说，哎，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答，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采分点？
1: 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地理让同学们或者是让老师也纠结的地方。就是那个琢磨不透的地理考试。确实是有的时候

0: 孩子们考完之后特别高兴，然后兴冲冲找老师说，哎呀这次特别简单，我答特别好，结果分数一出来之后就会傻了眼，有的就觉得平时考的这次考的不是很好，没抱什么希望，结果没想到这成绩却意外的好，于是孩子们都调侃说，地理考试考的不是知识，是缘分，就像拆盲盒，
1: 有点这个感觉哈。
0: 是的，是的，这句话说起来好像这个
1: 挺逗的
0: ，对，但是其实也藏着老师和同学们的无奈，就觉得学了半天和考的没完全对上，摸不准出题的这个脉，
1: 是有这个感觉哈。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课堂内容都非常的这个有兴趣，而且呢其实同学们在学地理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门学科，但是我们在变成比如说考分或者是说变成我们的答题变成我们答案的时候，可能就或多或少跟我们的这个预料之中可能会有预料之外的事情。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跟您说，哎呀那这个学科那我是不是得靠点运气，或者是我得靠感觉来学习。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但是这种困惑大概是从2017年就开始了，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全国卷第一组题，他给的材料是某个地区道路两侧绿化隔离带曾经按统一标准栽种常绿灌木，可是如今拍下的照片是一侧修剪的齐齐整整，另一侧杂树丛生，灌木凌乱。问的题目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最可能是什么，给了四个选项，用地类型、居民爱好、景观规划和行政管辖。
1: 这个也是我们的地理题吗？
0: 对了，就是这个困惑当时考下来大家都懵了，没学过的地理的可能懵也能懵对，学了地理的反而没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们就发现这道题还真是地理题，而且是精准地戳中了地理学科的本质，区域差异及其原因。道路两侧之所以有差异，核心就是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的标准能力不一样，背后考察的正是区域认知的思维，只不过我们被绿化修剪的这个陌生的生活场景给困住了，因为我们的课堂上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区域差异还能表现在修剪的这个绿化带的差异，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这也会作为地理考题出现，因此就感觉不像地理学，但是我们说高考题是什么，高考题不仅是考察你的地理知识能力，更主要的是考察素养，也是引导我们教学的方向，所以从那年开始我们的高考改革就开始朝这种真实情境开始转化，需要我们同学们学了地理知识还要能够用地理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这些问题，不能仅仅是束之高阁，我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的地理考题的类型看上去可能它不像一道地理题，但其实它背后一定是蕴含着很多地理知识，这样的考题会比较多，是吗，张老师？
0: 没错，
1: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同学们为什么会有一种觉得说地理学科我们得靠点运气，或者说我们得凭感觉，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呢？
0: 那从我们日常的观察看，学生觉得凭感觉多半呢是没把知识学活，比如说就拿刚才说的民居与地理环境这种类型的题，学生可能如果简单的理解为窑洞就是适应黄土高原气候，其他的就不再管了，那这样的学习远远不够，我们得需要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的陕北窑洞之所以 分布在这儿，首先是跟陕北地区黄土高原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再加上我们的窑洞能够之所以冬暖夏凉，也是完美适配当地的冬冷夏热的季风气候。所以我们的学习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知识是什么，更需要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
1: 您再跟我们说说刚才的那道绿化题，就是我们同学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思考这样的地理题？
0: 2017年那道绿化题，我们说肯定不是让学生记住行政管辖这个答案的，记住这答案是没有用的，而应该是从道路两侧这个区域差异的线索出发。地理学习的就是认识空间分布的，那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的差异就是我们学习的重点。那这个空间差异背后的原因从哪些地方分析呢？我们可以从自然原因分析，这是我们老师和学生都拿手的，比如说地形差异啊、气候差异啊、水文差异啊、植被差异。但是这道题恰恰在这些方面，因为它的尺度小，所以它不能表现出明显差异。那我们就要想，我们现在展现的差异不仅是自然差异导致的，也可能是人文因素差异导致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想，在人文因素中哪种可能会产生区域差异。那在这里面我们说这个规划是人家一开始材料中告诉你了，统一规划，因此不存在差异。第二，居民爱好，爱好好像一个地儿的居民没有说谁去专门去修剪，
1: 对，特别明显的一些不同是吧？
0: 所以那应该考虑到有可能是行政区划恰好分属两个部门，然后呢他们的执政能力管理要求标准不一样，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差异。所以这个题的最后最关键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区域差异，然后从我们的这个思维路径上说，我们从哪些因素影响区域差异，再去判断哪个是这种区域差异导致的主导因素，那这道题就分析到位了。
1: 明白了，这个题其实我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听您来讲，我听明白的同时，我也会觉得说这个题其实拐了好几个弯儿才落到了我们说的这个我们的地理知识的这一上，所以我们同学们会猛一看这个题，会发现，它不是一道地理题。就像刚才您一说完这个题，我觉得，这是一道地理题吗？但是经过您的这个分析，我们会发现，最后的落脚点确实是落到了我们的这个地理知识上。所以说，通过刚才张老师的分析，我们会发现现在的这个高考的地理考试，或者是说不高考的地理考试，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理考试，并不是考大家说你记住了多少知识点，而是说我们需要有一种地理的思维，是吧，张老师？
0: 对，地理思维、地理素养，这是我们现在高考的导向，也是我们未来，我们培养的学生是面对未来的。那我们未来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知识来解决未来未知的世界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教给学生的是什么，那就是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那我们的教育就需要向这儿改，如果我们不会改的话，那高考就逼着我们要去这样去改。
1: 是的，
0: 这就是高考的导向。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地理这个学科，其实大家觉得难以琢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以琢磨，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学科它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同学们，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地理知识跟我比如说想要在生活当中解决的这个问题，我好像觉得我的知识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说解决的特别好，会说觉得有点复杂或者是有难度。那我们同学们怎么样能够享受说我们学到的这个地理知识又能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乐趣呢？
0: 我觉得答案可能就藏在我们地理学科的核心素养里。我觉得这更像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套思维工具。就像修理师傅得有扳手螺丝刀，掌握了这种工具，不管遇到多复杂的地理问题都能一步步拆解。
1: 您分别跟我们说说，我们需要比如说扳手螺丝刀还有什么样的工具？
0: 我觉得地理学科最主要的就是首先第一位的，那一定是区域认知。
1: 这
0: 个、
1: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是吗？
0: 对，
1: 区域认知。
0: 对，
1: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思维在里面？
0: 怎么说呢？地理学科它最本质的特征是研究空间差异、空间分布的学科。
1: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得知道它的空间位置，也就是从地入手。
1: 嗯，
0: 解决地理现象、地理问题，它发生在哪里？为什么在那里的问题？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区域认知的一个侧面的这个了解。
1: 嗯，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认为说，我是不是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地，那我要比如说把这个地图印在我的脑子当中，无论是我们中国地图也好，世界地图也好，这需要这样做吗？
0: 如果要是能这样做当然好、
1: 哦、
0: 但是呢不是说你记住地图就可以的。
1: 嗯，
0: 你不记地图当然更不可以。
1: 这是一个基础哈。
0: 对，
1: 那我们来说说就同学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空间侦探啊。
0: 那首先是你要能够准确的辨识地理位置。这个辨识地理位置不是说你去仅仅是知道啊它所在地区的经纬度位置、海陆位置等等，你要通过这个地理位置还要发现它背后的区域特征。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山脉不能只知道它是山，你还要知道山对该地区的气候了、交通的影响，这才是我们所说的区域认知的区域背景，也就是通过你的地理位置来了解你背后的区域特征，这就是那个空间思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间侦探的这种思维。
1: 哦，明白了。所以说我们知道地理学科它其实，我通过您的讲解我会发现它是一门还是很综合的学科。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容易认知把它给狭窄了，我们认为说地理好像就是跟地有关，然后呢就是好像紧扣着我们地理的这个学科来说，但其实就是跟地相关的一些背后的内容恐怕是我们同学们更多需要关注和这个侧重点需要大家更多来侧重的，是吧，张老师？
0: 没错，您理解的特别正确。
1: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空间侦探，是吧？就是我们去认知的这一部分。同学们一定不能狭义化，其实这个空间认知，它我们应该把它广义化，我们的格局要打开哈。那我们第二件工具是什么呢？
0: 第二件工具是综合思维。但是呢，我其实还想再补充一下关于区域认知的内容。
1: 好的。
0: 就是我们在学生解决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同学能够理解到对地理位置的这种敏感的捕捉，不仅捕捉到了地理位置，还捕捉到它背后的区域特征，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好像还是答非所问，有的时候同样的问就感觉问题是一样的，那答案也是一样的，结果分数就不一样。那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关于地理位置或者说区域认知的这块的理解，我们还有一个层次更深入，那就是关于尺度的理解。也就是说位置它有，或者说你这个区域它有大有小，在大尺度它可能回答的是宏观的大要素的影响。但是如果局限到小尺度的时候，微观尺度的时候，你这个宏观因素可能就不是主导作用了，那可能就是一个特殊的小因素在起作用。因此我们在研究区域的时候，不仅仅是要知道这个区域的区域特征，还需要知道这个区域的尺度。这也是我们平时在学习或是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学生特别容易忽视的地方。甚至包括我们老师可能在平时这个分析问题的时候也容易忽略的，这也是高考题中拉开差距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尺度思维，也属于区域认知中的一个点。
1: 明白了，这个同学们的这个思维的锻炼是需要我们有这种既有大的 这种宏观思维，同时也需要有这种小的微观思维来分析我们拿到的这个题。那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来讲，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同学们即将进入到社会当中也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不能用同样的一个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
0: 对，
1: 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有针对性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哈。OK，
0: 因时因地而异的。
1: 好，那接下来您说说第二件工具
0: 啊。那第二件工具就是综合思维，我们说它是开启了全域视角，也就是它的关键是要研究不同要素之间是怎么关联，是怎么相互影响的。我们以往的学习，有些孩子就觉得地理课上的知识点我背了几遍，背得很熟，
1: 对，
0: 但是一做题就蒙圈。
1: 对，
0: 比如说问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因，可能就会答啊植被少降水集中等等，那他就可能疏漏了还有土壤这个要素，当地的土质疏松也是影响你水土流失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
1: 嗯，
0: 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说还有人类活动的影响，原来最早的黄土高原是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后来为什么就变成了今天的千沟万壑呢？那是因为人口的激增导致了粮食不够短缺，所以就出现了毁林开荒等等这些问题。那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垦，才导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如此严重的后果。所以综合思维是什么？就是我们不仅要看到单个要素，更要看到整个系统相互之间的影响制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既要见树木也要见森林。
1: 嗯，那我们同学们的这种综合思维，也就是您说的这种全域视角，我们要怎么样来培养呢？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同学们是需要刻意的从不同的一些点来把这个问题给它包围住吗？还是说当我们比如说我们就刚才说的这个黄土高原，就是我们要分析说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说水土流失，是说这个因为植被减少降水集中，但是有的同学可能说我确实是想不到说人类过度开垦的这样的一个点，那我们同学们在日常的练习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刻意的这几个点让同学们能够形成一种综合的思维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是吗？
0: 嗯，您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也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这种训练方式。
1: 嗯，
0: 首先呢，一种就是我们先要知道我们组成环境的要素有哪些类。
1: 嗯，
0: 比如说自然环境里面的大气、地形、水、土壤、植被，我们把这个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的这个系统，然后分别从这些要素入手来分析它对某一种现象或某一个要素所起的作用。
1: 嗯，
0: 除了自然因素以外，那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人类活动。
1: 嗯，
0: 那人类活动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作用于我们的地理环境呢？那比如说人口要素、聚落要素、产业活动要素、交通、区域发展等等。所以我们一条线帮助学生建立综合思维，是从要素的视角来分别去建立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这个思路。
1: 嗯，
0: 另外呢，如果要想培养孩子的综合思维，我们说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那就是以区域空间为研究对象，然后从对这个空间的影响中，我们所说的各个要素在这个空间上共同作用的结果，那就是我们所分析的路径。
1: 嗯，
0: 所以综合思维一般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
1: 明白了，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说，哎呀，这个问题我分析的比如说不够全面或者不够透彻，可能是我们在思维的这个练习上，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定向的思维，是吧，张老师？那当我们同学们比如说不断的在老师的引导之下，我们有这种综合思维的形成，那我们其实未来在 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站到一个比如说
0: 更高的视角，
1: 更高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0: 对，更宏观更全局，
1: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也就不会纠结于那些小的细节琐碎的事情，
1: 哎，
0: 更容易把握主干。
1: 是的，您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就是我们同学们要知道现在我们高考的方向和我们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向，不是说你把这个学科
0: 记住了多少，
1: 记住了，而是
0: 知道了曾经长，就是人们已经研发出来的那些已有的知识，
1: 对，
0: 我们更应该是教给孩子们面对未来未知的世界，我们如何去发现问题，如何去解决问题。
1: 是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FM 104.3 教育总动员。

0: 感谢你持续的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走进地理这个学科啊。同学们会认为地理是一门很特别的学科，确实很特别。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地理老师，石家庄市高中地理学科首席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张春义老师，来深度的解读这个学科。这个学科当中呢，其实大家想要学好，或者是说我们想要更多的来深入理解地理这个学科，需要同学们有很强的这种思维能力。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啊，大家觉得这个学科有点难啊，同时挺复杂，但是我们在学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张老师也给大家提供了几个工具，我们刚才说到第一个工具啊，希望大家能够成为这个空间侦探，我们要有这个区域认知。还有呢，就是我们同学们在学的时候需要具备很强的综合思维，我们需要开启全域视角。那您再跟我们说说第三个工具是什么，张老师？
1: 好的，好的。那第三个这个工具呢，就是地理实践力。简单的说，就是要走出去，要把知识用起来，要激活孩子们的探索心。
0: 所以这样就是让我们在书本上学的知识跟我们的真实世界连起来了，是吧？
1: 对，只有当课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学生才会懂得那个知识的价值和魅力。而这种驱动力那是老师教不出来的。
0: 同时也是我们在课本上，大家如果不去到实地去感受，可能永远都感受不到的一种感觉，是吗？
1: 对。
0: 您跟我们举点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课本上会教什么，然后同学们实际会感受到什么。
1: 好的，比如说我们通常说这个地球它有着46亿年的沧桑巨变，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山它隆起的过程，那我们通过地层的褶皱，它的变形，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山的这个起伏。当学生在野外看到那个地层向上拱形成的褶皱山、背斜山，如果岩层向下凹，居然也能形成山的这种这个地形倒置，他们会觉得原来课本上是这样的，现在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他们就会觉得特别兴奋。还有就是他们毕业了，有的时候去到世界各地，然后说老师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气候这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会觉得特别开心。当然我们在真实世界中也会发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在课本上学岩浆岩，岩浆岩有侵入岩，有喷出岩。喷出岩呢，我们是以玄武岩为例，它通常是有气孔构造的。我们的教材的课本的关于玄武岩的那个照片呀，也是那个气孔特别清楚，也就是说咱们说那个石头本身自带气孔。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别说学生的印象，我们的印象就是觉得所有的喷出岩，特别是玄武岩，就应该是这种带气孔的才叫喷出岩。结果去年我去内蒙古的时候，在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亲手摸这个岩石的时候，有的确确实实是有气孔，我就觉得没问题，这就是玄武岩。但是也同时看到了那种光滑的漏棱柱的那种岩石，当地人说这也是玄武岩，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
0: 没有气孔。
1: 对，没有气孔这么明显的特征，怎么可能是喷出岩呢？然后当地人说就是，于是我们就开始了这种
0: 探索。
1: 对，然后就开始查资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课本错了，还是我们理解错了？其实后来我们才发现，课本给我们讲的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也是最有特征的一种情况。但是喷出岩里面有没有气孔，是要跟当地当时的那个情境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你岩浆岩里的气体含量、冷却速度，它 各地是不一样的。如果气体多，冷却快，你就会形成气孔。如果你的岩浆粘度大，气体还没来得及跑，就已经形成了致密的岩石，那这个时候它就没有气孔。所以你看，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知识不是我们想象的书本上的知识就一定是普适的，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拿出来都是可用的，它是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使用范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对知识的理解可能就会更要去探究它为什么什么情况下出现，那对于我们来说解决问题的真正的能力也就得以提高了
0: 啊。真是这样，我们经常说同学们要形成这种批判性思维，是吧？
1: 对，
0: 因为有的孩子可能我们会说，哎，他怎么就没有办法形成批判性思维呢？可能就像刚才您说的，可能就是太信课本，课本上怎么讲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样子。但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定的差异。当同学们发现课本跟生活有差异的时候，发现并且去探究又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其实就是批判性思维形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链条，是吧？
1: 我们现在是必须要有这种批判性思维。大家想一想，其实别说学生们，就是老师，我们教了几十年，其实我们的批判性思维也很
0: 不足。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会这样。
1: 对，会人云亦云，会觉得书上说的那还能有错吗？
0: 对，我们会陷入到一种惯性思维当中，
1: 对，就认为这个已经形成的得出的这些结论就是真理。但是忽略了在真实面前，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它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带着这种批判性思维来认识这个世界。
0: 是的，
1: 认识我们的课本，认识我们所学的知识，这样的话我们学的知识才是真知识。
0: 对的，
1: 而不是放之四海皆一样的，那不就成了人云亦云了？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同学们，我们经常会说，假期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哪个哪个地方，可以去看看世界，或者说我们可以去感受感受，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没有真正的
1: 跟出去，
0: 对，跟着课本当中的这个知识去旅行。那其实刚才张老师说到的这一点，就是当大家在学习地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带着我们的，比如说一些疑问也好，或者说我们发现的一些临时发现的一些问题也好，我们再去研究这个事情，那这个知识就学活了，是吧？但是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哎呀，那你有的地方有点远，张老师，我们比如说就在我们石家庄周边，我们可不可以完成我们这个地理知识跟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来实现这种关联呢？
1: 当然可以了。其实我们地理学就是要让我们带着一双地理的眼睛来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或者是这种变幻。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说，你早晨起来你会觉得这个气温比较低，到中午了气温热高了，对吧？就像这个两小儿变日一哈，日出时苍苍凉凉，
0: 究竟是
1: 就是探汤，对吧？是探汤。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你就去追寻其背后它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那不就是太阳高度角的变化导致我们获得热量的多少不一样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例子。那再比如说我们每天感受到的气温冷暖阴晴的这些变化，那它背后又是怎样的大气运动影响的呢？这也是我们值得探究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出去旅游想去看追花，然后这个花期从南到北的这种变化，为什么都是所有的地理现象，我们说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可以作为我们去研究的这个问题，把我们所学的跟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你就说我们石家庄的这个地名吧，虽然我们已经是省会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带一个庄字呢？那其实就代表了它曾经的发展历史。最早的时候农耕聚落，后来是因为铁路石太铁路的修建才让我们发展成为大城市。那你再比如说我们石家庄的井陉，对吧？那个陉是什么意思啊？那个陉其实就是山脉的断裂通道，所以自古以来那就是连接晋冀的交通要道，所以才会有什么秦皇古驿道。
0: 对，
1: 以至于河北卷压轴题考的就是太行八行的

0: 变迁，要是孩子们提前，我们景行去景行玩的次数多了
1: 很多，
0: 对，那他要是当时带着这种地理眼地理心去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他还会有做这道题压轴题，那他不就是信手拈来吗？
1: 对，真的是这样，是这样的。我们身边哇，全都是地理的活教材，
0: 真的是这样。如果当你带着地理眼去看这个身边的现象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都特别有趣。
1: 嗯，真的是这个样子，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妙。
1: 是的，当我们同学们具备了一定的地理知识，再来观察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原来如此之精彩哈。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接下来接着请张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哈，我们同学们想要具备这个地理的思维，想要有这种全局的视角，我们同学们还需要掌握什么样的工具？张老师跟我们说说您说的这个第四件工具是什么？
0: 这个第四件工具也是我们最核心的思维工具，那就是人地协调观。
1: 嗯。
0: 它就像是一个发展的罗盘，帮我们人类找准方向。所有的地理能力最终都要指向人类和自然怎么和谐相处。
1: 嗯，
0: 人地协调观告诉我们，人类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应该是自然的征服者，我们只是这个星球上需要承担责任的租客与守护者。
1: 嗯，
0: 我们是向这个自然租借了生存的空间与资源，理应以最大的智慧与感恩之心履行好家园守护者的责任。
1: 嗯，这个全局的视角是需要我们同学们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拓展的。那么说到我们刚才的这四个工具，我们家长和同学们可能会说了，这个学科确实啊很好，我们也可以来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视野，或者说形成各种各样的情怀。但是家长和孩子说，那我具备这些，我家孩子能考高分吗？张老师，我又回到家长和孩子们很关注的这个问题了。
0: 我特别理解这个焦虑，所以我的答案是，如果你能真正的掌握了核心素养，那不仅能考高分，而且是高分这个考高分的唯一正道。
1: 嗯，
0: 因为我们的高考命题早已经不是考察什么哪里有什么是什么的这种简单记忆了。
1: 嗯，
0: 它已经主要是考察的是对这核心素养的深度考察。
1: 嗯，
0: 比如说如果学生觉得综合题材料长，勤进心无从下手，
1: 嗯，
0: 那是因为你缺少了区域认知这把钥匙。
1: 嗯，
0: 你读不懂题目中的空间暗示，
1: 嗯，
0: 也就是它背后的区域背景。
1: 嗯，
0: 如果你觉得各个知识点都会，一用就乱套，答不全面，
1: 对，很多孩子会有这样的困惑，
0: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建构起综合思维的这个系统框架。
1: 嗯，
0: 你看不到题目背后要素关联的网络。你如果觉得学和考仿佛是两门课，
1: 嗯，
0: 那是因为你欠缺了地理实践力，没法把课本上的理论灵活迁移应用到真实情境中。如果你觉得开放试题的答案假大空没把握，
1: 嗯，
0: 那是因为你肯定没有把人地协调观内化成分析一切人地问题的价值准绳。
1: 嗯，
0: 所以不是素养无用，而是素养恰恰是考场上最犀利的武器。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说一道具体的题，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我们拆解了所有题目背后的底层逻辑。
1: 嗯，
0: 我们没有提供一个死记硬背的模板，但是我们提供了无数生成正确答案的思维方法。
1: 是的，所以今天张老师给大家提供的这一套思维工具，需要我们同学们，它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需要大家有一个长期的宏观的角度，然后呢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然后我们才能够可能 不仅是把地理这个学科学好，未来大家在运用方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解决得更顺利，解决得更好。谢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张老师。
0: 谢谢晨曦，
1: 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幼儿阶段呢，是孩子大脑发育、人格建构以及习惯养成还有社会性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敏感期，这个时期的养育质量可以说是直接决定着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社交能力、心理韧性以及人格底色。那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静待花开，其实静待花开呀，不是说我们要躺平，而是基于孩子发展规律，要有策略、有温度、有边界的，我们来进行主动的养育。那今天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教师、长安区学前教育明星教师田思雨老师，来从认知误区、核心理念、实操方法以及尺度把控这四个维度，分享一下静待花开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每一位家长哈都能够走出育儿的误区，成为懂科学、有方法、不焦虑的成长陪伴者。田老师下午好。田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的都是干货，所以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爱孩子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宁可牺牲自己也是要为孩子来付出，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在究竟这个事情我们是应该管还是应该放手之间，我们会迷失方向。有的家长可能最终就走向说不管不问的这种极端，就是家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田老师？
1: 其实这不是家长的本意，而是多重因素它叠加在一起导致的认知错位。
0: 好，田老师，您可以拿旁边的那个话筒来说啊，旁边那个、您拿旁边的那个话筒哈，这个话筒的声音稍稍有一点小哈。好，请田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家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种情况。
2: 其中呢，一共有三个核心的原因。第一个是教育观念的钟摆效应。大家是从高压管控滑向放任自流。过去的传统育儿经验中呢，就是过度控制孩子的行为、兴趣、选择，就是从这些方面呢，其实压抑了孩子的天性与自主性。随着素质教育普及和育儿知识的传播，家长们开始有了反思传统教育的这个弊端，然后刻意的去追求放松、自由、尊重的养育方式。但是这些呢，也缺乏对儿童发展认知规律的一个系统的认识，很多家长没有办法把宽松与放任的这个边界掌控好。就是直接从过度管控的这个极端走向了完全不管的另一个极端。
0: 哎，真的是这样。其实有家长也很头疼，说你说这事儿我应该管不管，我管了吧好像又有点管多了，我不管吧好像这个事情又成了放任哈。你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2: 第二个呢，就是碎片化育儿知识的误导，片面解读了这个教育的理念。其实在当下的网络上就会出现一些就是快乐教育、天性释放、就不约束不管教的这些那个口号。部分家长呢缺乏专业的甄别能力，断章取义的接受了碎片化的这些信息。将不超前、内卷就等同于了不培养任何能力，将尊重孩子的选择等同于了纵容孩子的所有行为，从而忽略了孩子的这个发展。

0: 第三个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呢是对孩子成长规律的一个误解，就迷信说长大自然就好了。很多家长都认为，就是孩子年龄小，他比较调皮任性，像一些拖延依赖都是暂时的啊，等年龄增长自然就会改善。其实这种认知违背了儿童发展的一个累积效应。幼儿阶段的行为习惯、性格特质、能力基础会通过不断的重复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也就是心理学中学到的习惯化固化。坏习惯一旦养成，不仅不会自动消除，反而会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不断的强化，最终形成难以纠正的行为定式。
0: 嗯，所以说我们幼儿阶段的小问题其实不是我们家长说的嗨，长大了他就自然会了，是吧？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第四个呢是育儿焦虑的逃避心理，用静待掩盖不作为。其实部分家长面对孩子的行为问题或者是能力的短板时，缺乏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又不想承受管教的压力，便用静待花开来进行自我安慰，回避这个教育的责任。这种看似就是比较佛系的态度，其实本质上是消极的育儿逃避，不是科学的一个耐心的教育。
0: 嗯，所以这几个问题可能是我们家长心中很纠结的，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的。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会进入到哪些误区，会不小心进入的这个误区是什么。
1: 把纵容本能当成尊重的天性，就是很多家长存在的这个核心误区是将孩子生物本能等同于那个天性的天赋，就是爱玩啊、偷懒呀、任性哭闹，像这些是我们人类趋利避害的一个本能反应，而非需要保护的成长天性。儿童发展心理学中呢指出，天性是孩子的气质类型、性格节奏、兴趣倾向、发展速度的一个个体差异，而本能是未经过引导的原始行为，需要通过社会化训练进行规范。我之前带过的一个班里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0: 跟我们来说说这个小朋友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1: 在小班刚入园的时候，有一位小男孩，他精力特别旺盛，特别活泼好动。在集体活动的时候，喜欢随意离开座位，然后玩玩具的时候也会出现争抢同伴玩具的行为。还会经常的打断老师的一个教学活动。通过这些呢，我多次与家长进行了沟通，建议在家里呢，就是父母几个人建立一个简单的家庭的行为规则，从而进行正向的行为引导。但家长始终觉得说，孩子天性活泼，不用约束，长大了懂事了就好了，我们要静待花开。可是整整3年幼儿园，家长对孩子的这个违规行为零干预、零引导、零规范。在大班毕业的时候，同班的孩子已经遵守集体规则了，能专注地参加集体活动，能和同伴友好交往，能独立地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0: 就是说小朋友其实在3年幼儿园当中也学到了不少技能哈。那这个小朋友呢，
1: 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是还是依旧的比较随心所欲然后缺乏一些规则意识和情绪管控的这个能力。到他进入小学后，我们对他也做了一个调查，就是他是无法适应课堂纪律的，上课还是会随意走动，然后出现了不交作业、顶撞老师、与同学冲突不断这样的一个情况，成为了他们班里比较难管的孩子，甚至出现了学习性障碍与社交退缩倾向。
0: 所以说不是我们家长认为的说孩子到了那个阶段他就自然而然的这个行为就会出现调整，是需要我们做出一些练习，陪孩子一起来进行这方面的练习才可以的，是吧，田老师？
1: 对。
0: 那我们3到6岁的孩子他这个阶段他很关键的是什么呢？
1: 其实是我们需要帮助孩子的这个规则意识敏感期和社会性发展的一个关键期。我们帮助孩子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一个转变。其实纵容孩子的本能行为会导致孩子社会化发展之后就无法理解社会的一些规则、集体规则，包括他个人的一些感受，会在那个集体生活中处处碰壁，比如说产生自卑、逆反、 焦虑等一些心理问题。
0: 嗯，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到了比如说小学阶段，甚至可能更高一点的年级，到了初高中阶段，就有的孩子家长会说，这孩子怎么有的时候就是很爱破坏这个无论是家里的规则也好，还是说学校的规则也好哈，就孩子他其实也不是说故意是这样的，可能就是他在幼儿阶段没有更好的完成这种比如说规则意识的培养，那么可能在他未来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他就会有这种破坏规则的这种行为出现，是吧，田老师？
1: 对。
0: 嗯，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不要纵容，把这个纵容本能当成尊重孩子的天性。是，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用管得太多，不用管得太细，但是有一些原则性的事情还是要做出跟孩子的这种沟通交流和管控的。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又是什么呢？
1: 第二个误区呢是把不利规矩当成保护快乐。就是当下很多家长就陷入规则的恐惧，认为规矩会给孩子带来压力，
0: 对，
1: 压抑那个孩子的天性，就束缚孩子的自由呀，破坏孩子的快乐呀。
0: 是的。
1: 所以在家庭里边会出现吃饭追喂，孩子提出要求及时满足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其实这种绝对快乐教育看似是给了孩子无限的自由，实则是最伤害孩子的一个养育的方法。
0: 嗯，
1: 在我们班呢有一个这样的小女孩，就是家长比较奉行零压力快乐养育，嗯，家中呢也没有任何的一些像我们就是说的约束性的规则，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就是大人在屁股后面一直追着喂，然后孩子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但孩子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家长会立刻的去满足他，就从未让孩子经历过等待或者是挫折。等到孩子入园之后呢，孩子的这个问题就集中的爆发了，在幼儿园里面不会独立进餐，玩完玩具之后不会物归原处，无法等待，集体生活中稍有约束就会崩溃大哭，就使他无法融入到同伴的这个群体里面。
0: 嗯，
1: 所以孩子每天都在幼儿园都处于焦虑抗拒的状态，然后家长也特别困惑，他说我从来没有给孩子压力，为什么孩子反而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不快乐呢？
0: 有的小朋友甚至会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不想去幼儿园，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家长会问说你为什么不想去幼儿园啊，孩子还也比较小，他有时候也说不清楚，但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孩子他感受到了这种就是来自于同伴之间的这种压力，比如说别的孩子会然后他不会，别的孩子都会吃饭，嗯，他在这吃不进去，自己孩子自己他本身他就会有一种压力存在。
1: 对，
0: 嗯，所以不一定是说我们家长给了什么样的压力，反而可能是你没有给他更多的学习技能的机会，这样的一种方式是给了孩子压力了。
1: 对，
0: 嗯，那您接着分享。
1: 嗯，再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蒙台梭利教育，其实从这个理论来说呢，就是它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一起来说，就是真正的快乐，它是建立在规则与纪律之上的。
0: 嗯，
1: 就是真正的自由是需要边界的保护。尤其是3到6岁的这个孩子们，他的大脑前额叶尚未发育成熟，缺乏自我管控的能力与风险判断的能力，无边界的自由会让孩子陷入迷茫和不安，也就是心理学中所说的边界缺失性焦虑。
0: 嗯，
1: 其实规则也不是说去束缚，也不是孩子的一个枷锁，而是保护孩子的一个安全护栏。家庭的规则能为孩子提供稳定的成长秩序，帮助孩子建立自控力、敬畏心、抗挫力和安全感。规则意识较弱的孩子就会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认知模式，进入到小学、幼儿园包括社会后都无法适应外部的规则，就处处遭遇挫败，最终形成脆弱、敏感、叛逆的性格。
0: 嗯 ，OK， 好，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二个，我们不是不立规矩，而是我们该立规矩的时候要立规矩，但是不要就是说让孩子感觉到好像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哈。
1: 对对。
0: 我们再说说第三个误区。
1: 第三个呢是把回避问题当成等待开窍。
0: 嗯，这是家长就特别容易踩的误区。
1: 对。家长呢就认为孩子胆小退缩，社交回避，自理能力差，或者是过度依赖呀，做事拖延呀，包括语言发展缓慢，家长都统一归结于孩子太小了，长大自然就好了。
0: 嗯，
1: 所以他们就会用静待花开这个去回避问题， 拖延了干预。
0: 哎，真的，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家长朋友，就总觉得说，你就比如说咱们说这吃饭的这个事儿和穿衣服这个事儿，就是非常简单的，在我们大人看来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也是需要他有一个过程来学习的一些技能，是吧，田老师？
1: 对，
0: 嗯，您分享分享您遇到过的实际的这个情况。
1: 嗯，我曾经也就是有一个孩子带过的这个孩子，他到中班的时候，他仍然不会穿衣服，就独立穿衣服，独立吃饭，然后也。

0: 的孩子就比较独立、阳光、大方，
1: 嗯，
0: 就是自理能力真的是拉满了，
1: 嗯，
0: 而这个孩子他依旧比较就是胆小，还是过度的依赖，嗯，能力断层是比较明显的，
1: 就是明显感觉到他好像不像大班的小朋友，是吧？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其实这些呢都是儿童发展心理学明确提出的一个敏感期的理论，
1: 嗯
0: 嗯，3到6岁的孩子也。自理能力、语言能力和社交能力，包括情绪管理能力，还有性格塑造，都是这个时间段的那个时间去进行的，这是一个黄金敏感期。
1: 嗯，
0: 在这个敏感期内呢，就是孩子对待特定的能力的学习，它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可塑性也是最强的。但是一旦错过了这个敏感期，就是能力发展的这个难度会成几倍向上去增长，甚至会形成永久性的一个能力的短板。
1: 哎呦，这个说真的，就是我孩子长大了之后都会特别有感触。我们经常说幼儿阶段我们要培养刚才我们说的自理能力也好，或者是语言能力也好，社交能力也好等等的这些能力，有的家长就是孩子长大了之后会发现说，不是说错过了那个阶段我们就不能培养孩子了，而是说我们会发现培养的过程当中真的很难，是吧？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然后这一方面的能力没有培养出来，我再想到比如说到孩子小学阶段我再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说不行，但是真的就像刚才田老师说的，会成几倍式的难度增长。然后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孩子越大，我们可能就是有些习惯的培养和有些能力的培养他就越来越困难。所以我们要抓住孩子在3到6岁这个幼儿阶段的这个敏感期，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啊，能让孩子做的事情尽可能的让他做，语言能力啊，怎么样引导他来表达，然后就是家长不要代办的就是这个社交能力。家长经常会觉得说，嗨，这么点小孩有什么社交啊，是吧？但其实去幼儿园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社交的场所。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管理能力，小朋友们嘛，情绪失控也很正常，家长不要说过度的放大化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当然有孩子他有情绪的这个情况出现了，我们也慢慢的来教给小朋友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情绪，不是说像我们大人一样啊能够控制这么好，但是也能够让孩子知道说我的各种各样的脾气，各种各样的情绪我要怎么样的来管理哈。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南河越山川，
1: 足疗徐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今天节目前半时段要给您聊这么一位美国最牛的囚犯。按理说一个犯罪分子都已经被逮了，都被判了，都去蹲监狱了，你再怎么牛能翻起多大浪花啊？顶多了说你曾经越狱成功，最终结果还是被逮回去。可今儿要给您聊的这位囚犯，那可真可谓是骡子找

0: 斑马玩出花来了。这家伙在监狱里边啊，让好几名的女的狱警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还给他生了五个孩子。完了还有这个男狱警呢，充当他的小弟，靠着他的一通操作，他每个月在监狱里边能挣10万美元，比在外边过得还舒坦呢。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 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牛的囚犯，13名女狱警甘愿当其宠妃，并先后为其诞下5个孩子。他将监狱变成商品市场和毒品卖场，掌管巨大的黑色产业链，收入颇丰。他究竟是何来历，能在美国的监狱中肆意嚣张？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美国最牛囚犯塔文。
0: 2010年，在美国的巴尔的摩监狱，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摩尔市，有这么一个女狱警，当时啊30岁了，她的名字叫詹妮弗·欧文斯。忽然她就收到了一个快递，打开了一瞧吧，嚯，璀璨放光芒，大钻戒足足有3克拉，而且这是货真价实的高端品牌的钻戒。谁送给她的呢？她新交的男朋友。任何一个恋爱中的女子收到这么大一钻戒，那心里边肯定是狂喜呀。可对于詹妮弗来说呀，她心里边更多的是忐忑。作为一个普通的狱警，她的生活圈子要多朴素有多朴素，她的工资呢也是要多朴素有多朴素，维持个温饱没问题，但是跟钻戒是无缘的。能送给她这么贵重的礼品的，这男朋友要么是律师、医生，肯定是精英阶层的。这詹妮弗啊，倒是想炫耀，可是她男朋友的身份不允许。她的男朋友叫塔文·怀特，就是他们监狱里边的囚犯。狱警爱上囚犯，你说这在电影里边可以出现，现实当中这可是严重的渎职行为，在很多地方这都是犯法的。因为一旦狱警爱上囚犯，那就会借用职务之便给这个囚犯提供方便。果不其然，在这个快递里边，除了这枚大钻戒以外，还有一封信，就说让这个狱警啊帮他捎带个东西。詹妮弗这也是犹豫了很久，但是最终在钻石的闪耀当中，他昏了头脑了，选择了答应。这个小小的决定也惹下了大麻烦了，并且会彻底的毁了这个狱警詹妮弗。且说吧，这个狱警詹妮弗，他把这个塔文当成自己的全部，不惜一切代价帮他做任何事儿。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对于塔文来说呀，他这就是一个纯纯的工具人。作为一名囚犯，塔文呐，他非常的渣，大渣男。可问题是，他渣的有技术。像詹妮弗这种的女狱警，他足足的泡了13个，这些女狱警还给他生了5个孩子。塔文自从进监狱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决定要搞事情。为了完成自己的宏伟事业，当然这宏伟事业得加引号啊，他决定要从女狱警下手。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做一个爱情骗子，说高吗？帅吗？富吗？这哥们儿是一黑人，长得贼磕碜，外加上他这个身份啊，你是一个囚犯，追求狱警哪儿那么简单呢？塔文就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了。他这个方法啊，简单粗暴又含情脉脉。首先就是找到对方的心理薄弱点。在这个巴尔的摩监狱里边，狱警的生活是十分的无聊，经常就在牢房外聊天。塔文呢就听墙角，他就了解到这里边的女狱警啊都是非常的单纯的，对于外边的世界了解不多，最大的乐趣就是叽叽喳喳的八卦。而塔文这儿凭借着自己社牛的属性，每天呢跟这些狱警们就讲故事，完了讲的都是什么市场经济呀、帮派恩仇啊、赚钱经历呀，反正这里边有很多也都是吹牛皮的，狱警们也都习惯了，偶尔就回应他两句。对于塔文来说，哎，你只要回应我，我就把它看成是爱情的开端。您像负责白天看管塔文的女狱警凯特拉·史蒂文森就被他深深地吸引了，才24岁，心里边呢一直有一个大叔梦，但是前几次恋爱那都是输得惨不忍睹啊，既渴望爱情又鼓不起勇气找下一个对象重新谈一份恋爱。

因为怕受到伤害吗？哎，这塔文呢就开始扮演知心大叔，毕竟他这33岁了，他从生活的各个细节告诉对方好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中间夹带了不少私货啊。一来二去的，塔文就成了对方的心灵导师了。为了安慰凯特拉，塔文呢直接送上一份大礼，他让监狱外边的小弟呢给这个凯特拉呀买了一辆宝马 BMW。 人家不单是会耍嘴皮子，也真送好礼呀，你这样的攻势谁受得了啊。凯特拉这儿就沦陷了，在自个儿手腕上还纹上了塔文的名字，啊，非你不嫁了，我爱上你了，爱得死去活来，来来回回了。而塔文想要的就是对方死心塌地的追随，一瞧这就死心塌地了，就要长期的跟随我了，这才哪到哪儿啊，我让你瞧瞧什么叫豪横。他会定期的给这个凯特拉呢送礼物，也是用邮件啊给邮到家里边，像什么 Prada LV， 就跟不要钱似的。一看到男朋友对自己这么好，凯特拉的心呢都快化了，当场表示这辈子就你了。其实塔文呢转过头去又撩其他的妹子了，当然他在这个监狱里边也只能是撩狱警啊。用这种朴素的而又大方的撩妹经验，短短5个月的时间，他先后拿下了13名狱警，每一个呢都跟他保持着长期的关系。您可能会问了，这些女狱警都是同事，怎么可能就不露馅呢？哎，这就看塔文的高端操作了啊，欲擒故纵，让他给玩得明明白白的。他从撩这个詹妮弗开始就明确表示说自己呀不会只爱一个女人，我这么做呢不是因为我渣，我是要给对方最大的自由，而我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给对方花钱，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二者皆可抛。可我现在呢，爱情、自由、金钱我都给你。就这套理论，这些行为把他这些女朋友们唬得一愣一愣的，大家伙也都想明白了，吃什么醋啊，给钱就行呗，反正也不吃亏呀。那 Prada 是真的， LV 是真的，宝马汽车是真的，每个月塔文呢还给他们定时的发点零花钱，这就足够了。可问题是塔文的钱包按理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就这么挥霍，就算你再有钱啊，总会有败光的一天吧，你一个监狱里边的囚犯，他拿什么挣钱呢？他这13个女朋友就是他挣钱的渠道，有了这个渠道啊，他在这个巴尔的摩监狱里边左拥右抱，吃香的喝辣的，每个月是躺赚10万美金，这可就真颠覆了人的认知了啊！说一个罪犯怎么在监狱里边赚钱呢？这里边市场可大了。他早就调查好了，巴尔的摩监狱关的都是重刑犯，像什么杀人越货的、走私贩毒的，这都是他的目标客户。这些犯人蹲监狱哪来的钱呢？他们即便成了囚犯呢，在里边也是打工的啊，在监狱里边干活呢，监狱会给他们发工资，但是犯人每个月呢又被限制消费，所以这些工资他有钱没处花去，想买点零食，想抽点烟，喝点小酒，搞点小爱好，哎，这就是塔文的市场。可问题是货怎么运进来呢？塔文这儿完全不叫个事儿，他把这13名的女狱警啊洗脑成了运输工具，不断的 PUA 他们，让他们就成了骡子了，源源不断的给塔文带货。你像他给这个詹妮弗不是送钻戒吗？但是送完钻戒还有一封信，那就是提要求，那就是让他往里边送东西。你像止疼药啊，还有手机呀、啊，甚至还有大麻呀，一下可就全来了。跟这个詹妮弗一样，咱们前面提到那个收宝马车的凯特琳也会帮忙从监狱外边带进来各种的违禁品。随着投身其中的女狱警越来越多，塔文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他不但让这13名狱警是和平相处，还互相帮忙，彼此打掩护。每周啊，他都能收到几十包的大麻，还有手机啊，还有止疼药啊，香烟啊，零食啊，你像什么色情杂志什么的，那都不在话下。这些东西他是低价买高价卖，外边卖10美元的香烟，他这卖50美金，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至于像手机这种高级别的违禁品呢，干脆就不标价，
我搞竞拍，价高者得。诺基亚能卖出苹果手机的价格来，而像那个大麻粉末呢，高于黑市价格的十倍。光凭监狱里边这点生意啊，他每周就赚1.6万美金。如果按月赚来说呢，这已经比大学教授挣的都多了。可是这些还不是塔文最离谱的。作为一名黑道老大呀，他在监狱外边还有收入。他这不是有手机了吗？还有狱警、有后宫帮他打掩护了，所以他在监狱里边呢，就能远程操控黑帮组织，指挥抢劫、指挥贩毒。他每个月的总收入呢，是高达10万到20万美金。有了这么些钱，您再琢磨琢磨他在监狱里边的生活，这属于是骑着摩托车在大海里边撒洗衣粉，浪得嘟嘟起沫沫，喝什么牛排呀、香槟呐、红酒啊，从不间断。自己住一单间，这里边啊还挂名人字画，地主老财进了他监狱这个屋啊，都得是默默流泪。这监狱让他给蹲的比外边还潇洒呢。这种生意一干就是3年，他的存款呢达到了7位数美金啊。这还不是最离谱的，詹妮弗为了套牢塔文呢，居然给他生了俩孩子。凯特拉等其他的三个狱警呢，先后为他怀孕，拢共加到一块儿吧，一共给他生了5个孩子。别人在监狱里边挨打受罪，命丧黄泉，他在监狱里边竟然是儿女双全。这塔文呢，一共被判了10年。如果这10年的日子都是这么过的话，等他出狱的时候啊，都人生巅峰了。塔文也是这么想的，在他眼中，典狱长那都不算什么了。就在这个塔文膨胀到极点的时候，之前埋下的隐患可就要爆雷了。美国呢是一个种族歧视很严重的国家，虽然这些精英阶层们嘴上说的是啊黑人白人都是平权的，但是在监狱里边哪管这一套啊。塔文在监狱称王这段时期，只要无聊了，他就组织黑人囚犯去殴打白人囚犯。哎，他把这个种族歧视啊反过来了，只要有白人靠近他接近5米的范围内，上去就拳打脚踢。吃饭的时候，黑人负责捞干的，白人只能喝汤。而塔文他在监狱里边的商业传奇，那是全体的囚犯都知道的。只要是有白人刑期已满，一踏出监狱啊，第一件事不干别的，就举报塔文，给美国政府写举报信。那监狱里边有人贩毒，完了还跟这个女狱警不清不白的，还打我们白人呢。一开始呢，美国政府没当回事儿，这些白人出狱的太多了，你一封我一封。随着举报信越来越多， FBI 可就启动调查了，前后出动了170名警察。一查呀，直接让美国的司法系统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更为离谱的是， FBI 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啊，还被这个塔文给晃了一下。因为塔文凭借着自己的超能力，有的是钱嘛，不但是开启后宫，他还收买了2名男狱警。男狱警们会把监狱排查的日期提前告诉塔文。而女狱警那边呢，虽然 FBI 查到了一些这个猫腻，但是没人承认他们跟囚犯谈恋爱。由于整个办公室是集体沦陷，大家伙相互包庇， FBI 到这查了2回都是一无所获。好在呀，FBI 呢有一个警探叫斯蒂芬沃格特，他这不甘心，杀了一个回马枪，在监狱的一个瘾君子那儿找到了一袋大麻粉末。来吧，交代吧，这东西哪来的？按理说抓了个现行，循着这条线索塔文就败露了吧。没有，这瘾君子啊说什么也不肯把这个贩毒的人给供出来。斯蒂芬这个回马枪扎得挺准，但是也没能揪出塔文。那这时候警方怎么办呢？ FBI 虽然找不到塔文的犯罪证据，可他们知道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塔文是当地黑帮组织 BGF 的头目。老谋深算的斯蒂芬探员呢，就想了一个歪招，从监狱里边打不开缺口是吧？那就从外边入手，你的毒品都是打外边进去的吧？你外边的小弟每个月都在替你打理生意是吧？那就查你小弟呗。 FBI 这掌握证据，
外边领头的呀是他们这个帮派的二把手。FBI 决定对这

0: 为二把手的电话实施全天24小时无死角的监听，可就真找着了塔文在监狱里边犯罪的证据。塔文和 BGF 成员通话，哎呦那个嚣张啊，这监狱就是老子的监狱，最后所有的裁决都得老子我来做，压根没有任何的避讳，大谈特谈自己在监狱里边贩毒的事儿，嚣张的不能再嚣张了。根据这次通话， FBI 又找到了塔文在监狱里边用的手机号码，然后把这个号呢也列入监听范围，这可就听到了更加劲爆的内容了。2013年2月11号，负责监听的警员听到了塔文和这个女狱警呢在电话里边谈帮忙运送违禁品的信息，这可就是铁证了。塔文这儿还洋洋得意，外边的 FBI 早就蓄势待发了，拿着录音挨个的找女狱警以及外边的塔文的 BGF 的兄弟，那他的这些情妇们包括他的小弟们也就招了呗。塔文一瞧也没法狡辩，只好是认罪。哎，证据确凿， FBI 呢终于把塔文的声誉全都给揪出来了。为什么这个塔文都进了监狱了，外边的小弟还对他唯命是从呢？哎，这时候啊，咱们就打头说起。塔文出生在巴尔的摩贫民黑人家庭，他们这儿有一项传统啊，当一个女的怀孕以后呢，那个当爹的就消失了。所以打小啊，这个塔文呢就成了街溜子，打架抢劫。他加入了当地臭名昭著的黑道组织，叫黑人游击队，简称是 BGF。这个组织也算是源远流长了啊。1966年的时候，是由四个黑人囚犯给组织起来的，贩毒啊、抢劫呀、或者是上街零元购、抢白人的店铺啊。为了识别谁是这个组织的人，所有加入的小弟都会在身上纹上三个字母 BGF。然后这个组织里边成员一旦被警方给逮了，给送到监狱里边了，是吧？他们就在监狱里边啊，拉下线、拉人头。把十几个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了400多人遍布全美的大型黑帮组织。加利福尼亚州是他们的大本营，马里兰州是他们的副中心，当地白人可就倒了霉了。白人老被欺负那也不是个事儿啊，人家也不是吃素的，所以很快美国境内呢又出现了名为雅利安兄弟的白人组织，跟这个 BGF 啊火拼，一时之间谁也没法占到上风。而塔文呢加入以后，从小弟做起，一路摸爬滚打，他就发现呢，这组织里边人都没文化呀，只会动手不会动脑子啊。您别看这个塔文没怎么念过书啊，但是他喜欢思考，喜欢动脑筋。20岁那年呢，他就成了 BGF 的二把手，江湖人送雅号斗牛犬。因为其他的那些小弟们啊，赚了钱以后逛窑子吸白面，当天挣的当天就给花光。而塔文呢，把这钱呢都攒起来，全都用来收买人心，特别擅长跟其他小弟打成一块儿。他这有威望了，手底下也有很多忠心耿耿的这个小弟了，在队友的帮助下，成功的反杀了当时的老大，接任了 BGF 的首领之位。他就想把这个 BGF 呢做大做强。上任干的第一件事是花大把的钱搞好政府关系。美国各个州都有他安插的公检法系统的眼线，所以即便他这犯了罪吧，警方呢依然没有证据来给他定罪。可随着美国本土愈演愈烈的种族帮派斗争，政府呢也没辙了，只能是秘密成立了一支调查组，钓鱼执法，就成功的绕开了塔文的眼线。2009年的时候，警方安排好的眼线在塔文率领 BGF 和雅利安兄弟会火拼的时候，当场把他给逮捕了。塔文以谋杀未遂罪判了他12年巴尔的摩监狱服刑。结果谁也没想到，这小子进了监狱以后能玩得这么花。他进监狱的第一个月就收编了7名囚犯，凭借着不要命的作风，很快把之前的监狱黑老大就给打服了。当他搞定那些女狱警之后，像那些什么大麻呀、手机呀、色情杂志啊，都是打哪儿来的呢？就是他外边的小弟给这些女狱警的。 BGF 以往的老大只会打架，经常的换来换去，和塔文不一样啊。他在位期间呢，手握大批的人脉资源，还掌握着政府关系情报网。 为了巩固地位呢，他把权力收拢，搞资源分配。不管塔文在哪儿，小弟们对他呀都是死心塌地，往他监狱里边送钱呢，送酒啊，送大麻呀。他在监狱里边就玩这种灯下黑，那不作死就不会死，他拼命乱作，让 FBI 掌握证据了，他也如实交代了。在监狱里边犯罪那怎么办呢？2013年的时候，巴尔的摩法院在原有刑期的基础上又判了塔文20年，这回你别在这监狱了啊，给他换个地方让他蹲耗子去吧。结果塔文这到了新的监狱，差点笑出声来，我这人脉又要拓宽了，赶紧吧，拉人头吧，发展下线吧。在美国的犯罪界流传着一句真理，说要想学技术先得进监狱，这相当于是美国政府呢掏钱包吃包住让他们搞这种犯罪交流了，这是犯罪的天堂啊，这种好事塔文哪能错过呢？咱们换一个数字比例啊，美国占到全世界的人口不到5%，但是它拥有全世界23.4%的监狱人口，所以换了监狱的塔文呢正在研究新的生意呢。当然警方还没掌握确切证据啊，等他再犯了什么事儿呢，我再向您汇报。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咱们算是比较短的，把这个最牛的囚犯塔文的故事给您分享了一番。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么今天节目后半时段呢，我们这个主题啊就要改成叫花钱如流水。先来给您说这么一位奇女子，她的名字叫伊梅尔达·马克思。其实这位大姐呢在之前节目当中啊给您捎带脚的说过一嘴，我们说那些奇葩小国的时候曾经给您说过菲律宾，说菲律宾那儿啊曾经有一个非常奇葩的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聊这位菲律宾的前总统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过，说他有一个非常能花钱的妻子。当时我说呢，说咱们改天有机会啊，好好的给您聊聊这位。好，今儿咱就算逮着机会了，咱们来给您说说这位伊梅尔达·马克思。
3: 他被冠以多个身份，选美冠军、百家女王、菲律宾现任总统的母亲、菲律宾的慈禧、史上最贪婪的女人。她的经历几乎贯穿菲律宾近60年的发展，从出身贫困爬上权力巅峰，跌落山谷后又帮助儿子成功登顶，权力和金钱始终充斥着她的人生。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
0: 怎么聊呢？我们先来给您说这个伊梅尔达他朴实无华的一天吧。起床以后呢，想一想今天还有一个任务，得出去花点钱去。花多少呢？500万美金。说是要搞什么投资吗？买什么股票吗？都不是，就是消费呀，油钱呢，趁。当然这500万美金呢只是个保底啊，花超了没关系，花少了呢那是浑身难受，相当难受啊。他让咱们见识了什么叫做有钱以后的为所欲为。首先带着500万的预算可就出门了，出门坐车，坐的是劳斯莱斯幻影 V， 直奔宝格丽专柜。专柜为了迎接他专门闭店一天，全体员工就为这一个人待命。不到3分钟，这伊梅尔达呀就买下了宝格丽店里边的镇店之宝，这是一个绝美的钻石大项链，价值多少呢？143万美元。这花钱的方式一上来就放大招啊。 别说普通人了，就算是权贵呢，拿到这种镇店之宝，你也得供起来呀。但是您猜怎么着？这伊梅尔达呀，拿到以后满脸的嫌弃，因为这条项链呢，在他所有的收藏品里边，属于是最不值钱的那一档。在伊梅尔达家里边，真正的被他视若珍宝的，有卡地亚的初代皇冠头饰，全球绝版的25克拉的巨无霸粉钻，这种级别的才叫宝贝呢。所以才花了$1,430,000买这么一镇店之宝，往车里边一扔，直奔下一个目的地，还是奢侈品专柜。接下来的操作，把这些专柜的柜姐柜哥全给看柜了。进到一个店里边，把市面上新一季的高跟鞋全给收入囊中，不看样式，不看价格，来这一排都是新上的是吧？全要，打包。什么 LV 啊、迪奥啊、纪梵希啊、香奈儿啊，甭跟我报名字，统统来一遍。即便是同一个款式的，那不同的颜色也各来一个，钻石的、水晶的、苏绣的、纯金的，你能想到的它是买买买。您这儿想象不到的，因为贫穷限制咱们的想象力吗？您放心吧，他还照样买呀。买完鞋，买裙子。这伊梅尔达呢，审美也不一般，他所有的裙子必须是菲律宾的国服，叫蝴蝶裙。这种裙子的制作工期都是按年来计算的，光刺绣啊就能够绣瞎好几个裁缝。$500万被他花了一个行云流水。列位，$500万呢，而且不是现在啊，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美元老值钱了。而且呢，这只是他一天的一个开胃菜。在多年辛勤耕耘之下，这伊梅尔达他的衣帽间里边拥有3000双的高定鞋，2000多个配饰，1000多套欧洲手工高级定制礼裙，500多件内衣，20公斤重的钻石珠宝。如果一天换一套的话啊，这姐们至少得是穿8年不重样。有朋友可能会说，那有钱嘛，任性啊，不就是衣帽间儿吗？爱美之心，这是女人的天性，人喜欢人买怎么了？那您就太小看她了。买衣服扩充衣帽间儿，这都是小菜一碟儿。她的买买买能够彻底击穿咱们的大脑。您用尽脑瓜仁去想这种挥毫的花钱，您那个想象力啊扩充10倍，再在大脑里边租一个仓库，也达不到她这个境界。伊梅尔达他最不值钱的是一个大平层公寓，墙上挂的都是什么呢？绝代真迹，像什么毕加索的、米开朗奇罗的、弗拉格纳的，这可都是原版画作啊，被他当成了普通摆件。要知道这些画家的作品一般是挂在国家博物馆里边的，可对于他来说，摆上挂上，让艺术熏陶我一下，彰显一下我的品味。这伊梅尔达呢还搞了一个专门的屋子当仓库，因为名画都摆不下了，撂地上吧。就连莫奈的真迹《睡莲池塘》，这拍卖价高达$3,200万呢。但是这在他的收藏里边也属于是最便宜的那一类。为了逛街呢，他会带上20多个随从，再带上17件华服，逛一会儿自个儿先换一身，造型团队每隔20分钟就得给他补一次妆。而他每个月呢至少要逛这么1-2回。就这么说吧，在全球女富婆的排行榜上，她绝对是当时的王者的存在。完了，这伊梅尔达呢还有更厉害的撒钱技巧。逛完街了，她回到了位于纽约的第五大道，这可是纽约的第一街。抬头一瞧，嚯，这地就够繁华的呀，这建筑挺漂亮的呀，这里边卖的很多东西我都挺喜欢的呀。接下来他给菲律宾掌管军权的维尔将军，列位您记住这位将军的名字啊，维尔将军，哎，给这个将军打了一电话，3句话就让这个将军呢从国库里边掏了$25,000,000给他。干嘛用呢？他把帝国大厦周围的几栋相中的大楼全给买下来了。而且这些都是洒洒水啦，小儿科啦。伊梅尔达又跑到洛杉矶，在全世界最贵的住宅区的比弗利山庄买下了一个奢华的大别墅，房产证上写的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著名的演员乔治·汉密尔顿。列位，这地方可不是一般的豪宅区啊， 他的界饼邻居对门什么的，全是像什么迈克尔·杰克逊呐、麦当娜呀、成龙啊这种级别的人物。买完房，这伊梅尔达呢还在兴头上呢，他忽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瑞士银行行长打来的，他希望这伊梅尔达能把多余的钱呢存到他们瑞士。伊梅尔达这翻了个白眼儿，客套两句挂断了电话，说有钱人不都是把钱放到瑞士银行吗？哎，那是一般人，人家伊梅尔达呀不屑于瑞士银行，他在全球的170多个银行都属于国际外交 VIP 中的 VIPPP， 而且呢自个儿花钱造钱不过瘾，他还喜欢带着巨额现金到贫民窟里边去儿童癌症医院，到那儿撒钱，这钱撒的就挺有意义了。反正只要他出门啊，在等红灯的过程中就会打开窗子给孩子们发钱，撒的越多他越开心。那么各位肯定好奇了，这伊梅尔达到底什么来头呢？这么豪横啊。另外，这不是什么精英，不是什么企业家，刚才给您做了介绍了，她属于是菲律宾的第一夫人，她丈夫呢就是菲律宾想当初的总统费尔南德·马克思。有关于这位前总统的事迹，之前在节目里边给您说过啊。可是我们又得说呢，其实啊，当时菲律宾真正的操盘手还是这个伊梅尔达，他的手里边权力相当不小呢，挥金如土，在他的人生里边啊是最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拥有着全世界最掐尖的宝物，按理说呢已经是人生中的巅峰了吧，可是伊梅尔达他的这个爽点呢还能够更上一层楼，那就是让世界的规则因他而变。就给您举个例子吧，因为他身为当时的菲律宾的第一夫人，经常出访各国，去肯尼亚的时候呢，他受邀去参观非洲大草原。我们知道啊，菲律宾是一个热带国家，有各种的雨林，灵长类动物最多。而到了非洲呢，那动物啊更加狂野，更加肆意的奔腾，像什么斑马呀、长颈鹿啊、飞羚啊。他一瞧这些动物，哇，这真好，我都要。他立刻下令要搞一批野生动物回菲律宾，为此呢，不惜还动用了军权。他列了一个无比长的清单递给了肯尼亚总统，人对方果断拒绝了，因为在当时的非洲呢，明令禁止出口野生动物。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主席还嘲笑着伊梅尔达，您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可谁也想不到，这不是一般的人呐。被拒绝以后的伊梅尔达呢，他没有生气，没有恼火，然后给他老公打一电话，说出了自己荒唐的要求。可是咱得知道，国与国的交往彼此都是有分寸的，你作为一国总统，为了满足老婆一己之私欲，破坏外交原则，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呀。但凡是有点主见有点眼光的领导人都是不可能答应的。但问题是这夫妻二人他不是一般人呐。啊，这伊梅尔达拿到的是什么剧本啊？网络爽文都不敢这么写，他显得太假。所以他老公啊，费尔南德立刻致电肯尼亚，要求对方满足他老婆提出的一系列的要求。至于代价，你随便提，要美金给你$，你就说你要什么吧，什么芒果干啊、刺绣啊、珍珠首饰啊、椰子油啊、雪茄呀，矿产类的铜、镍、金、银，农产品类的稻米、玉米、椰子、甘蔗，想抽烟还有烟草。菲律宾那边也给他，不就是野生动物吗？要啥给他啥，不是我们破坏原则啊，是对方给的实在太多了。很快被装进集装箱里的动物们就坐着飞机呀、坐着轮船呢，就到了菲律宾了。事已至此，这事儿甭管多离谱吧，它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可是作为这个国家的第一夫人，她总不能把野生动物放到自个儿家后花园吧。按照正常人的逻辑呢，搞来这么珍奇的动物肯定是放到动物园的，供国民参观一下，收取点门票什么的。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给国民增加了娱乐场所吧。但是伊梅尔达不这么想，他觉得要给动物们绝对的自由，他要找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堂，让动物们为王，不能有人类的痕迹，让他们玩得倍儿高兴倍儿开心。 可是菲律宾没有这种地方啊。伊美尔达说怎么没有啊，给我找去。

啊，他说要有土地，还真就有土地了。1976年，伊梅尔达选中了菲律宾的一个海上小岛，叫卡劳伊岛。这岛上拥有和非洲草原类似的大平地，而且地广人稀，只有200多户村民。于是呢，伊梅尔达从菲律宾的国库里边拨款上百万美金，雇佣了十几个员工，专门让他们照顾这些动物。事情进行到这儿吧，他还算是不太正常里边的正常事儿。可紧接着呢，伊梅尔达他为了贯彻自己对于这些动物的爱，他为了防止动物被人类打扰，怎么办呢？哎，不顾村民的反对，出动了军队，强行拆迁了254户村民的房子，给强拆了，把这个土地呢据为己有，拿来给动物当成奔跑的土地。而被赶走的村民呢，蹦子儿不给，分文补偿没有，只能是去其他城市自生自灭去了。就这么着，几个月之后呢，非洲动物园彻底在这个小岛上就打造好了，一切呀、啊、都是按照伊梅尔达所期望的那样。可是更让人愤怒的还在后边呢啊，他费了老鼻子牛劲，不惜动用外交，又强征土地，又盖好动物园，那肯定是特别喜欢这些动物啊，肯定是经常来参观才对呀、啊。哼，他建好动物园以后吧，就跟忘了这事儿一样，十几年间一次也没去看过，任性啊，一把梭哈，然后就没事儿了。这样的事儿放到他的身上啊，那是家常便饭。我们经常说要星星不给月亮，这放到他的身上就不是比喻词儿了，是真的。那咱们可能会觉得他这么离谱，怎么治理国家呢？答案也是非常简单，就跟他办这个动物园似的，随心所欲。因为他经常到各个国家访问，从而啊就迷上了那些好看的建筑。回国以后呢，大笔一挥，来给我照搬复刻。他以他老公，就是以当时总统的名义，以爱的名义，从这个改善穷人生活的财政拨款里边拿走了巨额经费，然后就开始盖各种的建筑。比方说在他老家呀，建造了又漂亮又气派的圣湖安妮可大桥。虽然造桥的资金是饱受争议，但是外观确实漂亮，对当地经济发展也起到一定作用。然后众多媒体呢就开始夸他，坏了，他不禁夸，一夸呀更膨胀了，再接再厉，不顾建设规划，不管城市发展，但凡在国外访问的时候喜欢的建筑，来在国内给我照搬，给我盖一个。到澳大利亚看到悉尼歌剧院，哇，这么优雅，我来一个。哎，在他们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建造了马尼拉的选美比赛使用的民俗艺术剧院。反正吧，一个一个奇葩无比的建筑物在他的带领之下如雨后春笋一般，就跟泼了大粪的白菜一样，层层层层全建起来了。像什么马尼拉的电影中心啊，椰子宫啊，这些劳民伤财的建筑没有对国家发展起到一丝一毫的帮助，关键是建的还贼丑。哎，但是不管，我就喜欢。那他的老公呢就不管吗？确实政府内部包括民间呢对他老婆都有质疑，而这位总统呢充耳不闻，我就宠妻呀、啊、宠妻狂魔，往死里边宠。那么在这对夫妻的统治之下，菲律宾老百姓过得苦不堪言呢。伊梅尔达一瞧，苦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有权的，甚至他明目张胆的利用他总统老公还有维尔将军的话语权，把菲律宾的国库储蓄变成了自个儿的私房钱，足足他挪用了100亿。而且呢，他从来不遮掩啊，他还把这个过程啊写成通稿，搞成了正能量，我是为国花钱。菲律宾民间一听，你拿我们当缺心眼儿啊。哎，民间反对声音越来越强烈，正好赶上费尔南德总统呢满任6年了，该换届了，民众游行抗议，反对党呢也开始找麻烦，准备把这个费尔南德呀给他赶下去，你别祸祸这国家了，危机重重。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哎，1972年的时候，在伊梅尔达的授意之下，费尔南德总统颁布了戒严令，目的就是让反抗的这些老百姓都给我消停点，老实点，

了防止民众聚集，伊梅尔达一声令下，调动军队在首都马尼拉的大街上是虐杀百姓。他关停了所有报社，警察随意进出民宅，那些批评政府的记者呀、学生啊，全都被逮捕了。这还不够解气，费尔南德这儿直接下令，但凡民间有五人以上的聚会，一律按照颠覆国家罪来处理。哎，在整整八年的戒严当中，伊梅尔达和老百姓啊打了一场游击战，老百姓反抗他就抓，让警察动用私刑，侵犯妇女随意处置，一共监禁了超过70,000老百姓，抓到监狱里边的有35,000，直接枪毙了的3200。因为老百姓也瞧着了，哎呦，这伊梅尔达在全世界收集珍奇异宝，把豪宅堆得满满当当的，而老百姓呢，穷的都吃不上饭了，就去法院投诉他。他这儿呢，直接动用权力把法院给控制了。电影的剧情都不敢这么写呀。被逼到绝境的老百姓开始求助国会内的反对党，从政府内部给这伊梅尔达两口子使绊子，给美国通风报信儿。哎，菲律宾一直是美国的一条小哈巴狗嘛。这事儿被捅到狗主人那儿的时候，这伊梅尔达有点慌了。慌完以后跟老公一商量，我管他呢，去他的吧，继续作呀。咱掌管着军队和警察呢，吃好喝好就不会被打倒。好些年过去了，日子还是一如既往。可后来呢，美国政府开始向菲律宾施压，碍于国际压力，这伊梅尔达终于和她老公同意了，行吧，举行换届选举。反对党的领袖叫贝尼格诺·艾奎诺，咱们就管他叫艾奎诺吧。他在菲律宾人民的支持下，准备啊自己上台推翻费尔南德。可这事儿伊梅尔达还在的话，他就成立不了。艾奎诺这儿刚演讲完毕，后脚啊就被总统以颠覆国家罪给逮捕了。我让你跟我争。而且书中暗表，这个艾奎诺呀，居然还是这个伊梅尔达的前男友。当然这时候就顾不得当年的情分了啊，他把这个前男友给流放到国外条件极差的监狱里边，给囚禁了7年7个月，后来呢又把他给赶到了美国。可是到后来呀，他所倚仗的那个总统就是费尔南德呢，因为肾衰竭只能是做移植手术，做完以后呢起了排异反应，住进 ICU 了。可能在咱们的想象当中，他的后台要倒了，他肯定很难过吧。不是，他那个想法跟慈禧一样，放着我来，你住你的院，我替你把活干，你进 ICU， 我做的事儿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好嘛，他凭借着魅力和手腕，让掌握军权的就是咱们前面说那个维尔将军为他肝脑涂地。那么菲律宾搞这么多年的独裁，国际上骂声一片，美国这儿也饱受压力呀。你的小哈巴狗，你这还像个话吗？美国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所以逼着菲律宾呢要进行换届选举。1983年的时候，所有手段都用尽了的伊梅尔达，他也扛不住了。最终呢，他是不情不愿地同意了总统换届。费尔南德为了向美国爸爸表忠心，不得不向艾奎诺，就是向这个反对党的领袖许诺，你回来吧，回到菲律宾，咱俩公平竞争。到时候啊，你一下飞机啊，会有保镖专门接送你，咱们比在明面上，看谁更得民心。艾奎诺这信心满满，摩拳擦掌，从美国就飞回菲律宾。刚一下飞机，嘡，一枪被打死了。这是1983年8月21号的事儿，全球记者都在围观呢，老百姓都来迎接这个艾奎诺了。结果眼睁睁瞧着他刚下飞机就被伊梅尔达雇佣的杀手当场给崩了，这属于是装都懒得装了。你不是想要跟我公平竞争吗？好，来一个我送走一个，来俩老娘我送走一双。哎呦，这一下甭管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老百姓都不干了。毕竟对于老百姓来说，物价飞涨，吃不起饭，年轻人呢毕业即失业，没有救助金，贫富差距越拉越大。1986年2月份，菲律宾首都的老百姓忍无可忍，在艾奎诺老婆的带领下，他老婆叫柯利啊，
爆发了菲律宾最为著名的人民力量革命运动，老百姓围攻总统府，把院内停的劳斯莱斯给砸毁，连军队都压不住了。但凡是个正常人呢，都应该知道大势已去，该保命了。伊梅尔达呢，最后也是不情愿的，带着大量的珠宝，坐上直升飞机，他逃走了。独裁了21年的这家人被赶下了统治者的地位。上台的是谁呢？科利艾奎诺，也就是被一枪打死的那个他媳妇儿，哎，科利。科利上台以后，把这个伊梅尔达一家驱逐到美国夏威夷，让他们永久不能回国。这一年呢，伊梅尔达已经57岁了，一个被国家流放的罪人，等待他的肯定是凄惨的后半生吧。哎呦，还真就不是。在夏威夷的别墅里边，他还想回国呢，但是美国政府 FBI 啊，就开始整理他的文件，35万份。这些文件需要一整个书店来装。作为一个流放者，伊梅尔达这没权没势，你肯定对付不了 FBI 呀。但是 FBI 始终就抓不到证据。因为伊梅尔达所有在国内的操作呀，他做的是那种垂帘听政似的幕后的，他给自己打造的是远离权力中心，纯粹是外交官的形象。所有迫害菲律宾人民的事儿都是让他老公出的面，所以 FBI 真就没有实打实的证据，美国的指控就不了了之了。紧接下来呢，在当时他老公费尔南迪已经是肾衰晚期，伊梅尔达一瞧，那都快死了，我再利用一下吧。他开始和科利政府交涉，他把一切责任呢推给他老公，说这么着，等到我老公死了以后，您能让我回国吗？反正我不想死在异国他乡啊。科利都恨死他了，就是你们夫妻俩找的杀手把我老公给枪毙了，我还让你回国，这是按理说。可问题是，菲律宾国内的维尔将军还是偏向于伊梅尔达的。很快他利用军中的势力和人脉，又花了很多钱摆平了政府内部。在1989年的时候，费尔南迪总统去世了，伊梅尔达呢被允许回国。那回到国家就老老实实待着吧？不是，他在国内面临70多项指控，但是这都不是事儿啊， FBI 都能被他搞定，这点事儿算什么呀？他雇佣了菲律宾最好的律师，光明正大的去了法院，不到3分钟他就被无罪释放了。因为去的时候手里边拎的箱子啊，都是装满了现金，而且是美金，给当地警局啊还有法官呢当成礼物。警局直接把所有证据一把火给烧了，因为这警局或者是法官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呢，给我这么多美金我就跟你一条心。而接下来呢，伊梅尔达带领他儿子开始了重生之路。干嘛呢？要参选，想让他儿子接着当总统。按理说他作为过街老鼠，你参选个什么劲儿啊？可问题是，他去了他老公的家乡北伊罗格斯省，受到老百姓史无前例的欢迎。为什么呢？这一家子独裁了21年，吃老百姓的血汗钱，挥霍无度。但是啊，他在自己的老家和他老公的老家，那对老百姓特别照顾，经常给当地人撒钱，使劲撒。所以当地呢，有上万个对他死心塌地的老百姓。哎呦，在菲律宾呢，一切皆有可能。擅长玩弄人性的这个伊梅尔达，对于老百姓来说那是降维打击。首先他树立自己善良女神的形象，找大婶大妈们唠嗑，其次才是最主要的，画大饼真给钱。只要加入自个儿粉丝团呢，一下就会获得19000美元。这还别说上个世纪的19000美金了，放到现在也是一笔钱呢。对老百姓来讲，这中了大奖了，我选你呀，我喜欢你呀。伊梅尔达计划是让儿子邦邦当总统，自己呢还是幕后。但是他儿子啊没被选上，太拉胯了，跟个傻子似的。他后来退一步说让儿子邦邦先当一个副总统，但是他儿子比他想象的还废物。2016年换届大选上，靠花钱买票的邦邦依然是败给了实力派的莱尼·罗布雷多。大家伙一瞧，公道自在人心呐。可伊梅尔达微微一笑，他为什么笑呢？2016年上任的杜特尔特总统居然是他的人，这位总统竟然是他安排的辅助，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他扶植了自己的傀儡上台了。杜特尔特上任四个月就干了一件大事，他让警察把人民力量革命的活跃分子全给枪杀了，一共3万多人呢，3万多人暴尸街头，老百姓吓得都不敢出门了。随后让媒体呢发布通稿给伊梅尔达一家洗白，紧接下来把这伊梅尔达的女儿艾美提拔成了参议员，空出来的省长的位置就让他儿子邦邦来当。哎呦，这一套操作呀，把老百姓的脑门敲得邦邦直响啊。邦邦当上省长以后向法院起诉说2016年的副总统投票无效，那当地大法官说你胡说八道，不行，驳回。总统那是伊梅尔达的人，马上就把首席大法官裁员了，换上了支持邦邦的法官。再后来呢，2022年换届大选，这个邦邦竟然是毫无意外的成了菲律宾新任总统，伊梅尔达呢就成了皇太后了。可但是作为东南亚的这位权谋女王，她的结局啊没有她想象当中那么完美。正所谓你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2018年的时候，89岁高龄的伊梅尔达在瑞士基金会存款了2亿美元的证据终于被找出来了，他因为违反了反腐败法被判42年监牢。可他这个年纪坐牢对他来说呀没有了惩罚意义，因为他爽了一辈子几乎就没遭什么罪。遭罪的是谁呢？就是他们统治期间的老百姓啊。1965年到1986年整整21年，这伊梅尔达呢把持着菲律宾，而这个期间正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窗口期。菲律宾呢是亚洲最早一批的亲美国家，也是西化最彻底的国家，曾经啊被称为亚洲四小虎之一。辉煌时期的菲律宾人们的生活水平呢在亚洲来说是最顶尖的，咱们国家还在艰苦奋斗的时候，菲律宾人就迈进了小康了。而伊梅尔达一家呢为了满足自个儿的私欲，让腐败侵蚀了整个国家，把国家建设的真金白银换成了满足自身虚荣的泡沫消费品，老百姓一夜返贫，完美错过了菲律宾发展的黄金时期。她跟她老公这可是历史的罪人呐。那么她的这些权谋，她这些无尽的欲望打哪儿来的呢？其实啊，我们应该给您讲讲她的童年，她的少年。小时候家里边特别穷，6个孩子父母还破产了，他呢凭借脸蛋成为了模特，还曾经被评上了马尼拉女神，菲律宾最大的杂志本周请他拍封面。年轻的时候长得确实漂亮，您想想啊，他出生的时候家里边倍儿有钱，家里边破产的时候他是无依无靠，在凭借自个儿的身材容貌大红大紫以后，挂靠上了菲律宾的国会议员，就是后来他老公啊当上总统那位。哎呦，拼命地追求他呀，给了他一个大镯子，这镯子上边有很多小眼儿，小眼儿是干什么的呢？见你一次我往上边镶一个大钻石。然后两个人结婚了，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他老公还特别宠着他。他这对于金钱，对于富贵荣华，尤其是对于权力，是充满着无数的贪欲的。他老公想要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去给拉票，我办一演唱会，我唱唱歌，我给你们扭扭胯，然后宣传他老公。列位，他不单是有美貌，而且有政治头脑，比方说那时候经常出访各国，还来到过咱们中国。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国家阵营里边，第一个主动和中国友好交往的特使就是这个伊梅尔达。不仅如此啊，他跟各大财阀和皇室继承人也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为菲律宾的贸易合作创造了条件。他每天在复盘，在总结经验，在成长，地位终于稳固了，憋屈了大半辈子的欲望就开始无边无厌地生长出来了。紧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刚才就给您讲过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说到这儿了。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黄梅戏名家吴琼和英演唱的黄梅戏《梁祝·十八相送》选段。

那接下来呢，请欣赏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优秀青年演员苏娜演唱的河北梆子大青衣《剪曹锟》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王玉兰、靳学斌演唱的京剧《百花公主》，观此人，此潘安，倜傥英俊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评剧名家王冠丽演唱的评剧临江邑听桥楼打罢了一更时分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有着小东皇之称的王佩瑜以及京剧名家孟广禄联袂演唱的京剧《二进宫》选段。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0: 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

0: 以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1: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2: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的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1: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0: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

0: 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1: 2026年，我国向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4: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3: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5: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6: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7: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8: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7: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9: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7: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0: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6: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1: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6: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1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

0: 收取退票费用。
1: 十一号夜间到十三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2: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5: 来，
6: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7: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6: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8: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6: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9: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6: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7: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0: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4: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4: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4: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好，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今年一至五月，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助力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
3: 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措施末端落实。
2: 海河流域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3: 应对降雨天气，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部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2: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
3: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
2: 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
3: 美国追加对伊朗制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多方力促重返谈判。
2: 重大项目是稳投资、扩内需、促增长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提速，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为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势能持续释放。在邯郸，总投资10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中创新航动力及储能电池项目将于9月份实现部分投产。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1吉瓦时的电池生产能力，预计年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中创新航科技邯郸有限公司邯郸基地负责人王拓：
5: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4: 像中创新航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

0: 1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台账管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重点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机制，强化环保政策支持，优化用能配置。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河北深国际真悦天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俊：
1: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0: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企业转，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提振着市场投资信心，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大项目投资支撑有力，全省5237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3%。934个1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11.8%，拉动全省投资增长5.0%。259个3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32.0%，拉动全省投资增长7.6%。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2: 我省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大幅度的跑赢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充分体现出我省投资市场韧劲足、潜力大、活力强，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措施扎实推进，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份，全省民间投资增长2.2%，比上年同期加快0.5%。民间投资中，在腾讯怀来、瑞北云数据中心等项目拉动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76.9%。受京能秦皇岛热电二期等项目拉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29.5%。得益于临空经济区廊坊邮件处理中心等项目的拉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44.0%。三个行业投资占全省民间投资比重为20.6%，拉动全省民间投资增长5.9%。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3: 随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配套政策不断落地，后续民间投资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释放。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用好省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的支持政策，在审批服务、要素保障、融资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破除各类投资壁垒，持续巩固民间投资稳定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
4: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5: 省长王正浦7月10号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防抗救全链条发力，加密本地雨情、上游水情监测研判，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防范，提高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推动防汛救灾责任末端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各地各部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堵塞安全漏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消防安全整治，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涉爆粉尘区域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火灾隐患，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紧盯矿山、危化、烟花爆竹、燃气、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等方面，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提升安全治理效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达到特大暴雨量级。根据国家气象站和区域气象站监测数据统计，7月10日21时至11日21时，137个县市区2913个监测站出现降水，其中特大暴雨19站，大暴雨342站，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唐山迁西县新集站。根据省气象台预测，未来3天我省仍有大范围雷雨天气。
0: 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截至7月11号，我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有70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唐山和承德有57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的马兰峪最大为357.2毫米。河北省气象台副高级工程师买文明
7: 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比较大的时段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3到14号，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强降雨容易造成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积水，需要做好农田管理工作，也提醒公众行车注意安全，低洼积水路段呢谨慎慢行。
0: 受降雨影响，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廊坊西部、保定南部和西部、沧州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境内的京港澳、京哈、京藏、京新、大广、太行山等高速路段对2克EV车辆采取管控措施。针对易滑坡、易积水、树木和标牌易倒伏路段及长隧道、桥梁、临水、临崖等重要位置，省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交通、城管等部门加密巡逻巡检频次，确保警情事件早发现、早处置。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情指中心民警阮胜阳：
8: 我们会根据降雨情况实时调整管控措施，比如关闭站口、远端分流等举措，保障道路通行顺畅。高速公路车速较快，轮胎碾压积水会形成大面积水雾，影响后方驾驶人视线。各位司乘人员在降雨期间一定要进一步加大跟车距离，至少保持150米以上安全间距，尽量远离大型货车行驶路线。突遇强暴雨时，谨慎低速行驶，就近驶入服务区安全场地或驶离高速公路停车避险，待雨势减弱、路况好转后再继续通行。
0: 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针对京津冀地区强降雨，铁路部门对丰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石家庄站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运输组织、设备巡检、旅客服务等全链条发力，保障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石家庄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焦南：
9: 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石家庄站在进出站口、地道、电梯等关键部位铺设防滑垫，安排专人引导 组织应急分队维护秩序，保障进出站畅通，结合客流情况及时增开退改窗口，动态调整服务功能，全力保证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起30日内，在12306网站、手机 APP、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用。
5: 昨天下午6点，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日14时至7月12日14时，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唐山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石家庄市、廊坊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5: 昨天下午6点，海河流域滦河泄滦河潘家口水库入库流量为2240立方米每秒，滦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从昨天晚上7点起，海河防总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海委启动海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6: 当前我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各地盯紧水库、河道、城区、农田等关键点位，压实防汛责任，排查整治隐患，备足应急力量，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0: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迅速行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做好装备物资准备，加大转移避险条例宣传，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强化城市排涝联排联调。廊坊三河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一旦出现积水情况，随时疏通排水管网，保障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1: 这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然后呢，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保证这个一积水点呢，在降雨50毫米以下不会出现积水问题。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这个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0: 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沧州各县市区对辖区内子牙河系及张卫南运河系的河道堤防、闸涵枢纽、蓄滞洪区等进行全面排查，
12: 持续开展白蚁、鼠类、蛙类等海底动物的防治工作，将人防、技防、游击结合，压实防御责任，加强监测预警、水工调度和技术支撑。
10: 邯郸涉县对全县12座水库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智慧监测。
13: 我们每日早6点巡查一遍，定时向上级汇报水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10: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等地统筹应急、水务、消防、乡镇抢险队伍，常态化进行综合性防汛应急演练，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防汛物资储备体系。
14: 配齐了帐篷、救生衣、编织袋、防汛绳、排水泵等防汛物资，专人登记管理，定期盘点更新，确保完好可用。
10: 交通、电力部门同步筑牢防汛屏障。张家口公务段对京包铁路构筑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综合防控体系。承德电力部门对河道沿线输电杆塔、居民区、低洼沟渠周边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
15: 我们提前足额储备了排水泵、卫星电话等应急物资，落实24小时专人驻守，全力做好防汛期间的应急保障工作。
10: 为应对短时强降雨、大风、涝渍等极端天气对秋粮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衡水饶阳县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提升农田排涝能力。邯郸肥乡区种业企业24小时加工储备粮种，为汛期农业减灾保产提供坚实种源支撑。
16: 健全应急调拨流程，一旦出现农田涝渍、作物受损，第一时间调配救灾种子直达田间地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牢牢守住秋粮生产安全底线。
5: 大暴雨来袭时，我们该如何防范？下面我们来一起听听相关提示。
17: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由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5: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5: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6: 好，来扫描燕赵。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从录取情况来看呢，各类院校集中填报志愿满额率普遍较高。 本批次设一次集中天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五所高校按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使用我省特殊类型分数控制线录取近百名考生。六所招收国家专项计划的高校基本完成了招生任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七所普通类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1个计划，其中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两所历史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12个计划，安阳工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五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29个计划。征集志愿天报截止时间为7月12日10时。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征集志愿的天报时间。使用校考成绩的艺术类和戏曲类省际联考本科专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不进行志愿征集。
5: 由河北、辽宁、天津、山东四地海事部门牵头，航保、海警、海监、渔政等涉海部门共同参与的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日前在环渤海水域同步启动。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排查涉客船艇安全、能源通道保障、海上新业态风险防范、船舶无线电秩序整治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6: 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河北有了新标准。近日获批发布的科技成果权威性净值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有效提升科技成果评价的专业性、规范性和市场认可度，为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和评价机构提供了工作指引。
5: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7月8号到10号，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嘉宾参会。
0: 本次大会雄安分会场聚焦国际人才交流、科创成果转化、跨境合作落地，开展了一系列精准对接、签约合作、成果发布活动。河北省科技厅与海南省科技厅建立引才引智合作伙伴关系，燕赵系列实验室、雄安新区疏解高校等单位与外籍专家达成15项合作签约，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赛道获奖单位发布需求榜单，面向全球招募合作伙伴。比利时数字技术领域专家杨·范德费尔彭，
18: 这次活动格局放眼全球，意义深远，并非只对中国有益。不同国家的学者齐聚于此，围绕极具前景的前沿领域展开交流，相关研究成果未来必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
0: 本届分会首次邀请外籍专家超100名，其中中国科协院外籍院士25名，加拿大工程院、德国国家工程院等外国院士19名。外国专家数量增长，层级提升，大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和国际合作经验，为雄安新区国际化发展、人才集聚、科创合作提质升级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人工智能联合体主席、澳大利亚创意电子学会副主席萨曼莎 J. 霍斯曼，
19: 系统整合联动是提升整体运转效率的根本，基础设施和技术手段的价值最终要通过系统互通和人才协同来体现。大会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人才深度融入各环节，实现统筹调配与高效使用。
0: 德国机械工程经济学工程师、斯图加特中德企业孵化器创始人伯恩德·马特斯，
20: 聚焦常态化交流机制搭建，推动合作从高层对话走向日常协同。在雄安未来城市建设过程中，循环经济是推动城市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路径。想要推动德国技术在中国落地推广，我建议聚焦循环经济专项领域，常态化开展精准对接活动。
0: 作为国家级权威性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核心平台，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品牌影响力深厚。自2024年起，雄安分会场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依托大会优质资源，持续链接全球人才与科创资源，逐步成为河北开展国际人才交流和创新成果互鉴的窗口。世界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院士西利亚·卡利尼，
19: 此次交流活动既是外籍专家了解雄安新区的窗口，也是河北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契机。依托媒体采访向外籍专家传递新区信息，再经由专家完成海外二次传播，通过多元渠道协同发力，能够持续吸引海外人才集聚雄安，落地河北。
6: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我省雄安新区、启动区、功能复合加能源集成等三个结地模式入选。

0: 选或全国推广。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标志着雄安新区将构建起国家级专业化全链条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平台。
0: 近日，河北省数字航道管理系统本地化应用端口启用，一套覆盖白洋淀全部通航水域的1:500标准化电子航道图同步交付。此举标志着白洋淀内河交通正式迈入以数据驱动、模型支撑、智能协同为特征的数字化通航新阶段。
1: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0: 科技赋能下播生产，石家庄市正定县以智能农机为支撑，试验示范为抓手，从旱地玉米到水田水稻，实现科技农耕加生态种养，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2: 在正定县河北帅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2亩试验田里，智能化播种机穿梭田间，机器驶过之处，优质玉米种子精准落入土层，整套播种流程规范有序，一气呵成。本次下播试验并非单一筛选玉米品种，还围绕种植密度、施肥配比开展多组对照试验，通过多维度采集对比数据，摸索适配本地的科学种植方案，真正实现农业生产结本、增效、稳产、高产。
3: 今年玉米新品种安排了10个新品种，今年这个试验的目的呢，就是为咱们明年夏季大面积的推广，这样的增加微量元素、增密增产，还有呢追肥，提供一个详实的数据，目的就实现结本、增收、增效。
2: 据了解，帅直农业今年新购置12台农哈哈气息式播种机，不仅搭载自动巡航系统，还支持种肥同播一体化作业，让下播生产更加高效省心。企业以试验田为农业技术创新载体，以智能农机为生产支撑，持续深耕粮食种植技术优化升级，不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为县域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防线。在石家庄市正定县曲阳桥镇周家庄村稻蟹共生基地，连片水田栽满嫩绿秧苗，伴随着插秧机缓缓驶入田间，机器匀速前行，精准落苗，一排排秧苗整齐入土，横竖成行，高效完成整片稻田的栽插播种。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疏密均匀，片片翠绿新苗铺满阡陌田野。
4: 今年咱们村水稻全部用上了机械化种植，对比人工省了大量人力，120亩水稻用了3个小时就能种完，机器能保证插秧深浅行距标准，秧苗成活率更高，再配上稻蟹共生模式，粮食产量和品质都有保障。
2: 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基地今年将延续稻蟹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地双收，走出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新路。同时，立足这一特色资源禀赋，积极拓展乡村游、研学游、亲子游等内容，做足稻田里的产业文章，以特色产业赋能河北乡村建设。
4: 我们会马上投放蟹苗，完善稻蟹共生模式，同时持续丰富农耕研学项目，开设插秧、捉蟹、稻田科普体验，全力打造曲阳桥镇农旅融合乡村标杆，拓展村民增收的新致富路子。
1: 昨天，2026年石家庄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专项行动自7月1号启动，将持续到10月10号，利用约100天时间，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平台优势，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
0: 今年，沧州市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救助工作日前启动，符合条件的大学新生可享受每人2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一次性救助。救助工作救助对象为今年在沧州市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沧州户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救助工作主要解决大学新生报到的路费、短期生活费等，救助资金将发放至学生银行卡。
1: 体育场馆是举办高水平体育赛事、保障专业运动队备战训练的核心硬件载体，也是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根基，推动全省体育。

0: 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激活群众体育与体育发展动能的关键支撑。为加快推进省级体育场馆建设，2023年以来，我省集中谋划实施了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总投资约 46.1 亿元。这一批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我省承办国内外顶级赛事的综合能力。
1: 位于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河北省体育局秦皇岛训练基地项目，总投资 7.42 亿元，占地面积约232亩。在自行车场馆内，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场地自行车赛道的行架安装工作。
2: 现在咱们在做的是行架的组装与定位，它主要起赛道面层的支撑作用。整条赛道的行架是374个，然后是赛道行架组装定位以后，要开始铺装这个面层地板，赛道就是雏形已经全部出来了。
1: 标准场地自行车赛道为长度250米的木质赛道，本项目是 UCI 场地自行车木赛道新标准实施后国内首个新建的标准场地。在严格遵循 UCI 最新建设标准的基础上，将赛道核心性能提升至国际顶尖水平，赛道最高安全速度达每小时95公里，远超 UCI 规定的每小时85公里标准，采用非轴对称变换设计，搭配全程4次抛物线超高曲线，彻底消除高速骑行中的失重风险。赛道原材料甄选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欧洲赤松，总用材量超3000立方米，成品误差控制在0.01毫米内，远超常规工程建设标准。
3: 赛道呢就一点都不能差，所以说这个赛道呢只能长不能短，长多少？它的标准是1000米。4圈，1000米不能超过40毫米，你再除以四呢，在二百五十米赛道测出来，不能大于10毫米。
1: 由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东北公司承建的河北省体育局秦皇岛训练中心自行车馆项目，是河北省体育局重点打造的省级专业体育训练赛事标杆工程。本项目作为省级重点体育场馆工程，建设标准高，专业系统全，施工难度大。项目建设全过程坚持精益建造、科技赋能、标准化管理理念，实现了土建、钢结构、机电安装、精装屋面全方位一体化高质量施工。
4: 项目针对场馆的82米大跨度的屋盖的核心难点，采用了地空拼装加分区提升加5级张拉的形式，通过3维建模将成型质量把控至了毫米级。场馆建成之后，将是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新规实施后国内的第一个专业场馆。
1: 河北省体育局始终高度重视场地自行车运动发展，作为河北省自行车运动核心发展阵地，秦皇岛已连续多年承办全国性场地自行车赛事，河北省体育局自行车运动中心常年驻训于此，形成了成熟的训练、办赛、人才培养体系。
3: 现在目前这场馆呢，因为咱们建设的时候就是咱河北省给自个儿提的任务指标，就是可以承办全国锦标赛，可以承办全运会，可以承办世界杯。我们将来通过临时看台也能达到世锦赛的观众要求。
1: 位于石家庄市正定新区的河北奥体中心2017年投入运营，可举办田径、橄榄球、网球、冰上等20余项国家级赛事。目前正在进行多个场地、场馆、坐席、看台、灯光等方面的改造提升工程。其中滑板项目街市和碗池场地即将开工建设，定位于承办全国一类赛事和国际赛事，填补了我省该项目的空白。
5: 按照我们现在国际主流的规则来看，我们不论街市还是碗池都是一个45秒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在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尽量在线路上面要做到非常流畅，然后难度系数等级也是非常均衡，从高中低等级都有，然后大绝招的表现力也非常聚焦。那这样的话，在整个线路当中不论碗池街市，我们能让运动员至少展示7到8个的以上的动作，那这样的话整场比赛从观赏性到运动员的展示空间都能完全满足。
1: 当前全省共计谋划13个体育场馆项目，包含5个新建专业竞赛场馆、5个原有场馆改造提升项目，以及2025年新增谋划的3大球、航空运动、游泳跳

0: 水三大训练基地项目，项目总投资约46.1亿元，全面保障专业队伍日常训练与体育后备人才培育工作。目前各项目稳步分期推进。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近日，26名由广州出发，经石家庄中转至海拉尔的团队游客，在落地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后，走进正定古城，入住酒店，游览荣国府、南城门等标志性景点，将中转时间转化为沉浸式古城休闲之旅。这是今年河北机场深耕中转加旅游融合模式，持续激活航空枢纽价值的生动写照。
4: 今年以来，河北机场集团持续深化航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打磨标准化、个性化航文旅服务，迭代升级中转加旅游特色产品，充分释放下辖石家庄机场航空枢纽客流集聚效应，把航空中转客流转化为本地文旅消费增量，以民航客流拉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助力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实现航空流量与文旅资源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5: 也去了一下正定古城城墙，去博物馆了解了一下这边的历史，然后也去了一下荣国府，
6: 去内蒙古，然后呢在这里转机，然后就是碰巧就在这里玩一天。我们都是刚高考完，买了一个，这个是贾宝玉跟林黛玉，然后背面就是荣国府。
7: 早上先去吃了那个好家排骨，还有八大碗就非常非常有特色。
4: 除中转旅客外，石家庄机场还推出了航空旅客仗势岩景区免门票优惠权益。下一步，河北机场集团将持续延伸航文旅服务链条，持续丰富更多的机场加住宿加景区，一体化航文旅惠民产品，健全全流程服务体系，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民航动能。
8: 为了保障中转加旅游服务闭环落地，石家庄机场建立全流程精细化的保障机制，与正定古城酒店完善住宿还有接送保障流程。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与正定古城的酒店签署了中转旅客住宿保障协议。这一次我们接到了中转团队的预约信息，专人进行信息的核对，梳理住宿还有入园的核验流程，实时的跟踪他们两段的航班动态，也实现航班接驳、住宿休憩、古城游览全链条的无缝衔接，提升我们的中转旅客出行体验。那么下一步呢，石家庄机场还计划开通机场到正定的旅游直通车，也更方便我们的旅客进入到正定古城进行游览。
9: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这份地图融合了常年夏季气候特征、生态环境、气候趋势预测等多维度大数据，是一份国家级消夏指南。其中，我省沧州市南大岗湿地自然保护区凭借独特的自然禀赋与卓越的生态气候优势脱颖而出，成功入选海滨避暑海陆风的自然空调避暑区。
10: 在新疆，每一天都是一场味觉盛宴。
11: 清晨的奶茶配馕，中午的特色羊肉，傍晚的大盘土鸡，
10: 晚宴上的歌舞与烤肉，就是最动听的新疆情话。
11: 舌尖上的北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9: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3: 强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9: 暑期青少年意外伤害多发，快乐过暑假，如何守护安全不放假。
3: 今年前5个月，我国公安机关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9: 特朗普计划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专家表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现在已经进入暑期了，那这个期间呢，也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
1: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
2: 好，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3: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障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这些都是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
4: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们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0: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六不，就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
3: 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当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是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等情况。
4: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肺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想回家睡觉，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观察12到24个小时。
0: 那么除了溺水之外啊，像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等，也是儿童在暑期可能会遭遇的危险。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呢，家长也应该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
3: 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又要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 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鹏提醒说，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5: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啊，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0: 好，来看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他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称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此前，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不过最近呢，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有可能允许土耳其重返该项目。
3: 近日在参加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在政治阻力与现实产能的双重制约之下，特朗普计划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这一表态，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实质。
6: 当时土耳其买了俄罗斯的 S-400， 最后特朗普呢痛下狠手，把土耳其呢给踢出局了。那现在 S-400 还没有解决，就是当年把土耳其踢出去的那个理由现在还在，这个事儿你肯定要有一个说法嘛。另外呢，我们知道 F-35 啊，现在其实订单的那个排队啊已经排了很长很长了，很多国家都要延期交付，所以现在说重新卖给土耳其，土耳其什么时候能拿到 F-35？ 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这一次的表态可能更多的是给土耳其一个承诺吧，跟土耳其呢进一步的拉近关系。
0: 那目前有舆论认为啊，如果美国允许土耳其重返 F-35 战斗机项目，向其出口该款战机，意味着美国政策将迎来重大转向。一旦交易获批，土耳其将成为中东首个参与 F-35 研发与生产项目的国家，同时呢，也是该地区继以色列之后第二个列装 F-35 战机的国家。
3: 不过，美国可能将 F-35 战斗机出售给土耳其的提议，引发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极力反对。他认为此举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邵永林认为，以色列的横生枝节为本就不太乐观的美国和土耳其 F-35 军售又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6: 从埃尔多安上台之后，埃尔多安整个的治国理念是比较伊斯兰化的，所以他会通过恶化跟以色列的关系，在国内呢进行一个政治动员，同时呢也是为了在中东地区树立起自己的伊斯兰大旗。你要扛上伊斯兰的大旗，跟以色列就得成为一个对立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了 F-35， 相当于说土耳其的空军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和以色列相提并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必须要确保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要确保以色列的绝对安全，就要确保它绝对的军事优势。这个呢，也让 F-35 最终落地土耳其呢，可能也是增加了又一个不确定因素。
0: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并于今天凌晨0:0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赛子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3: 浙江已于昨天中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截至目前，浙江全省累计转移群众171.6万人，关停440多家 A 级景区，停运38列火车，取消航班461架次。 从今天6点起，杭州市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目前浙江全省4500多支队伍17.1万人被擒，储备物资近2500万件，2.3万台工程机械待命。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水利部、中国气象局昨天下午联合发布红色伤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伤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伤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日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退票服务。
3: 昨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翔，稳居世界第一。
0: 公安部昨天公布数据显示，至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3: 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
0: 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若美方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
3: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美伊停火现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根据透露，美加两国已就大桥通行费分配问题达成协议，同时双方将设立一个为期15年的发展基金，与大桥运营的部分收益挂钩。
3: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40份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其颜色较深，呈绿色，大约4米，看起来像一个变形的大气球。
0: 我们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进行的一场1/4决赛中，挪威迎战英格兰，现在比赛已经结束，双方打满120分钟，最终凭借贝林厄姆的2粒进球，英格兰队2-1淘汰挪威，挺进4强。今天上午9点1/4决赛，阿根廷将对阵瑞士。本场比赛结束后，4强名单也将全部确定。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